0: 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1: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朱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云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商家暗示懂的都懂，偷拍工具何以如此嚣张？据媒体报道，最近一款折射手机壳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元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直言其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状态下仍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后录像也能继续。偷拍继续以半公开的销售方式上新，令人惊惧。手机屏放不对着人，屏幕熄灭，看不到正在录像，这正是主打着让人看不出来的偷拍用壳的。不仅让人防不胜防，对他人也会造成身心伤害，也可能会制造手机壳恐慌，损及合法手机壳的市场。更加令人愤懑的是，商家深知这款商品见不得光，销售手段极其淫秽，直接在平台上搜索难以查到，但是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辨题，一些商品仍能搜到。此外，商品的页面不具备具体的功能和用途，商家只表示懂的都懂。有的商家甚至将一套成品拆开销售，以逃避监管。种种情形说明，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的合理场景。厂家制售此类的商品，不仅知法犯法，也是对于偷拍乃至贩卖偷拍视频的黑色产业链助纣为虐，此风不差，后果不堪设想。对于此，电商平台应切实地负起主体责任，进一步的提高审核门槛，升级技术防范手段，清理和切断此类偷拍工具的滞销渠道。监管部门也要顺藤摸瓜，除了打击非法售卖的环节，也要对于生产流通环节进行彻查，从源头遏制此类偷拍工具的泛滥之势。正如专家所警告的，生产销售者、使用者的行为均可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具罪，因此必须依法严惩知法犯法、铤而走险者，使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消费者也应明辨是非，拒绝购买使用，以此来制约非法销售的行为。

免费领宠成为消费陷阱，宠物贷的套路该叫停了。零元领养小狗，不花钱拥有品种猫。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升温，免费领宠成为了部分商家的新型引流套路。一些年轻人抱着零成本养宠的心态，兴冲冲的就把宠物抱回家，迎来的却不是温馨陪伴，而是数额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分期付款协议。当宠物领养被商业逻辑重新包装，爱心变成了最容易被定价的商品。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宠物本身是否收费，而在于商家以免费领养为诱饵，把消费者引入信息不对称的债务陷阱。这早已经不是普通的营销话术，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消费欺诈。仔细审视这条产业链，其运转的逻辑与金融领域的次级贷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商家通过零元购降低准入门槛，将风险认知能力不足的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圈入为期两年的长期分期支付的体系。一只批发价仅300元的蓝猫，捆绑的总价格可达8000元。合同可以将每月支付的款项定义为履约款，而非购宠的贷款。在法律切割上，切割了商家对于宠物健康状况的保障责任，同时约定了宠物所有权保留至最后一笔款项结清止。消费者承担着全部的饲养风险，却从未真正的拥有过这只宠物。这种权利义务的错配，本质上就是将活体宠物变相证券化，要以分期合约的形式出售给信息的弱势方。宠物贷有利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传统贷款受利率的上限以及资质审核的双重约束，而宠物贷以消费的分期形式成借助第三方的支付平台自动退款，规避了金融牌照的硬性监管要求。消费者签约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在贷款，以为只是常规的日常消费，而这种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之间的断裂，构成了商家的套利空间。此前淮南的周祥虫宠物店一案当中，600余名受害者覆盖全国20多个省份，说明问题早已经超出个体消费纠纷的范畴，具有准金融风险的公共属性。更加深层的问题在于，免费领宠的模式折射出了宠物经济快速膨胀期的伦理失序。当行业以活体生命为媒介来进行高杠杆的金融化操作的时候，透出的是社会对于宠物市场的基本信任。而这种信任一旦崩塌，受损的不仅是某个商家的声誉，而是整个民间领养文化、公益救助体系的长期公信力。真正的领养应以动物福利为原心，以领养人的责任意识和经济能力评估为半径，而不是以债务的绑定为手段，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商家宣称免费领养解决了活体交易门槛高的痛点，实际上制造了另外一个门槛，就是将养宠的持续投入异化为了强制执行的债务义务。这也消解了领养行为应有的情感温度和道德自觉。面对这一消费陷阱，司法已经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安徽省高院在一起案件的终审判决当中，确认相关合同条款无效，为后期维权提供了参照。宠物行业急需建立活体交易明码标价制度和领养合同的标准范本，明确违约金的合理区间，强制披露宠物的健康状况的证明，切断自动扣款与合同履行的强制绑定关系。更加重要的是，要将消费分期的实质审查纳入监管的视野，防止任何行业以创新之名行金融套利之实。生命的陪伴不应以债务为入场券。当一只小猫蜷缩在怀里，它
带给领养人的应当是温暖而非催债的短信。叫停宠物贷的套路保护的不仅是消费者的钱包，而是宠物经济得以健康生长的土壤。

国标为 AI 客服立规矩，复读机式的服务该退场了。很多消费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 APP 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为规范人工和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AI 客服的乱象早已不是个别平台的偶发问题。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售价1000元的声卡被 AI 客服擅自降到了400元出售。外卖骑手马先生被平台扣款了50万。AI 客服同意了退款。但是人工客服介入后却翻脸不认，称智能客服的回复仅供参考。这些案例暴露出了 AI 客服两大顽疾，一是答非所问，以毒乱回，像复读机一样的回避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二是虚假承诺，前后矛盾， AI 给出的答复人工不认账，消费者被反复折腾。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的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的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一数据足以说明 AI 客服乱象已经成为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突发痛点，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来规范的时候了。其实乱象的背后是成本计算与责任规避的双重驱动。一家电商 AI 的服务商坦言，一家人工客服每个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 AI 客服的年费套餐仅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对于商家而言，用 AI 代替人工，账面上确实划算。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的投诉兜圈，通过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来变相的提高撤诉率。这次的国标面试正是对于上述乱象的精准回应，一则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二则分工要科学，简单问题交给 AI， 复杂纠纷及时的流转人工；三则人机切换要流畅，不能让消费者反复的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流转。这三条要求条条对准消费者投诉最集中的转人工难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标准明确了企业对于 AI 客服回复内容的责任，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 AI 回复不代表公司立法，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这些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这一规定也击中了 AI 客服乱象的要害，技术可以生成回复，但是责任不能被算法稀释。 AI 客服是企业提供服务的延伸，其做出的承诺理应代表企业，而消费者基于 AI 回复产生的合理依赖必须得到法律和商业伦理的双重保护。当然也要看到，该标准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约束力。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它将为消费者维权、监管部门执法、司法机关裁判提供着重要的参考。推动企业主动的对标整改，从长远来看，标准的实施还有助于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环境。那些真正把 AI 客服用于提升服务质量的企业将获得消费者的更多信任，而 AI 客服当作挡箭牌的商家终将会在市场竞争当中被淘汰。国标已经立下规矩，接下来需要企业

实的落实，把消费者至上从口号变成可感知的服务细节。唯有如此， AI 客服务才能真正的成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桥梁，而不是横亘在维权路上的一堵大墙。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0: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风声断线，伤人频发，城市安全不能断线。近日，一根断路的风声线悬在广州大桥非机动车道上，造成多位的骑行市民不同程度的受伤，有人衣服被割破，有人脸部和手部被割伤。据报道，这根风筝线是市民在周边公园放风筝的时候意外断裂的，随后随着风飘落至桥面的。类似的风筝线伤人事件并非个例。2025年，成都一市民在绿道上骑行的时候，头盔被风筝线割出了一道约10厘米长的裂口。2023年，甘肃一名外卖小哥在送餐途中被风筝线割伤，类似事件反复发生，也暴露出了城市安全管理当中的一些盲区。风筝线为何屡屡变成伤人的危险线？最直接的原因是一些风筝线本身就存在着安全隐患。常见的风筝线多为灰色、白色或半透明等浅色，直径通常只有0.2至0.5毫米，距离稍远便很难被肉眼发现。而风筝线的材质多为尼龙、棉线，还有部分产品使用着凯夫拉以及大力马线等强度更高、切割力更强的材料。据消防部门实测，紧绷的风筝线甚至可以轻易割开果蔬。这些难以察觉又具有较强切割力的风筝线，一旦横亘在道路等人群密集的区域，就可能会成为安全隐患。此外，放飞区域的管理也是一大难点。尽管不少地方设置了禁放区，但是现实当中仍有人违规放飞。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合，管理人员巡视的排查难度也很大，难免出现疏漏。更加棘手的是，一些公园、街道、桥梁等交通要道距离很近，即便是放飞地点本身并非在禁放区，而风筝一旦断线飘向何处、落在哪里，也是很难控制和预料的。与此同时，断线后的处置同样容易成为管理的盲点。放风筝的人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找到遗落的风筝和风筝线，也有可能索性放弃寻找。一旦因此来造成他人受伤，事后的追查责任人往往也是并不容易。要让风筝线不再变成伤人线，首先可以从技术层面来降低风险。比如说，推动相关产品的标准更加完善，鼓励将难以辨识的浅色风筝线改为辨识度更高的彩色线。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尽量降低隐形的风险，同时也应探索使用更加安全材料的线。当然，风筝本身是一项低门槛、群众基础广泛的休闲活动，忙趁东风放纸鸢的乐趣延续至今，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因此，治理也应注意群众的接受度，建议疏堵结合。一方面，对于交通要道、人员密集的场所等高风险区域，应严格的落实禁飞要求，并对违规行为来依法处罚，让放风筝的人充分认识到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不能以安全为名来简单的一禁了之。风筝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风筝制作的技艺更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潍坊等地通过设置指定风筝放飞区，举办风筝文化活动，为市民提供了相对安全、规范的放飞空间，既保障公共安全，也为正常的文化娱乐活动保留了空间，让非遗拥有更加长久的现实生命力。对于风筝这类传统的低空飞行物，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制度化的管理流程。例如，在重点放飞区域探索设置登记提示和报告机制，风筝遗失或断线后及时上报，便于后续排查处置。而对于紧邻道路以及桥梁等重点区域的公园和开放空间，应 加强日常的巡查，对于缠绕在电线杆、树枝等处的断线及时的清理，减少次生的事故隐患。城市安全仅依赖市民手中的自觉线，更倚仗着治理体系的安全网。在保留市民放风筝乐趣和严防断线伤人之间的寻求平衡，既是对于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考验，也是对于每一个人公共责任意识的检视。所以让我们一起保护生命安全，拿好自己手中的那种自觉线。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方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远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邢彤。

说有一天呢，有个小伙去相亲去，啊，就是约定在了某一个餐厅。突然之间呢，一个美女飘然进来了，把保时捷的车钥匙顺手就放在餐桌上了，然后微笑着说：“对不起啊，哎呀，我保养了一下车，结果呢，哎呀，我就晚了一小会儿，实在对不起啊。”然后这帅哥就说啊，没关系。然后这个女孩呢就看了看这个帅哥，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帅哥，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呢。”然后女孩说：“哎呀，那啥啊，你别误会，我不是套近乎，我真的感觉好像咱俩挺面熟。”这个帅哥就非常淡定，帅哥看着他的一系列表演，帅哥说：“嗯，是昨天你租车去的我家公司。你现在租的这辆保时捷吧，哈，平时我都不咋开，你太客气了，你说你租一天你还给我保养一下。”你说你装那一下子有什么用呢？你说呀，你都不是你的车，你是你租个车，你相亲，你到时候你俩真相亲相上了，谈上恋爱了，你没有这车，你咋说呀？就是我觉得人就应该实实在在，有啥说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不是？你说出去的大话你怎么圆呢？所以星彤从来都不说大话啊。星彤长得好看就是好看，这话用往外说吗？是不是？

是那个快过年了，小强呢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就说年底了，剩了多少钱呢？小强说也爸，我那啥，我交了个女朋友，开销有点大，没剩。他爸就特别惊讶说那行啊行啊，那你把女朋友带回来见见呗。然后小强就很羞涩的说分手了。他爸说为啥呀？小强说钱花完了，忒庸俗，这一天就钱儿钱儿，花就不能处了。哎呦天哪！

开始。有一个刚考下驾照的女同学，前段时间呢，她就违规行驶被交警拦住了。其实吧，哈，就是我咋说呢，就是你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那个是违规了，因为是新手嘛。就是我们那个考那个科一的时候，真是就是照书看呢、啊，做题呀、啊，你考试考过去了，可能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他就缺少那个经验，可能他自己他都不知道他那个违规了。我为啥再说呢？就是咱都从新手过来的，是不是啊？我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儿，我跟我爸要出去买东西，下午的时候路面上就没有多少车了，我爸说那你开吧，上午的时候车还很多，下午我爸说那你开吧，我说那你就练练手呗哈，那我就开一开。然后吧，就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前面那趟车那绿灯它就不走，剩最后一秒了，它一脚油出去了，那我还得等一轮。哎，我就不明白了，我就问我爸，我爸坐旁边了，我爸说你走道说别人家了，我说什么叫别人？我说你指定别人家了，我说我不知道，就是我开车，就是那个时候你只能关注你的车怎么走，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就对旁边的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说真的就是新手真是这样事儿的，就是可能做什么错误的事儿了，或者是给谁带来困扰了，他自己他都不知道啊。完了之后我爸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心里还挺不得劲儿的呢。你说你看我开个车我还别人一下，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开这一年车了你知道了，你刚开始你真不知道啊啊。所以说他违规了可能就是他自己他都不知道，人交警就给他拦下了，交警就管他要驾照。这个女同学说没带，交警不相信，说你开车出来你咋不能不带驾照呢，你到底有没有驾照啊？就可能现在输入身份证号一查就能查出他有驾照，但是以前是驾照随身携带的。然后女同学就很萌的回答交警说，那我好不容易考下来的，我带出来的万一要丢了呢？我没带，我放家里那抽匣底下了。这个时候交警就不知道说啥好了，他可能在思考人生。但是你说的有道理，带出丢了咋整啊？好人考虑的。

说那个小明的妈妈呀要出差一个月，临走的时候突然就问小明考试成绩，小明心中就是特别开心的回答道，是啊，那刚考完还没下来呢。他妈上来就一个嘴巴，当时小明就特别委屈，说成绩没下来呢，你咋就打我呢？他妈拿着

婷丽边走边说，说反正下来也要打，我就先提前打了，我怕那个你成绩下来的时候我出差还没回来。小明是不是能就是成功成长长大成才为人，是不是挺难的？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有一个同学哈，说他提车一年多了，开车开一年多了，有一天呢，他去那个交警队查那个违章记录，只见这个服务人员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哈，就说了一句话，就给他照凌乱了，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服务人员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大哥呀。妈，你这分儿都能上清华了，那得违章多少啊？要不这票咱不要了呢？

家三口人在吃饭。吃饭之前呢，这个爸爸和妈妈啊就吵架吵起来了，哎呀，吵得挺厉害呢，相互都冷战呢，横眉冷对的，就瞅谁都来气呀，我瞅你来气，你瞅我来气，就不行，就瞅着不顺气儿。然后就中午的时候吧，不是正吃饭呢吗？哈，突然之间呢，妈妈想去上厕所，妈妈就去上厕所了。现在桌上剩谁了？剩爸爸和儿子。然后吧，爸爸吃饭的时候就吃着这个菜呀，就觉得这个菜有点淡啊。然后呢，就上厨房拿了点盐啊，就把它撒在了菜里边。上厨房拿的什么样的盐呢？就是一小袋儿。这小袋是咋回事？特意装着，他要带到单位去用的。到单位有的时候吃点什么东西，放点盐呢？啊，我单位就留点醋啊，留点盐呢，啥糖啥的哈，就是一小袋儿。他就拿着这个小袋儿的盐呢，就往菜里边倒。哎呀，这个时候儿子在旁边就一直眼睛瞪着，就看着这一系列的操作呀。然后呢，他说的这个爸爸放完盐之后呢，就开始用筷子搅和搅和。搅和完了之后呢，这股劲儿他妈上完厕所也出来了。等到他妈要夹菜的时候啊，儿子就哇一声大哭起来了，就抱着他妈说：“说妈妈，你别吃这个菜，菜里有毒。”你说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呢？

说有一天呢，去洗澡堂洗澡，啊，这不是我啊，是小明啊，就是一个男孩上洗澡堂洗澡，就看见一个大叔在那跳舞，哎呀，这个舞蹈很炫酷啊，就是跳的挺好。然后呢，这个小明就跑上去询问，说的大叔啊，你这舞蹈在哪儿学的呢？这么炫酷呢，能教教我不？这个时候大叔就猛地抬起了头看了小明一眼，然后缓缓点点头，意思就是说你想学我可以教你啊。然后呢就是开始行动了，说来你站好啊。然后他把小明的这个水温呢就调到了最高的温度啊，你说这快不？小明一下就学会了这个炫酷的舞步了，哎呀，活蹦乱跳的，跳的比大叔跳的还好呢。这舞蹈真的，咱谁学谁会。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

0: 你就说快不快吧。
1: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记得上高三的时候哈，有一次周末同学聚会，就是跟同学一起出去玩去，然后吧就玩晚了，那玩到半夜才回家。当时我是什么心情呢？我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然后就往家走，忽然之间，哎，我看见远处的灯光下有个模糊的身影。妈，我一瞅这身影，这不这么熟悉呢？当时我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心里暖暖的。我说这么晚了，他还在小区门口等着我。我这一看，这就是我人生中最爱我的人呐，这是我的父亲，我爸呀。啊，你说我这么孤独一个人往家走，他在灯光下一个就等着我呢。你说我这，哎呀，就那种感觉，真的，我就觉得我无以言表，不知道怎么说了。哎呦，就是当时我就哭了。但是哈，我就是我亲爱的父亲，如果说他手里就是没拎着棍子的话，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我就想问他，我说你晚上站着呗，你手里拎棍子是啥意思呢？我俩僵持挺长时间，我没敢靠近他，说实话，真的。

我闺蜜发了个朋友圈，说你们这群女人呐，你们有什么牛的，自己的老公养着算什么，你看我是别人老公养着的，我还不怕被人骂。当时发完之后我们都诧异了，不大一会儿就看她妈妈在她的朋友圈底下留言，说的闺女啊，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啊。破房呗，闺蜜，你在啃老。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独家记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一片为何物，
0: 在华语乐坛里有一位歌手，从不唱悬浮的浪漫，不写空洞的鸡汤，他的歌声里啊，装着普通人所有的挣扎、不甘、温柔与倔强，他就是汪峰。很多人说汪峰的歌啊，年少时听不懂，听懂时已然是局中人。年轻时呢，我们偏爱轻快热烈的旋律，总觉得他的歌声呢太过沧桑，太过沉重。可走过半生才慢慢的明白，那些直白戳心的歌词写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传奇，而是我们每个人最真实的生活。

汪峰他读懂了成年人的身不由己，也接纳了普通人的平凡与不完美。他见过城市的繁华喧嚣，也看见过烟火人间的狼狈与坚守。他用音乐告诉每一个奔波的人，迷茫不是过错，疲惫无需隐藏，平凡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这也是汪峰歌声最动人的地方，他从不会刻意美化生活，从不掩盖现实的残酷，他坦然唱出生活的疲惫、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唱出成年人藏在心底的

望风，它唱尽我们为生活奔波的狼狈，也守护我们不曾熄灭的理想。它诉说人生的遗憾与失意，也鼓励我们在迷途之中继续前行。那些铿锵有力的旋律，那些直击人心的文字，治愈过无数个深夜崩溃的瞬间，支撑过无数普通人咬牙坚持的日子。

0: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上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边走边唱，或许前路迷茫，或许步履蹒跚，或许所求未必皆所得，但我们从未停下脚步。就像汪峰的音乐，永远带着一种向阳而生的力量，允许你短暂的 emo， 偶尔的低落，却从不会让你彻底沉沦。

听汪峰的歌让我们知道啊，人生本就是一场一边失去一边成长的旅程，迷茫呢是人生的常态哈、坚持呢是毕生的底气，那些深夜的委屈，默默的付出，不为人知的坚守啊，都不算白费，那些跌跌撞撞的经历终会成为我们成长的铠甲。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

0: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东吉大路啊，全线通行顺畅。不过市院这个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行人还是比较频繁，需要大家过往时多加观察。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这个百花通往东吉这个方向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需要大家这个过往时多加留意。康宁大街呢，我们看到现在中医院新楼门前这个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新康街啊，现在龙山实验小学后门路段通往极光路这个方向呢，车流量有所递增，不过行驶秩序还比较良好，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车线路线。此时这边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你的介绍。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娱乐头条咯。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那英我来因为你在巡回演唱会在北京首站开演了。这场演出呢，出圈的不只是全开麦的舞台，更是包厢与观众的一些这个群星云集的盛况吧。很少公开露面的王菲也坐在了包厢来跟唱，还有肖战作为特邀嘉宾登台来这个聚会了。那战队呢，宋丹丹、黄渤、毛阿敏、李沁等等数十位横跨几代的艺人到场捧场，网友调侃包厢阵容堪比春晚哦。那英呢上台即兴点名一众好友互动，那被戏称为这个我们看到了就是点将一样吧。一场演唱会呢几乎是摊开了那英横跨

十年贯通乐坛的影视综艺的人脉的版图了，也是我们看到了当下演唱会已经不只是歌手的舞台，更是成为了圈内线下社交的重要场域了。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当天晚上最大惊喜来自于包厢，王菲低调现身，手持荧光棒，那全程跟唱，送上了手写花篮贺卡，随性写下了先干为敬老王，唱到了经典曲目相约酒吧，两个人完成了隔空对唱，成为了全场泪点的时刻。台上肖战如约登台了，时隔七年重组那战队，合唱千年一声唱，独唱春暖花开，也兑现了去年李健演唱会上面许下的约定。台下呢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哈，也是覆盖了这个多代的艺人，包括乐坛前辈毛阿敏、屠洪刚，还有影视圈的宋丹丹、黄渤、管虎，还有花儿与少年年轻艺人的组团来打卡哦。那英呢在演唱的间隙呢也是开启了点名的模式，朱茵呢也是艾特到了这个全场的好友，然后连摔伤然后呢也是没有完全恢复好的黄渤吧也来了，氛围感拉满，我觉得这份满堂就是喝彩的这样一个盛况吧，从业几十年那英结识到了好友，横跨不同的时代，演出结束他还穿上了多年好友就是好声音总决赛的那个旧的演出服啊，然后也是哽咽一致感谢吧一路相伴的各方好友，也流露出了这种感情的一面吧。十几年过去了，好声音节目早已经物是人非，但是那英还记得那件衣服穿出来的这一瞬间，比任何感谢词语都很有分量哦。很多人看热闹只是看见了牌面，却忽略娱乐圈从不缺客套化的祝福，难得的是真人赶赴到场，王菲呢极少的出席公开场合的这种感觉，却专程全来，黄渤身体尚未痊愈依旧是现身了，横跨综艺跨时代的朋友齐聚的现场，不是简单的人情应酬哦。那娱乐圈呢从不缺客套化的祝福，难得的是真人赶赴到场了，那我觉得送上了这个一些花篮啊然后还有呢真人奔赴到现场才是沉甸甸的私交了。当然啊我觉得这份热闹不等于全部都是私交，演唱会本身是公开正向曝光，然后到场的这个官员也是艺人安全的公开露面的渠道，但是王菲呢这种几乎很少参与公开社交的人也愿意坐进包厢，已经是跳出了普通行业应酬的范围了，相约酒吧隔空合唱，也把这十几年老友之间褪去光环的惺惺相惜摆在了观众的面前。演唱会呢我觉得不再是仅仅用来输出音乐的作品，同时呢也是成为了娱乐圈线下大型社交的窗口，送上了这个花篮，包括录制的祝福的视频，也是低成本的礼节，买票到场坐在台下更是高成本的表态。对于歌手而言呢，老友到场，岁月积攒的口碑直观证明对于到场的艺人也是一次压力的公开的亮相了哈。于是呢就出现了有一种有趣的现象，热搜一半讨论演唱曲目唱功，另一半呢在包厢啊，然后观众席也来了那些明星，作品话题与人脉的话题同步出圈了，但也带来了一个现实的这种感觉吧。台下嘉宾话题热度部分呢也是盖过了台上的音乐本身，演唱会的重心也在被一些社交媒体悄悄改写了，一部分呢网友呢之所以动容吧能够集结就是新老几代艺人奔赴现场，源于那英直率仗义，然后呢念旧情的性格，在人情冷暖的娱乐圈呢这一份跨越年代的友情格外的珍贵，另一部分呢也是提出了冷静的视角，演唱会呢变成了圈内的团建了，然后也要呢就是区分私人情谊与行业的社交，热搜过度聚焦于到场的明星，也容易啊就是掩盖歌手本身的舞台与音乐的内容吧，艺人呢到场哈，这个包场包括私人的情谊也是行业的社交的成分了，所以我觉得二者呢并不冲突。那但演唱会的核心依旧是应该回归音乐舞台的本身，这场呢堪比团建的演唱会更像一面镜子，娱乐圈的人脉呢从来不是靠利益交换而一夜堆出来的，是几十年同台共事综艺相处
低谷相互托底，一点点沉淀下来的。那英的好友的链条呢，就是从90年代的乐坛同辈，到好声音的学员，再到综艺结识年代的这些年轻的一代，然后贯穿行业的这种更迭了。所以我觉得圈内人来人往吧，流量是起起落落，真正长久的关系终究呢也是离不开真诚与义气的。同时呢，也是值得思考社交媒体带来的变化，粉丝和网友热衷于盘点包厢的阵容，把到场明星当作演唱会附加看点，但一场演唱会的根本依旧是歌手的演唱，作品的演绎。星光可以锦上添花，但不能喧宾夺主哦。我觉得满堂奔赴呢是锦上之喜，音乐作品才是整场演出的这种基石。星光捧场的岁月沉淀的人情，演唱会最终的内核永远要回归音乐的本身。群星到场呢，也是私人情谊叠加行业当中社交共同促成的。满堂的星光值得感慨，但是演唱会评价的核心仍要回归舞台的作品。看歌手演唱会，你更关注舞台音乐本身，还是到场的圈内的好友的这种氛围感呢？所以很多人都是会觉得那英的人缘还真的是挺好的。然后我觉得来了这么多的明星，其实很多人都是会觉得哎呦，这个票也花得值得了，不单单听到了偶像的歌声，而且看到了这么多明星到场祝福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影帝梁朝伟呢，一向作风低调，很少呢公开谈及家人，更少呢曝光与家人的合照。不过呢，资深的传媒人呢也是查了一下最近的社交平台，惊喜上面也是截了一张图片哈，一张呢与梁朝伟妈妈的合照，都就是透露对方呢特意送上了亲手编织的披肩作为生日礼物，并且呢也是大爆这位星妈的真实状态，让大众呢难得一窥伟仔妈妈的风采哦。我们也看从曝光的合照中可以看见，可见86岁的梁朝伟的妈妈状态极佳，头发呢依然是浓密，皮肤保养得十分的好，没有看到明显的皱纹，双眼呢也是炯炯有神。仔细一看，伟仔的妈妈的五官与儿子呢也是十分的相似，面对镜头的时候呢也是略带腼腆的微笑的，优雅而低调的气质与影帝儿子真的是一样的。在打扮方面呢，梁朝伟妈妈形式比较低调，却难掩贵气，手上呢也是佩戴的巨型的钻石戒指，相当的吸睛了。那虽然说身份尊贵，但她的性格却非常的比较接地气吧，没有什么明星的架子。然后呢，伟仔的妈妈还亲手呢编织了一条披肩，作为生日礼

物哈。送礼物的时候还十分客气的说道，吃的不好你不要介意啊。就这番表谦逊的话令人是感到暖心的。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梁朝伟的妈妈虽然说已经86岁了，但依旧是非常的精灵哈，独立有个性。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新妈兼奶奶，她非常的懂得拿捏分寸，从不过问梁朝伟以及刘嘉玲的新闻，十分的就是识趣吧。短短几句话便勾勒出了一位开明独立又识大体的母亲形象。梁朝伟早年呢也是曾居于这个一些地方，然后6岁的时候呢父母离异吧，而由于呢这个母亲兼职就是那个抚养他们嘛，然后伟仔表示说自己原本是一个活泼的小孩，但是父母当年是天天吵架，年幼的他非常的害怕，然后就是每晚听到吵闹的声音只能拿这个被子躲在一旁去哭，将所有的事情都藏于心底。这位坚强的妈妈不仅是家庭的支柱哈，更是伟仔的电影的启蒙。伟仔透露呢，6岁的时候妈妈带他进戏院去看了人生第一部电影，然后此后呢他经常带他去看电影，就是令看电影呢成为他的终身习惯吧。到了11岁，他为学好英语，然后每周呢都和同学去看那个教父啊，还有这个海神号遇险记等等经典的电影哈。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令梁朝伟对于家人有着极强的责任感，妈妈对他的影响呢极为深远。伟仔呢曾经坦言自己绝对不能生育小孩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要全心照顾妈妈妹妹和老婆刘嘉玲，无法再分担照顾起更多人的责任。他曾说呢，刘嘉玲一出事情就让他会担心嘛，如果子女要有什么事情他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份对于家人的牵挂与责任足可以看到母子情深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7岁的刘涛呢，最近又因为一组这个海边的大片刷屏了，一身这一种就是鎏金棕色的亮片的两件套哈，往这个碧海蓝天里一站，腰线利落，锁骨分明，外搭一件白西装，把又美又飒和成熟度假风同时都穿在了身上。这组2026年6月底陆续曝光的海边写真，到8月还在被疯狂的转发，凭什么呢？这套造型最聪明的地方就是颜色没有选错。刘涛的身上的这一套哈，香槟色调的细碎的亮片，不是那种高饱和度的荧光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时尚圈的共识的是奶白、浅蓝、香槟、橄榄绿这类饱和的，包括比较柔和的亮片色，比包就是比那个高饱和度的亮色呢更好驾驭吧，自带那种低调的奢华感。细碎亮片在阳光下呢，也是折射出了柔和的光泽，而不是晚会桌布式的那种刺眼的反光。就是也这是为什么同样是亮片裙，也有人穿出了土味，但是刘涛穿出了把阳光穿在身上的效果。亮片本身呢，我觉得上下取舍，原地呢也踩了一对哈，整套的那种穿搭留了一处亮片的单品。亮片两件套已经是够吸睛了，所以呢外套的白西装的哑光质地，耳饰呢也是简约的大圆形的耳环或者是哑光的方形的耳饰，手提包呢也是素色的，没有再叠加闪光的元素，这个分寸感呢就是高级和浮夸的分界线。版型上面这套呢是短款方领吊带背心，加上高腰包臀的鱼尾裙中长的这种组合，大方的这种露出了锁骨，包括肩颈的线条，然后短款的背心也是正好在腰部最细的位置，高腰半裙从腰线往下延伸，然后呢包括这个腿长啊和这个腰臀比一下就是比较优化了吧。所以就是我们也看到这组海边的风格哈，整个人是非常亮眼的，然后我觉得亮片的光泽和海面的那种波光相互的呼应，哇真的非常漂亮。所以拍摄的时间呢是那种比较暖调日光的时刻，光影落在了亮片上面细碎的闪光，然后呢就是海风把蓬松的大波浪吹得微微起来了，我觉得发丝呢也是拂过脸颊，这种动态的抓拍比那种就是规规矩矩的摆拍多了一些故事感，像电影里的那个海边的名媛的片段，很多人忽略到了这一点。这套造型之所以又美又飒，不只是衣服的功劳，而是刚柔元素的比例拿捏得非常准。刚的部分呢是亮片套装本身的利落，然后方领吊带的那种线条感，包括白西装的干练，柔的部分蓬松乌黑的大波浪的长卷发，然后侧分的那一种感觉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刘涛。所以我觉得这组大片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松弛吧，这种松弛呢不是摆出来的。2026年5月，他也是换了栗色的微卷发，包括粉色的亮片呢，包括今天的这套造型啊，就真的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眼前一亮。到了这个六月的海边大片呢，我觉得这份自律呢也是变成了镜头前面的这种笃定了。中年女演员穿亮片风，拼的不是脸，而身材管理和镜头经验的双重底色吧。樱桃、秦岚还有闫妮这一批40加的女演员，现在红毯和时尚大片拼的就是这个路子，把体脂率管到了能驾驭到这个亮片的程度上面，再配上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眼神，亮片的套装从就是那个纸片人，包括呢就是再加上这样的一些衣服哈，就是两个人混搭在一块儿，就这样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包括外形啊，包括造型，真的是很美的。所以刘涛这组大片呢从2026年的6月哈陆续出来了吧，然后到8月呢还被时尚号包括娱乐号反复的去解读了，所以热度还没有退哈。亮片造型啊，就是整个人给他真的是蛮加分的，所以呢我觉得组合起来才是刘涛这一套氛围感拉满的真正配方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

0: 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65岁的宋丹丹呢，在北京 SKP 的这个地方逛街，被偶遇到了，戴了棒球帽，穿了工装裤，笑眯眯的跟路人合影。谁能够想到，这个曾经放出狠话，巴图再等10年结婚也不迟的强势婆婆，如今呢，也是当年最不待见的儿媳，被就是两个人处的还是挺好的哈。时间倒回到了2011年，巴图拍的《李春天的春天》的时候，认识到了同组的这个演员哈，然后这个姑娘是地道北京的人，然后比巴图大7岁，性格呢直爽活泼，还被拍到就是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吧。但是宋丹丹一听就炸了，然后她自己单亲妈妈嘛，1997年和英达离婚之后，一个人把这个巴图拉扯大，然后英达那一边呢，连巴图去给爷爷就是奔丧都没有拦过，然后就甩出了一句说你不姓英没资格。宋丹丹的一门心思就给儿子找了一个温柔的那种听话的姑娘吧。然后2013年巴图公开恋情，宋丹丹直接对媒体表态，巴图就算是再等10年结婚也不晚，就是明眼人都能够听出来，这就是不看好。

实怎么说呢，换做一般的姑娘碰上这种开局多半是扭头就走了，但是她呢偏不哈，她干了一件事儿呢，就是怎么呢，让人对她也刮目相看吧，就尤其是咱不说第一件事，就第二件事是宋丹丹胃病住院那一阵儿哈，然后她几乎是放下所有的工作，在医院呢是全天的陪护，端水喂药擦拭身体，然后夜里守着帮忙缓解疼痛，这一套组合打下来吧，宋丹丹心里那一扇门慢慢的就被撬开了。2017年，巴图呢和这个他的老婆低调领证，没有大操大办，家里呢就是那个请来的亲戚朋友吃了顿饭。真正让全网炸锅的是婚后呢，他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两个儿子哈，然后就是跟随那个奶奶宋丹丹的姓了。2018年，大儿子出生了，取名是宋一鸣。2022年4月，小儿子出生了，取名啊，这也是宋，咱不把这个名字给曝光了好吧。所以我觉得随不随爸爸英啊，也不随妈妈王，清清楚楚的就是宋丹丹的姓哈，搁在中国传统当中，孩子随父亲的姓是天经地义的，随母亲的就并不多了，但是随奶奶的更是少见了。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理由吧很朴素，宋丹丹为这个家扛了太久了，太多的东西了，所以孩子跟奶奶的姓是合情合理的。这一刀啊扎得很准吧。英达当年对于巴图冷冰冰甩出了一句，这

个英子先存疑，如今啊就是亲孙子全跟了奶奶的姓，就是更觉得是第二件事了。这两年呢就是英家那一头啊就是风向变了，然后英达呢在采访当中频繁提起大儿子啊，然后在直播间也喊话希望哥哥能和我联系，这种事后认亲的戏码让宋丹丹出面显得就是放不下身段吧，让巴图自己呢去就是应对这样的一些东西吧。所以呢就是巴图的老婆一个人站出来，然后甩出了那句干脆利落的话，宋家的孩子和孙子从来没有花过英家一分钱哈。所以这个话也替巴图讨回了憋了20多年的公道，也让宋丹丹真心从心底边嘛就是认准了这个儿媳妇儿哈。2026年3月2号，宋丹丹从北京首都机场出来，墨镜还没摘呢，一头就看见儿媳带了两个孙子手捧草莓花束站在那里，老太太瞬间就这个破空了，扔下了行李原地就是尖叫跳了起来，拉着两个孩子蹲下来，刚才奶奶太激动了没有录上，你们重来一遍好不好。8月21号，又有路人在北京的 SKP 偶遇到了宋丹丹独自逛街，短发利落精神饱满，退休之后的她心情呢越发和平和了。然后网传呢她做了财产信托的公证吧，12亿的资产每月给巴图一家80万，这种事情呢目前是有一些秘密的曝光吧，但是没有公证的文件哈。宋丹丹和工作人员也没有出面证实或者是否认，多家媒体呢在转载也明确标注目前仍为网络的传闻。哎呦你看就人红是非多嘛，比起那些没影的数字更值得就是品的是什么，我觉得他儿媳妇这一套哈真的是还是把这个强势的婆婆给现在呢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还真的挺好的吧。宋丹丹早年与英达离婚之后啊，巴图主要就是由他来抚养长大，他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孩子，就是全他的责任吧。然后就是他的儿媳妇看得也很清楚，这股子强势的这种那个底子吧，就藏着其实怕儿子再受伤的这种焦虑，这层窗户纸呢他也不戳破，只是从另一方面慢慢的伸进去。所以我觉得头一件事情呢就是孩子的姓氏哈。2018年大儿子出生，然后他也是主动提议跟奶奶姓啊，取名叫宋义什么什么，是不是？2022年4月小儿子也落地了，然后也沿用这个规矩吧，也是取跟了奶奶的姓。两个孩子户口本上面姓氏清清楚楚写着宋哈。这事儿呢在传统里面就是分量也极重的。孩子随母姓就是本就不多，但是随奶奶更是少的，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理由呢就很朴素啊，就是宋丹丹为这个家熬了半辈子，这份恩情值得用最郑重的方式来记吧。这一招直戳到了宋丹丹这些年最柔软最委屈的地方，他当年呢被英家拒之门外的那一口气，被英达呢也是冷处理那些委屈，全在就是两个随孩子的这个姓方面呢就是得到了一些回响吧。所以第二个关键呢就是顶住了这两年哈，英家那头的风向也变了，英达在采访当中频繁提起儿子吧，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儿媳妇儿站出来，然后呢回去了那一句话哈，我觉得那句姓宋的孩子没有花过英家一分钱，就干脆利落哈，就把这些陈年旧账就是怎么说呢全都给那个怼回去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是做得也很到位吧，然后也是儿子或者是说宋丹丹不能说的一些话可能都会从他的儿媳妇这边说出来，所以你看现在他们过得还蛮幸福蛮开心的，那我们就祝愿他永远幸福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

0: 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3: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每天这样一个时间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这一档娱乐的节目，也希望所有的娱乐新闻能够带给所有的朋友在每天行驶的交通路面上吧，能够特别的开心和快乐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一首征服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1: 孝母大戏演砸了。为了让危重母亲了却40年来的一块心病，儿子高薪雇来保姆，假扮母亲当年被拐走的女儿。岂料这保姆演技太高，母亲难辨真伪，在临终前竟然演绎出了一场财产转移大戏。2017年6月的一天中午，在医院陪护母亲的王新亮见母亲睡着了，他也靠在床头上假寐。护士一声尖叫将他惊醒，原来母亲的吊瓶药液已经滴完，因为没有及时拔针管，老人的手背肿得老高。王新亮自责地直拍自己的头，连说对不起。妻子在高中带毕业班，读中学的女儿也需要人照料，家里实在是没有人手。母亲肺心病发作，在医院住的这一个月换了3个护工，大家都说这个老太太难伺候，她只能把生意放下，自己全天陪护。可现在不到一周就已经顶不住了。王妈妈看着儿子疲惫的神情，叹了一口气，心疼地抹着眼泪说，
2: 如果你姐姐在眼前就好了，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闺女。
1: 王新亮知道母亲的疾病和心情有着很大的关系。时年42岁的王新亮在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经营着一家批发农资产品的小公司。王新亮的父亲前年因肺癌去世，64岁的母亲近年来也是肺心病经常发作，这次住院又查出了肾衰，夫妻俩抽不出时间，王新亮只得给母亲找保姆，但母亲很挑剔，保姆们干不了几天就得辞退。王新亮本来有一个姐姐叫王新春，当年父母从附近的农村来到城里开饭店，生意异常火爆。王新春3岁多的一天，店里跑堂的伙计有事回家，妈妈把1岁多的新亮绑在身上，忙里忙外的招呼客人，傍晚才发现女儿不见了。夫妻俩发动亲友帮忙寻找，找了大半夜仍然不见踪迹。第二天早晨他们才想起报警，但市场流动人口多，街上也没有监控，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夫妻俩不死心，两人轮流出去找女儿，找了1年多，女儿依旧没有下落。王新亮2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在外找女儿，父亲一个人在饭店忙活。店员出门传菜的时候，他把汤锅碰翻了，双腿和小脚烫出了血泡，胳膊和前胸也烫伤了。母亲回来后，两人决定不再寻找，如果儿子再出了什么意外，那么他们这一生就不得安生了。从此走失的女儿就成了他们永远的心病。这次住院，医生告诉王新亮，你妈妈的情况很不乐观，多陪陪老人吧，病人的好心情才是最好的良药。可是春末夏初正是农资生意最忙的时候，王新亮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心力交瘁。2017年8月的一天，江苏省徐州市的客户蔡庆带着妻子来王新亮公司实地考察。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蔡庆的妻子说，王经理和我妹妹家的钟点工长得太像了，如果不是相隔这么远，我还真以为你们俩是姐弟呢。你们俩的丹凤眼啊，都是朝眉头上挑着，眯成一条缝。王新亮眼前一亮，急忙问那个钟点工多大，得知对方年龄相仿，他当即要求跟着客户去看看。第二天，王新亮亲自开车送蔡庆两口子回徐州。当天晚上，蔡庆的妻子就把钟点工李云约了出来。两人一见面，发现彼此长相确实很相似。然而细聊下来，

0: 李云家在徐州丰县农村，上有哥下有妹，兄妹三人都长着一双丹凤眼。李云的天赋不行，读书很吃力，初中没毕业就回家做农活，20岁就和本村的一个小伙子结婚了。婚后没几年，丈夫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把房子和农用车都输进去了。李云忍无可忍，在儿子5岁的时候离婚，但是丈夫离婚后又想复婚，公婆也经常去他娘家哭求，李云是不堪其扰，便把儿子留在了老家，干脆自己出门打工。算起来他比王新亮还小1岁，只是因为常年四处奔波劳累，特别显老。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王其亮不死心，他对李云说，我有一个姐姐，3岁时在烟台走失了，我妈妈提起她就掉眼泪，我俩长得这么像，有可能是亲姐弟，你愿意和我去做个 DNA 鉴定吗？李云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看着王其亮急切的神情，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等待结果的那几天，李云对蔡庆的小姨子，也就是他的雇主说，王经理穿着打扮都是名牌，开的车看着也不错，肯定是大老板吧。蔡庆的小姨子开玩笑说，王经理家有钱，他老妈做了很多年的餐饮生意，手下有好几套房产，你如果真的是他女儿啊，就开始转运了，再也不用做钟点工了。王金亮做完鉴定就回到烟台等待消息，妻子认真地听了李云的情况，觉得不对，王新亮连连叹气说，哎，如果找不到姐姐，我妈妈到死也不会瞑目啊。虽然众人都期待着奇迹发生，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后却显示两人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抚摸着鉴定书，王新亮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既然李云和自己那么相像，就出高工资把李云请到母亲身边来，冒充他丢失的女儿，让老人了却心愿，也免除了他到处找保姆的苦恼。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妻子说了，妻子也觉得可行。王其亮当即返回徐州，以每个月8000元的工资把李云请到了烟台。李云离异10几年，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他在徐州做钟点工，每月工资4000元。去烟台既有高收入，又能摆脱前夫的骚扰，加上对老人的同情，他很愿意配合王新亮。王新亮也承诺，将来母亲百年之后，李云想要继续留在烟台，可以帮他找工作。2017年农历七夕，王新亮带着李云去了母亲家里，他把李云领到老人眼前。妈妈，您看谁来了？老人还没反应过来，李云就双膝跪下，声泪俱下地叫了一声妈。这一声饱含真情的妈，把王新亮都听愣了。过后李云告诉王新亮，看到老人孤独无助的样子，他联想到了自己去世的母亲，而王妈妈看到凭空而降的女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下子坐了起来，狐疑地问儿子，这是谁呀？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王新亮忍着泪水对母亲说，
2: 这是您的女儿，我的姐姐新春呢，你没看到我俩长得很像吗？
0: 王妈妈连忙从藤椅上走下来，颤颤巍巍地抚摸着李云的脸，老泪纵横地说，
2: 真的是我女儿，你们不会是在骗我吧？
0: 王新亮告诉母亲自己偶遇姐姐的经过，并说已经做过了 DNA 鉴定。李云也在一旁泣不成声地说，
2: 一回到这片土地上，我就感觉这是我小时候的家。
0: 王妈妈激动不已，她上前扒拉着李云的头发问，
2: 你身上哪里有胎记呀？
0: 王熙亮的姐姐右耳朵前有一处红色的胎记，她听妈妈说过多次，事先早就准备好了说辞。李云说，
2: 我右耳朵前面原来有一处红色的胎记，后来我婚姻不顺，找人算命，相面的人说我这块胎记影响运气，我就到美容院去除了。
0: 随后李云讲起了父母当年是如何从外地人贩子手中买下自己的经过。老母亲深信不疑，连连抹泪，并详细问李云养父母和他的婚姻情况。李云一一的告知，王妈妈还请李云把外孙子领过来见面。李云说孩子工作忙，等春节放假的时候肯定过来。就这样，在王新亮的刻意周旋下，李云顺利地得到了王妈妈的承认。李云把自己的岁数往上调了4岁，王新亮又拿出了伪造的鉴定书，一切严丝合缝。当天中午，李云下厨做了几样王妈妈爱吃的小菜，老人比平时多吃了半碗稀饭，只夸女儿的手艺好。看到妈妈久违的笑脸，王新亮终于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李云陪着王妈妈。第二天，李云告诉他，老太太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说了大半宿的话，直到后半夜才入睡。李云对老人伺候得非常上心，每天给老人按摩，把老太太哄得笑得合不拢嘴。王妈妈对李云很依赖，一时见不到就心慌。李云出门买菜，她也不放心，只叮嘱女儿走路小心，生怕女儿再次走丢。那么接下来，事情真的会像王新亮想的那样发展下去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2018年7月，辽宁省锦州市的一个客户在王熙亮这里批发的蔬菜种子出了问题，菜农们把经销商的门都堵了。王熙亮急忙去善后，出差了20多天才回来。回家后发现母亲尽管有女儿陪伴，但病情还是有渐渐加重的迹象。到了11月的时候，王妈妈多种病症并发，最终还是因为心力衰竭去世。老人临走的时候神情很安详。安葬了老人后，王新亮真诚地向李云道谢，又征求他的意见。
2: 你如果想留在烟台，我负责给你找工作，如果想回家，我开车送你。
0: 李云连连拒绝，
2: 我还是回家，不用你开车送，我坐车回家就行了。
0: 王新亮额外给了李云10000块钱，又帮他买了回家的车票。处理完后事，王新亮也因为病毒性心肌炎病倒了。医生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发现他胆囊里面增生了小肿瘤，必须摘除。王新亮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才出院。回家后，王新亮把母亲的房产过户，找到母亲专门存放重要证件的一个柜子，发现母亲3个房证只剩下1个。母亲留下了一份遗嘱，
2: 儿子，你从小到大一直在爹妈的庇护下生活，没有吃过多大的苦，而你姐姐从小就走失了，她这么多年吃尽了苦头，这2套房子我给你姐了，全当是我补偿女儿的，你不要跟姐姐计较。
0: 王新亮顿时傻眼了，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地步。他回过神来，赶紧跑到那2所房子处查看，敲开房门，得知房子已经易主。在他7月出差的时候，李云和王妈妈到房产交易中心办的过户，之后他偷偷以回家为名请过2次假，将2处房子全卖了。王新亮简直要崩溃了，他气急败坏地拨打李云的电话，但已经打不通了。王新亮又急忙跟蔡庆联系，但蔡庆也找不到李云了。蔡庆的小姨子当时是在中介找的李云。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他们抱着一线希望去中介询问，但中介刚

0: 亮当即开车赶到牙科诊所，终于找到了李云。见到李云的那一刹那，王新亮一把扯住李云的衣领，怒吼着让他把房款交出来。李云没想到王新亮能找到他，当即吓得不敢回一句话。诊所老板娘见王新亮气势汹汹，急忙上前劝架，并想帮忙报警。但李云对老板娘说，
1: 这是我娘家兄弟，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请两天假，后天就回来。
0: 李云说完就随着王新亮来到了车里。上车后，李云承认自己骗走王妈妈房子的经过。据他讲述，王妈妈觉得女儿流落在外，吃了这么多苦，外孙子还没婚房，便想把两套房产赠予他。李云在意外降临的横财面前动了心，最终趁王新亮出差时和王妈妈办了过户手续。王新亮要李云把卖房款还给他，李云说的话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母亲给李云的遗嘱说，因为李云尽心尽力地陪伴他人生中最后这段日子，他决定将两套房子赠予李云所有。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这就意味着，即使李云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这份馈赠协议仍然有法律效力，并且卖房前已经给他儿子买房子了。王新亮气坏了，他把后备箱里的破工作服撕成了长条，将李云的手脚都捆紧，又把李云的电话夺过来。他想绑架李云，让他儿子来赎他。但李云的手机设置了密码，他死活不肯说出儿子的电话。王新亮只好拉着李云往烟台走。快到烟台境内时，李云的儿子来了电话，王新亮急忙停车，给李云的胳膊松绑，想让他和儿子通话。没想到松绑后的李云打开车窗，把电话狠狠地摔在窗外。王新亮狠狠地狂扇李云的耳光，嘴里喊着，你这个贪婪的女人，我真想把你掐死。李云还是嘴硬，
1: 把我掐死你也得抵命。我倒无所谓了，反正儿子的大问题我已经帮他解决了，我就是死了也没心事了。
0: 王新亮一听李云这是死活也不肯还钱了，他怒从心头起，拿起驾驶室里一排还没有拆封的饮料罐，朝着李云的头上就开始猛烈的击打。也不知道他打了多少下，直到路过的人看到他不对劲儿，上前把他拉开，王新亮这才放手。但李云已经奄奄一息，送到医院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李云送医后，王新亮被赶到现场的烟台市莱山区公安分局民警控制，随后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两套住房从天而降，让一个拿着高薪做着善事的农村妇女贪念顿生。然而拥有了这笔不义之财，她能睡得着觉吗？贪念一起，灾祸必至。也许李云在最后的时刻才明白了这一点。
3: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2: 给我一杯忘川水。多林出生在英国，五岁那年，他指着家里的照片，逐一说出了每一张照片的拍摄日期。母亲安娜翻看照片后面的记载，居然丝毫不差。夫妻俩这时才知道女儿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经过深入交流，他们发现多林可以说出过去的任何一天是怎么过的，任何一晚做过的梦，任何一个圣诞节都收到了谁给的什么礼物。而他最早的记忆竟然是在出生12天时。他说那天妈妈把他抱到汽车安全座椅上，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到了上学时期，因为超群的记忆力，多林学起文史类科目非常容易，但他并没有因此成为学霸，因为他的过目不忘，脑子里存储了太多信息， 所以对一个问题常常要反应。

人很久，以至于看到一道习题会回忆起一大堆不相干的内容，考试时常常做不完试卷。多林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他不敢和任何人说自己的事情，慢慢将自己封闭起来，直到他遇到了一个名叫派克的男孩。派克是多林的大学同学，他英俊多才，博览群书，恰好多林也是个书虫，因为相同的兴趣，他时常找派克借书。派克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书籍中做注解，随时写上自己的收获和感悟。大学三年，多林向派克借了50多本书，他读着派克读过的书，就像是在与他对话，那种感觉甜蜜而忧伤。如果不是毕业前夕的那场意外，多林恐怕会永远和派克失之交臂。那一年的圣诞夜，校舍失火，损毁严重，派克的书籍都被烧成了残骸。两个月后，派克生日那天收到一个没有署名的包裹，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50本书。派克犹豫着翻开，书页里的注解清晰可见，正是自己当年写下的内容，一字不错。包裹里没有署名，但派克知道这些书只有多林全部借过。接下来的故事应该是一段金玉良缘就此拉开，但意想不到的是，多林拒绝了派克的示爱。我有着可怕的记忆力，不仅可以记住发生过的事情，还可以记住情绪、感觉和味道。我不敢看电视，躲避一切刺激的场面。我晚上睡觉必须开灯，甚至开着收音机，因为一不小心，所有回忆会突然涌现，让我无法睡眠。所以，我不能像正常女孩一样陪你狂欢、看电影、玩过山车。三年后，多林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他这时才知道自己的超强记忆力是一种名叫 HSAM 的自传体记忆症，全球只有80人有类似的状况，需要病人配合医疗机构共同研究。多林看向署名，这篇学术报道的作者竟然是派克。多林的手机适时地响起，里面传出那个好听的男声：我丢三落四，需要一个超级备忘录，还有旅行时随时可以查阅的活地图，多林，来帮我好吗？多林握着电话，泪如雨下。如今，多林和派克已经结婚2年了，两个人致力于 HSAM 的研究，并有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儿。有人问多林，你怕不怕女儿遗传你的超能力？多林笑着说，不会，因为现在我明白，只要心中充满阳光，无论记住还是忘记，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九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新一周开始，来问候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这个天气啊，感觉气温还非常的适宜，然后又不是那么的晒啊，还是一个有一点阴郁的天气。稍后午后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场小雨吧。那也希望在这一刻当中，星期一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很忙碌啊，然后通过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度过这样一段好惬意的时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一起刷新一下吧，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近期呢，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啊，《唐人街探案》全新的番外电影啊，《王者归来》开机了。影片呢将于8月上旬在泰国曼谷低调的开拍，也为大家解锁了唐探 IP 全新支线的故事。来看一下这个电影，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群体非常喜欢的。而且唐探系列呢，悬疑喜剧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呢，我觉得身边的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看这个系列的电影啊。那最近呢，它也是继续的开拍了。此外呢，唐探系列的最主要的主演王宝强啊，也将会友情的客串本片啊，然后以经典的角色惊喜的亮相。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爆出的消息啊，就是唐探系列四目前呢现在还没有最新的一个开机的消息，还在筹备的阶段。

这个周末的时候有很多的演唱会，有很多的音综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登上热搜的那英的一场演唱会，王菲戴上老花镜了，两个人亲如母女的感觉。那英最近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我来因为你在的演唱会，宋丹丹、王鸥、王凯等很多明星都来了，其中呢那英最在意的人还要数好友王菲，她最后一个介绍了王菲，王菲开心的在台下和她挥手啊。那英在唱到一首岁月的时候还高喊着说王菲爱你啊。肖战呢也是这场演唱会的嘉宾，他和那英在台上拉钩，两个人关系很好啊，这一场合唱呢也听得很过瘾。

再来看，最近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红毯呢，也是星光闪耀的。8月23号晚上，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呢，在吉林长春举行。你们有没有去看这场开幕哈？非常的不错哈，因为呢，孙越也在红毯仪式上亮相，有很多大家喜欢的影星都会亮相到这一场红毯走秀当中啊。8月23号晚上，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继续的追《披荆斩棘》？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也看到啊，小沈阳在这一场表演当中呢，也是突发了一些小的意外啊，最近也是登上了热搜了。《披荆斩棘2026》一公直播突发了意外，小沈阳唱跳现场不慎摔倒，画面呢也在全网刷屏，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了。8月21号晚上，这一场《披荆斩棘2026》一公全程直播无剪辑，所有的舞台状况是特别真实呈现的。应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过程哈，是零容错的直播舞台，也让很多人就容易发生这样一些突发的状况了。你稍不留神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突发的小事儿发生了。当天晚上，小沈阳登场演绎了热门的曲目啊，《爱的主打歌》，全程呢是高能的唱跳。状态饱满，沉浸式的投入到了舞台的表演。就在他舞台高潮走位的环节呢，他是从升降台上跳下，突发了意外，脚下直接打滑，重重的摔倒在舞台的地面。突发的这一秒啊，是毫无一些征兆的，然后镜头呢也是全程的抓住了这样的一瞬间，意外的画面呢也是继续火速的出圈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小沈阳摔倒这些词条是火速的登上了热搜，短时间呢也收割了海量的热度啊。小沈阳随后也发文的大爆了平安，语气轻松淡然，直言呢摔倒仅仅是轻微的擦破了皮，第一时间已经完成了消毒了，身体呢并无大碍，让粉丝和这些网友无需担心。不同于多数哈艺人，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演唱会啊还有很多这样一些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很重视，有的人就觉得啊没事了，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哈。所以说还是希望这样的状况哈极少发生吧哈。然后小沈阳最近呢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啊，还是希望他看到更多惊喜啊，他的一些唱作的作品。

再来看一下吧，这个暑期啊也马上要过去了哈，马上要迎来一个金秋的九月了。那最近呢，孙俪也在暑期末尾的时候和她12岁的女儿一起上了一堂拉丁舞课啊，老师扶着她的腰，然后教她练习。一节课呢，从45分钟加到了90分钟，哎呀，真的觉得越来越卷了。然后孙俪呢，看起来又瘦了一些，不拍戏的时候也没有闲着，本来是陪着孩子上课的，结果在等待过程当中啊，他也选择了加入了，把自己给卷进去了。母女俩现在呢就是舞蹈课的同学了。那这么多年呢，孙俪在运动方面都没有停过，孩子小时候就跟着他练啊，现在呢女儿大了，开始学拉丁了，然后他也变成了陪练了，母女俩呢是一同的进步，这个状态还是觉得非常好的。像这个假期的时候，有没有你们也去陪着自家的孩子哈，一起来进步一下哈？比如说你可以陪他去跑跑步，你可以陪他去做很多有意义的哈，很阳光的一些事情，真的就是如此哈。你这样做了之后呢，觉得可以提升一下自己整个的那个状态啊。然后看到网上很多的留言，大家都在说哈，说作为家长来说啊，孙俪已经是非常合格的好妈妈了。

我们再来看啊，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狂刷屏的一条热搜啊，汪苏泷、莫文蔚神仙合唱杀疯全网，这才是真正的跨时代的舞台。近期呢最炸的这个音乐舞台非两个人的这样一场合作了啊，应该算是热度也很高的这样的一场表演了。没有夸张的舞美，没有博眼球的一些设计，就只是在安安静静的演唱啊。汪苏泷呢是坐在钢琴前伴奏，然后莫文蔚呢在一边安静的唱歌，两道完全不同质感的声线撞在一起，温柔非常的温柔好又有力量。这个短视频流出的之后啊，直接是刷爆了全网了，无数人都在循环的播放哈，然后大家直呼说好久没有见到啊，就这种神仙的组合了。大概我觉得其实看到两个人同台的时候还真的难以想象哈，他们两个可以同台，因为一边呢是陪伴90后的，一边呢是陪伴了00后整个学生时代的汪苏泷，从很早的那段时期一直到现在，每首歌他们的歌曲啊真的就是刻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一边呢是港乐黄金时代的标志性的女生莫文蔚，我觉得莫文蔚的声音还真的很喜欢，很慵懒又有故事感的一种声音，唱过了横跨几代人的这样一些经典的金曲。所以你就看哈，两个人看似呢赛道是完全不同的，年龄呢跨度也不小的这样一些歌手，他们两个真的可以站在一个舞台上，适配度呢觉得特别的高。你觉得他们还真的很配啊，汪苏泷干净的声音，然后莫文蔚慵懒又高级的这个声音，一唱一和之间，先把两段截然不同的时光就你真的揉到了这一首歌曲当中啊。所以说最近呢这样的一个词条也是冲上了热搜，本以为呢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结果开口是直接的惊艳了啊。然后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挺有意思啊，他说我的青春和我姐的青春啊居然合体了，这才是非常优质的啊，我觉得这种合唱该有的样子吧。嗯，全靠实力来说话。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我觉得在这个乐台上从来不缺的是同台，缺的就是这种好真诚的演唱，有质感让人能记住的合作。我们来听一下啊，汪苏泷和莫文蔚合唱的一首《阴天》。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和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今天的歌手是谁，今天他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的歌曲还有他的故事呢，是最近靠着披荆斩棘再一次圈粉无数的满江。今天这段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满江这么多年他的一些故事，还有他那些经典的歌曲。初舞台上，满江是以一首轻摇滚的歌曲啊，黑暗中舞蹈再次的全开麦炸场了。当时我记得是获得了小组的第一，他没有刻意的制造那些少年感，因为我觉得很多像他这样一些早年的歌手再一次回归的时候啊，一定会觉得让

自己的形象会更加的鲜活，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脸当中啊是夹杂着一些白丝的，身材呢但是依旧是非常挺拔的，然后被很多的网友，我看到大家都在称赞他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啊，不愧是爸妈磁带里的歌手。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位歌手他最近在2026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听到他唱歌的时候觉得声音依旧很清亮，通透的声音瞬间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杀。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歌手满江。我记得在今年披哥的斩棘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哈，满江是特别的低调，然后他在赢了的时候呢会有那种客客气气的感觉，不争不抢，赢了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的那个感觉啊。我在看直播的时候，他也曾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阳光帅气的歌坛偶像吧，那个时候，然后他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裙角飞扬》还有《奇迹》等等很多哈，当年应该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一些歌曲。你还记得吗？就是海报上，然后可能很多少女的房间都会贴她的海报，也多次的登上春晚舞台的这位歌手。但是世事难料哈，事业一路向上的黄金阶段，满江是毅然的选择了激流勇退了，淡出了这个娱乐圈，长达6年的时间，有点迷茫，也有自我重建的一些孤独。而陪他熬过那段时光的，就是他在18岁的时候就认识的老婆郭月啊。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满江复出的时候，第一个站在他身后给他支持和鼓励的，也是他的老婆。然后两个人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从来不炒作啊，却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就是你做到了彼此来托举啊，灵魂共频的这样的一对情侣。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也会看到身边这样的人啊，是如此的，就是那种松弛啊、通透的感觉。就你觉得他始终是保持着少年感的满江，很少有人看见啊，这份从容的背后，是一份跨越了30年的感情给予他的巨大力量。

在早年的时候，满江大多时间都是留在北京的，然后由他的奶奶一手来抚养长大，奶奶也是他童年当中啊最坚实的保护伞了。满江他在读书的时候常常被这个老爸哈一直在管教着，然后比如说他迟迟做不出的一些题，他老爸会冲进厨房，然后就是然后把这个菜刀拍在他的桌前，看来真的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家教太严了，是不是？这一幕我们现在想一想哦，都觉得真的特别的怕哈。换做别的孩子，是不是早已经大哭了？满江那个时候就一心的等着奶奶赶过来，在他的身后能够护着他一点啊。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他的父亲扬起巴掌，然后奶奶一直挡在身前，自己躲在奶奶身后，望着父亲那个无可奈何的样子啊。所以说有奶奶的这种呵护，满江的童年虽然有暖意，但是也藏着很多的不安在里面啊。然后其实他小的时候是属于什么都愿意尝试的那个类型啊，谁没有想到唱歌会成为他坚持一生的这样一个事业。90年代的时候，他在北京的酒吧也藏着内地乐坛无数未来大腕的这样一个酒吧哈。然后当年在酒吧他有一个称呼，被称作小的周华健，小的林依轮。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他和他们的唱风还是有一些相似在里面的。那个时候25岁的满江他正式的出道了。

出道的第一首单曲应该很少有人记得了吧，这第一首单曲呢是一首舍不得你走，就是他唱给已经离世的奶奶的。满江说音乐是特别神圣的啊，自己人生的第一首歌一定要唱给守护过自己的奶奶，相信他能够听得见。

这一首歌真的是他当年啊唱给奶奶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从这以后啊属于满江的时代就正式的开启了。多变的海，群角飞扬，奇迹，一首首歌曲是传唱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回，可以说那段时间啊就贴满了他的海报了，然后通告呢排的是密不透风的感觉。在2000年的时候，满江登上了春晚，和林志炫呢合唱了一首歌曲打个电话，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一举拿下了中国排行榜内地年度最佳男歌手啊。随之后呢，满江还演了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做了一些选秀的评委，一时之间风头啊、非常的高，然后也成了当之无愧的啊国民偶像。就在这段时间啊，所有人都期待满江能够继续向上的时候，拿出更多的爆款作品的时候，巩固他一下啊一线歌手地位的时候，满江在当年给自己人生啊就给出了一个迷茫的答案。他当时他就在想哈，如果我一直这样做下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还会不会做好音乐，做好一个那种纯粹的音乐本身呢？就在喧嚣的聚光灯之下，满江的内心呢那段时间是日渐空洞的，曾经发自内心喜欢的歌曲慢慢的变成了流水线的这种工作的任务。可能很多朋友在工作了很多年之后啊会有这个感觉啊，包括歌手，我觉得包括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啊。你发现曾经自己很有兴趣的一些东西慢慢变成了这种流水线式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当时就是他的内心就是这个感觉啊。然后他觉得为了要迎合市场，你要唱自己并不认同的歌，要配合商业包装，不断的出席各类应酬的活动，奖杯、销量、掌声全部握在手中，可是这些外在的荣誉填不满他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些感觉。他感觉自己啊像是被一个操控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你看他外表我们都觉得非常光鲜，但是他的感觉那段时间是觉得他的灵魂他一直没有还去唱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些音乐了。包括他就是童年时期父母缺席带来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吧，再次就涌上来了。所以说那段时期他常常在问他自己说，这些热闹究竟属于我吗？如果脱离了这样一个偶像的身份，我还会剩下什么呢？于是呢那段时间满江30岁的时候就选择了勇退了，主动的告别了主流歌坛的聚光灯了。这个决定其实当年在很多人看来啊就不太理解，因为觉得大好的前程摆在眼前，各种资源也非常的好，这个时候你主动放弃了无疑是自毁前途了。外界对他的这种隐退也是众说纷纭啊，有人猜测他是不是事业受挫了，有的人猜测他是因为亲人的离世带来的打击。其实有很多吧，在几乎所有人都不太理解他的时候，相恋多年的老婆郭月还是读懂了他的内心。因为那段时间他们都会觉得比起功成名就万众追捧的这个感觉，他更在意的就是自己可以活得很舒服，是不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了。正是这份无条件的理解也给了他停下来脚步的底气。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满江在那段时期的一首非常火的歌曲哈，《多变的海》。今天这段时间我们也进行的是时光音乐人，来听听最近又回归到我们视线的满江，然后也来听听他背后这么多年的这一些故事啊。刚刚我们聊到了哈，他在那段时间选择要休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夫妻俩极少在社交平台上晒一些合照，他的老婆也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后来呢，在满江复出之后呢，很多表演，当时为了迎合很多市场的时候，只有他的老婆看见了满江他内心真正的那种感觉，就是源于他对纯粹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解读啊。对于满江而言吧，我觉得郭月不仅仅是他的老婆了，更是能够读懂他精神世界的知己了，这个特别令人羡慕哈。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就是他真的可以读懂你啊。外人看见的是歌手满江，他的老婆看见的就是褪去了偶像外壳，迷茫敏感所有啊，就很完整的那个他了。所以说他休息了很多年，2016年的时候，他以新人的身份站在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当时一曲《归来》缓缓唱起的时候，也洗尽铅华的歌声瞬间呢，也是击中了无数的台下的人。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定要来听听啊满江的这一首归来。台下的很多人起初都以为他是一个素人，因为他早前的时候在自己很辉煌的时候就已经退去了，后来很多人经过了查找之后才会惊讶的发现啊，这个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偶像歌手满江啊。

一首《满江的归来》送给你们。这里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继续来解读一下《满江》的歌曲，还有他的故事哈。这一场比赛呢，《满江》是最终拿下了第四名，翻红的机会当时就摆在他的面前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消费哈过往的这些情怀，他自己就很打趣的说参加节目很大一部分现实的原因是可以省下新专辑宣传的经费。最后呢，节目落幕的时候，他没有抓紧机会频繁的跑综艺啊，而是再一次的就归于安静了，埋头去打磨他的音乐作品了。此后我们看到他出了很多专辑啊，陆续的问世了，然后专辑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啊，就是他们夫妻二人艺术合作的高光之作。他有一张专辑叫做《进化论》，这张专辑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因为整张专辑十首歌曲，每一首都配一套插画，全部是他的老婆郭月来亲手绘制的。为了贴合这个歌曲想要表达的梦境啊，郭月就让满江当时就充当模特哈，摆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姿势哈，反复的打磨啊，这个一些色彩的感觉哈。所以说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有一段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在感慨哈，说只有老婆的话吧，也许更加能够读懂他歌声背后的故事还有心境吧。在2004年的时候写下了一首歌曲《游乐场》，是送给爱人的，到夫妻携手创作的《进化论》。这么多年的光阴了，然后两个人也是一直在相伴着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游乐场》。

很轻松的一首歌曲啊，游乐场，也是在这么多年啊，两个人相互陪伴来创作来感受的一些歌曲啊。之后的时候他是陆续的登上了很多的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啊，像我们看到的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然后满江和一大批年轻的后辈同台，他坦然的接纳了白发还有皱纹这种舒适的造型啊。如今呢，我们看到最近呢，他也是站在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上，面对翻红的热度，我觉得他和就是我们刚刚聊很多年前一样，他是始终保持清醒的，他也明白哈，走红呢是可遇不可求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依然踏实的做好音乐。好，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哈，我们是一起在聊满江的故事，然后在聊这样一位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或者说已经淡忘的歌手，他最近这些年回到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朴素的啊，好像是旁边的一个普通人一般，因为他一直在找寻的就是自己做音乐的那个感觉。从早年的他一夜爆红到他30岁的时候啊，刚刚我们聊到哈，他隐退了，再到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的时候，重新站在这个热烈的舞台上。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一路看过来，满江的半生就是一场不断和他自己和解的一个旅程一样。像我们刚刚聊的，他小的时候奶奶给予他童年的这种温暖的守候，再到相伴30多年，老婆和他成年之后的这种相守，真的承揽了他所有的一些人的本性当中那些迷茫和脆弱的感觉啊。满江巅峰的时候隐退，沉寂多年之后又复出的底色，我觉得真的一部分是来自他内心的坚守，另外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他的家啊，给他这种特别安稳的力量了。舞台之上，满江继续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全力以赴地唱歌。回归家庭的时候，他是那种哈，甘愿卸下所有明星光环，归于一粥一饭烟火的这样的一个人吧。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送上满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吧。在今年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上，他来唱的这首黑暗中的舞蹈，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是他自己的人生一样吧。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你最高峰的那一段时间，你有高峰，你一定就会有低谷，风雨袭来的时候，你的身后永远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和你相伴的那个人，还有你对于音乐这样一份特别忠于的初心吧。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

0: 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刚刚时光音乐人，我们听了歌手满江的一些歌曲还有他的故事之后，接下来我们也来换一种心境啊，来送上几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最新上线歌曲呢，是来自于肖战带来的一首《从这里闪耀》。这首歌曲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推广曲，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然后由推广大使肖战来演唱的一首新歌，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世界技能大赛啊，然后也汇聚了全球许许多多年轻的技能选手，他们没有那种万众关注的光环，就是凭借着专注坚持，把平凡的手艺打磨成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整首这首歌曲的节奏呢非常的明亮啊，就属于那种听上去之后啊马上有新时代力量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了啊，《从这里闪耀》。不同的语言，同样的期待，技能让世界更精彩哈。我们也来听听这首歌吧，找到属于自己发光的舞台。

这一首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一首歌曲啊，从这里闪耀送给你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我们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吧。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最新的单曲，与其说它是一首最新的单曲，它也是改编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孙楠、王鹤野和刘畊宏合唱的一首《爱很简单》。这首歌曲真的好经典哈，也是他们在最近披荆斩棘的舞台上一公来合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原版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原版的时候就觉得唱得很干净哈，带有一点腼腆藏在心里的那个小小的感觉。然后最近呢，在披荆斩棘一公的舞台上呢，孙楠、王鹤野和刘畊宏把这首歌就唱成了一场非常坦荡热烈的倾诉了。三个人的声线是各有特点的，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啊。所以说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把这首歌和你们来一起听一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哈，就顾虑的太多了，纠结的太多了，可以回归一下本心，真诚的陪伴，坦然的表达，是不是就是最好的答案了？所以说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爱很简单，当这首歌曲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老歌也会焕发它全新的生命力。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吧。兜兜转转才会懂得，世间万般情感最难得的莫过于简简单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歌，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光亮海奇
0: 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精妙，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啦。今天呢一直是这个连雨绵绵的这个天气啊。
1: 对，
0: 最近这两天呢，我看天气预报上显示呢也都是这个降雨天，是不是？哎，对，然后呢我们随着降雨之后啊，气温呢就越来越凉爽了。
1: 是的，
0: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1: 不像现在了哈。
0: 嗯，
1: 这个没下雨之前也是感觉到闷热啊，最近这几天，然后呢有点风呢还好一点，毕竟是秋天了嘛。嗯，但是呢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0: 对，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已经把家里面就是空调就已经不怎么开了。
1: 对，
0: 这两天不行，这两天又给开开了。
1: 我发现了，昨天我朋友们还聊这事儿，我说25-26度27-28度我都能可能不用开空调，就在家里感觉还行。
0: 对，
1: 当发现上升到29-30度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就是你别管你动还是不动，就是开始冒汗。
0: 对，
1: 空调就又得启动。
0: 对，就又开始闷。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明天还会稍微热一天，之后看这个天气呢就陆陆续续开始这个走低了。
1: 嗯，
0: 因为明天呢反正也会降雨，所以呢我们大家要时刻的去关注好天气的这个情况啊。下雨的时候呢，毕竟咱们行车的话这个危险系数会高一些，环境因素会恶劣一些，对吧？再加上其次呢，就是在雨天行车的话呢，有可能啊，就是你发没发现说像下雪天、大雪天、下大雨天，或者是说就是连着下雨这种就是阴的呼啦的这种天哈，不好打车。
1: 对，这个真是，
0: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你说正常来讲，下雨天应该说这个开车的人会多一些，
1: 然后出来的人会少，应该好打车。
0: 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不太好打车。所以呢，我们大家呀，这个如果在出行上不是很好叫车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去用一些正规的渠道，有网上叫车平台，
1: 正规的渠道啊。
0: 哎，对，咱们要去选择正规的渠道去叫车，千万不要去坐黑车。
1: 对，
0: 啊，
1: 这个是其实我个人啊也打车，有的时候就过来那种可能也不是出租车呀，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车，就问你到哪儿，说正常价。
0: 哎，对，
1: 但说实话我个人是不会去坐的。
0: 对，
1: 无论是在本市也好还是去外地也好，但在本市更多一些。我不会去坐，可能很近5块钱的一个路程，但我也不会选择去坐，我就觉得好像安全系数会降低一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黑车的这个危害，是不是？
1: 对，
0: 到底说咱们为什么不去选择黑车，以及黑车的危害都有什么，是吧？哎，当我们安全意识不够的时候，咱们来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少危害，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1: 对，
0: 对吧？首先呢我们要来明确什么是黑车。黑车呢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它是没有经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可的。
1: 嗯，对，
0: 也就是说呢它没有任何的营运资质。嗯，也没有任何什么营运执照，
1: 就是我们到那儿去找正规的地方去找去查的各种信息。驾驶员的信息啊，车辆信息你是查不到的。
0: 对， 对，它是没有经过就是流程和途径然后去允许说开黑车的。
1: 对，
0: 对，开这个营运
1: 当营运车辆。
0: 对，说白了啥是黑车呢？今天我开着车我就上道上去跑。我看道边站人我就问他你去哪儿。哎，就我去哪儿5块钱，是不是？
1: 说白了就是私家车想跑活。
0: 哎，对，就这么简单，是吧？因为呢我们毕竟存在着说可能市区当中啊有一些地方不好打车。有一些地方呢这个一出来等车得等老长时间了。
1: 对，
0: 那么就给了这些黑车的一个空子。
1: 嗯，
0: 哎，既然这儿不好打车我就在这儿蹲着，
1: 我就没事就干活呗，还能
0: 挣点
1: 钱。
0: 万一有人这个上班着急呀，或者是出门着急呀，哎，他就可能就选择我这辆车了。
1: 对， 对， 对，
0: 对吧？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了解为什么对于说乘客来讲我们不要去选择黑车。因为说呢首先它有六个方面的这个危害哈、嗯、其次呢其实它也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构成了一些威胁。
1: 肯定了。
0: 当你选择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有可能你面临着的就不知道是未知的哪里了是不是。
1: 其实说这个我有一段经历
0: 嗯
1: 得是十年前了吧。
0: 啊你坐黑车了。
1: 其实也不算是那个时候在哪儿在咱们那个华泰那个位置、
0: 嗯嗯、
1: 打车到咱们单位。
0: 嗯
1: 然后不一排在那儿打车嘛然后就过了一个车、
0: 嗯、
1: 过了一个车其实当年说实话那时候也年轻也没觉得什么。
0: 嗯
1: 你看就很近嘛、
0: 嗯、
1: 然后就要上车吧说上车吧说你到哪儿啊我说我到广电大厦我说那你上车吧走吧。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坐在了前面、
0: 嗯、
1: 我也没觉得什么然后那司机就挺善谈的就聊天、
0: 嗯嗯嗯、
1: 然后说你在这上班啊我也没说过多别的我说啊在这上班然后我就不想跟他俩去过多的交流嘛
0: 嗯嗯
1: 说一说说一说他是怎么的他是个残疾人好像是、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聊一聊聊一聊就开始觉得世界都不公平了
0: 哦
1: 就是很愤怒你知道吗、
0: 啊、
1: 其实你说从那个华泰那个路程一发那儿然后打车到咱们那儿其实没有多远十分钟吧连等红绿灯
0: 多说十分
1: 钟
0: 是吧、嗯、
1: 连等红绿灯还是我就刚开始吧我说哎呀我说有的时候这个生活嘛那你刚才唠我就可能说生活嘛有的时候很无奈也没办法、
0: 嗯、
1: 可能就聊一些别的就是不想往这个上面跟他引、
0: 嗯、
1: 他就开始一顿聊啊聊聊聊我也不敢吱声了
0: 嗯
1: 一个人你说咱他都不一定说给我拉哪儿去但是呢你说他好不容易在骂我一顿我都犯不上对吧就他很愤怒
0: 开始有些抱怨社会的不公
1: 对 对, 对, 对、
0: 嗯、
1: 他就很愤怒就说的话就不着边了然后呢就是哎嘴里啊也就开始说话也不好听了啊
0: 嗯
1: 然后呢越说越愤怒我一看
0: 挺害怕的是吧
1: 我就别吱声了我说我就别吱声我就嗯啊打你要不说吧他更我就嗯嗯就这样嗯啊打呀打完了之后可吓到地方了、
0: 嗯、
1: 赶紧给钱然后赶紧下车
0: 就是你说什么都对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对, 对对我就是别、
0: 哎、
1: 也别说这个引导他或者说也别说哎呀你这放宽心啊就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就是他说什么、
0: 嗯、
1: 我就答应嗯嗯嗯你对、
0: 啊、
1: 你说是哎是这个道理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就往往就存在在这儿了对吧、
1: 嗯
0: 首先呢像黑车来讲它的安全性能是没有保障的
1: 对
0: 因为一般来讲你说我要是作为说开黑车的情况下我不可能买一个全新的车
1: 嗯对对对
0: 我不可能去买一个非常好的车、
1: 嗯、
0: 或者我自己家里面有好的车、嗯、然后我拿出去开是不是
1: 你看开好车的哪有干黑活的搭出车的、
0: 哎、
1: 对吧
0: 然后呢、嗯、一般来讲啊多数使用都是老旧的一些二手车
1: 对嗯
0: 还有的呢可能会去使用一些这个非法拼装改装的一些车
1: 很破很破的那种车
0: 哎、
1: 嗯、
0: 缺乏定期的一些维护保养啊以及说呢像这个车辆的这个可能制动啊转向啊这些关键的部位说不定还存在安全隐患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首先呢在这上面我们就已经对车辆来讲没有了一个保障、
1: 嗯、
0: 那是搭载我们的工具啊、
1: 嗯、
0: 你这个工具都出现问题了的话我们怎么样去保证在这路上这车不出毛病呢是不是、
1: 嗯、其实这个作为我们要是这个坐车的乘客来说的话根本不知道
0: 对吧
1: 根本不知道哪辆车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还是改装的咱们也看不出来
0: 就像我们说嘛、嗯、我们去出售我自己的这辆车我去出售二手车行的话小毛病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1: 嗯、
0: 我也并不会跟别人说我这辆车小毛病是什么
1: 全是毛病你看看能给我多钱
0: 是不是你这个有点不可能了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在这一块上我们首先不知道他这个车是不是有安全系数保障的、
1: 嗯、
0: 你看对于咱们正规的营运出租车来讲呢咱们这个出租车它的这个报废年限就是8年
1: 嗯
0: 哎就必须要强制报
1: 废了、就是、报废了不能开了
0: 就不能开了、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么你看对于收黑车来讲它是属于私家车的一种范畴
1: 嗯
0: 那么只要是你车检能过这车就不会报废
1: 对在私家车好像是没有这个报废的说法
0: 哎、
1: 嗯、
0: 所以啊就存在问题就存在在这儿了
1: 就是随便开吧你就
0: 对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违规驾驶
1: 嗯
0: 黑车司机呢可能有的时候啊为了躲避检查、
1: 嗯、
0: 或者是为了抢客
1: 嗯嗯嗯
0: 哎经常呢会伴有一些像超速 哎，或者是超员，
1: 就是驾驶员很危险，然后呢开得快一点啊，或者是抢道嘞，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有这个万一这个一直运营一直运营有没有疲劳驾驶的这种可能，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去引发一些交通事故发生的，
1: 嗯，是的，
0: 对，因为就像我们说，你跟这个正规的营运车辆，它不一定能抢得过，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有的他就会哎着急，我赶紧，我先比他快一脚，
1: 嗯嗯，
0: 我停这个乘客面前，他万一选择我了呢，是不是？
1: 对，也有可能会选择他。
0: 哎，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有这个安全问题的。
1: 对，
0: 其次再说回来，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驾驶员的这个素质它是没有保障的，
1: 这个真是我真是亲身感受到了，
0: 对，他不能说所有的开黑车的驾驶员他都没有素质，但是呢我们这个东西它也不是百分百的，
1: 对，就咱们别说这个开不开黑车，就是拿我们出行的每一个人来说的话，
0: 嗯，
1: 他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什么样一个状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0: 对，
1: 嗯，所以说更不能保证他 作为营运车辆的话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是的，而且再说回来了，说咱们现在啊这个人的情绪呢不太好控制，
1: 对，
0: 是不是，
1: 很难控制，
0: 他可能指不定哪个点他就爆发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比如说拍照，哎，有可能说不定还影响别人这个跑步了或者干嘛了对不对，
1: 说不上怎么样你就荡害了，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说这个人的情绪是如何的，那么就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哪句话哎聊完不投机了，是不是，
1: 嗯，
0: 三头两语的聊，三言两语的聊完之后发现说不行了，触碰到他
1: 点
0: 了，
1: 哪个点，要不然说呢，我说我遇到哪个点你聊不好他就会更愤怒，他倒不一定真的是把你有一些过分的行为，就是拿话真的是就是骂你两句，我觉得作为乘客的我们都犯不上，
0: 是，
1: 嗯，
0: 那有些人说了，那正规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就一定情绪也能好吗，那不也是人吗，对吧，是人都有情绪，都有控制不了的时候，都有情绪爆发的时候，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那么你作为，首先我来问说，你作为驾驶员你在路上会随意的闯红灯吗，
1: 嗯，
0: 你会
1: 随肯定不会了，
0: 是吧，你会随意的说这是直行车道，
1: 嗯，
0: 我就明知的
1: 变道我就变道呗，
0: 哎，我明知的情况下我就直行车道，我就咣叽我就左转了，我不管这灯拍不拍我
1: 有人约束你，
0: 是吧，
1: 嗯，
0: 因为有法律在约束着你，
1: 嗯，
0: 如果你一旦要是说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你闯红灯了，哎，你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了，你不避让行人了，你不怎么怎么样了，不遵守交通规则了，你是要面临着罚款和处罚的，
1: 正规的司机营运车辆，有执照的营运车辆，如果真的言语上或者是有肢体上的冲突，我们是能找到地方去投诉也好，
0: 哎，
1: 或者说我们去找个说理的地方，
0: 对，
1: 嗯，
0: 因为正规的营运车辆的司机他也有法律的约束，
1: 对，他也会考虑考虑我和你到底应不应该发生冲突，
0: 是的，当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也会有法律的一些制裁，
1: 对，嗯，
0: 所以当人有了这种就是利弊对比的情况下，他在发火之前吧，
1: 想想
0: 他得想一想，
1: 嗯，能不能扣我钱，
0: 哎，我心里有寻寻是不是，嗯，我给他骂了，我给他揍了，
1: 哦，
0: 或者怎么样的，我以后我还能不能开出租
1: 车了，对，开
0: 车了，对不对，
1: 或者是我还要赔钱，
0: 哎，
1: 他一下肯定能找到我呀，
0: 那作为营运车辆，那出租车这个职业就是他的工作，
1: 对
0: 吧，
1: 嗯，
0: 那我真说我发生口角之后不让我开了，我失去了我这份工作的话，
1: 嗯，
0: 现在工作多难找啊，对不对，
1: 嗯，没啥干的了，
0: 哎，所以说呢有约束他的地方，
1: 对，
0: 但黑车有吗，黑车没有，
1: 肯定没有啊，要不然说有的时候遇到黑车的时候你去坐的话，可能人家真的骂你几句你憋气你也得忍着，
0: 嗯，我就是说我给你，
1: 嗯，
0: 骂了我给你揍了，
1: 嗯，或
0: 者怎么样，或
1: 者是我就多要你钱了你忍着吗，
0: 你就报警呗，
1: 嗯，
0: 对不对，你最后就是报警，那这种东西回归到说没有这个像营运着我这个职业这一块的法律约束的时候，那就像人跟人之间发生口角，那这时候我情绪上来了，就我跟美玲俩我俩就吵起来了，
1: 嗯，
0: 我俩就生气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怎么样，最后那可能就是真说动手动脚了，那就警察就来了呗，
1: 对
0: 不对，所以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对于说黑车来讲，他的驾驶员的素质呢是没有保障的，我们不敢去肯定说我坐的这辆黑车素质极高，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一块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会影响到我们人身安全，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一定要说去考虑清楚，那么我们看看时间啊，先要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回来继续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

0: 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其次呢，咱们再说回来啊，没有经过正规的咱们营运车辆的培训的话呢，第一，我们不敢保证说这个司机他的车技如何，
1: 嗯，
0: 对吧？其实作为说呢，像营运车辆来讲，司机的这个车技一定要好的，
1: 对。
0: 第二呢，脑子当中一定是活地图的，
1: 对
0: 吧？对，哎，就是去哪儿的话，马上就会规划出来一条路线的这种。但是呢，他没有经过正规的这种从业资格培训以及安全教育的话，技术参差不齐吧？
1: 嗯，
0: 哎，可以这么说。那我就刚开了一年车，我就出来跑这个黑活，谁知道？
1: 对，开一年已经算不错的。
0: 哎，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驾驶员说不定有可能面临着的是没有驾照。
1: 啊，这个有可能。
0: 对，
1: 咱们上车的话没有人先问你有没有驾照，你开几年车了，
0: 哎，
1: 你车开的好不好，
0: 对，
1: 一共你就坐不到五分钟的路程，你询完之后你告诉你下去吧
0: 是吧，
1: 对，
0: 哎，就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说应变能力说不定也是不太好的。
1: 对，
0: 那这个我相信可能，哎，收音机前有一些比较喜欢抬杠或者是说呢愿意这个这个平时跑跑黑活的人听到了，可能就会觉得说一个开车怎么就黑车和营运车辆差距那就这么大吗？我们也是这个司机呀，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也开这么多年车了。其实我认为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直接去从事这个营运车辆呗，
1: 对
0: 不对？
1: 咱们可以办一个营运车辆的手续，
0: 哎，
1: 或者说我就想干这个活，咱们就走正规的手续，正规的程序来。
0: 对，你去考上岗证，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考下来了完了咱们就正常去这个营运就好了，对吧，
1: 嗯，
0: 那么你弄不下来这个上岗证一定是存在问题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就说明你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那么就别开黑车了，你就自己就开着车就当代步工具就得了， 对不，
1: 关键还有一部分人怎么样呢，我不能开出租车，对吧，
0: 嗯，
1: 我不能开营运车辆，
0: 嗯，
1: 我呢还有别的工作，但我就想私底下去跑活，
0: 嗯，
1: 我还想在这多挣一分钱，但是其实这份钱可不是那么好挣。
0: 那你可以去从事网约车，
1: 对，就还是有正规手续，不是说你自己私自，我不想办那些手续，你办不下来手续就说明我们差了很多道程序，
0: 对，
1: 嗯，
0: 就像有些人他也有工作，白天有工作，
1: 嗯，
0: 晚上干嘛呢，晚上出去跑美团，
1: 对，
0: 是吧，哎，我打两份工我挣两份钱，
1: 嗯，
0: 通过我的努力，是不是，那美团这头我只要能应聘能上岗又如何呢，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就说我今天能挣100是100，我能挣200是200，我就是为了想多干一份工作，
0: 哎，对，
1: 嗯，
0: 我闲着没事干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就是你想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想做哪种职业的话，它都有正规的渠道，
1: 对，
0: 那当你说我过不了这个渠道，
1: 嗯，
0: 我就只能开黑车，因为我不行，我在哪个地方卡到我没办法去这个办上岗证，
1: 我觉得不办手续是最简单的，
0: 哎，那为啥呢，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说你有一些证明开不出来，
1: 嗯，
0: 对吧，
1: 你就不适合干这个，
0: 对，有没有一些这个情况说你曾经有一些恶劣行为，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劣迹行为没办法了，这个你办不下来这个证件了，所以说呢没不得已了，你说那好吧，那我去开黑车。
1: 其实你这么一说啊，开坐黑车的更吓人了，因为每一个人他背景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因为现在主要办什么的正规手续都需要有证明，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咱们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对吧，去证明一下，但是呢你办不下来手续，你想想坐这黑车他说不上哪个点触发他了就爆发了，
0: 对，就像我们以前看到好多有这样的一些新闻吧，是吧，
1: 嗯，对，
0: 这些新闻当中呢还不完全说是黑车呢，它也是一些这个网约平台，
1: 嗯嗯，
0: 哎，这种就是线上手机这种这个轿车服务的一些这个司机，
1: 嗯，
0: 那么都有可能会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激发了他心中的这个恶，对不
1: 对
0: 然后呢造成了乘客的一些这个财产损失啊，或者是人身安全，
1: 对，
0: 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新闻，那么我们如何敢去说，你看就是即使是这种往线上的这种正规的渠道，
1: 嗯嗯，咱
0: 我
1: 叫
0: 的车，对，都有可能面临着危险，尤其是说什么任何东西都没有去保障的，没有任何说承担兜底的这种情况，那这黑车我们更不敢做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去清楚这一块啊，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会涉及到咱们的这个人身安全呐，哎，财产安全呐，可能会涉及到这一方面了，
1: 嗯，
0: 尤其你试想一下说这个我去的地方比较远， 可能说需要往农村那头去，是吧？
1: 路途远了。
0: 哎，然后呢是晚上，是不是？
1: 嗯。
0: 哎，所有的 buff 都叠在一起了，
1: 你说
0: 对吧？然后呢？
1: 挺吓人的。
0: 哎，我叫不到营运车辆了，
1: 嗯、
0: 这个晚上比较晚了。
1: 正好来了一辆车。
0: 哎，来一辆黑车、啊，就正常跑，我坐吧。你说真说咱说往这个什么像农村地区去啊，这个比较偏的地方去啊，你我自己试想一下，反正我肯定是不敢坐。
1: 对，或者咱就说别说像农村了，可能咱们市区内也有的一些很背的一些地方、
0: 嗯、
1: 对吧，没有路灯人也很少的一些地方你要去、
0: 嗯、
1: 其实在路上咱说遇到什么咱不一定说什么啊，你们是女的可能害怕，男的就不害怕了，那也不一定。
0: 对
1: 对，这个事儿可不分男女。
0: 是的。
1: 所以说坐黑车的危险性其实大家可以现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0: 嗯，就是
1: 挺危险有的时候。
0: 对，我们先去试想最低处。
1: 对，
0: 如果你能接受的话那你就去选择嘛，对
1: 不
0: 对？
1: 但是
0: 不
1: 一定说每个人都能遇得到，但如果你遇得到了呢、
0: 嗯、人生当中谁敢去赌那百分之多少的概率、啊、
1: 对，我就遇不到。可能吧，这个时候是不可能。
0: 遇到之后一键重启。
1: 重生了吗？
0: 是吧。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注意，一定要清楚啊。好，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晚同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江水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连茂大厦的主路啊，受雨天的影响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同。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这一时刻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黑车的危害啊，到底有多大，是吧？首先呢，咱聊到了这个车辆可能没有安全保障，
1: 对。
0: 然后其次呢，咱们又聊到了关于说呢，驾驶员的素质以及
1: 对对司机没有保障。
0: 哎，对，这个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1: 对，
0: 咱再说回来，说对于说乘客。

0: 来讲啊，其实我们的一些合法权益呢也是没有保障的，
1: 这个真是
0: 维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你没有办法去维权。你刚才说了，就是发生了口角，我们真的是对骂起来甚至打，可能只能是报警找警察来解决、
0: 嗯、
1: 他可能说我情绪激动了，我赔你对不起对吧，给你赔礼道歉或者说什么解决了，别的维权你就没有了。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咱再说回来，这是发生口角，那如果说发生事故呢，
1: 那这个很难去界定了。
0: 哎，首先呢、嗯、黑车呀他是没有去强制购买说承运人责任险的这种的，
1: 对，
0: 但营运车辆呢、
1: 嗯、
0: 一般都是，这是必备的保险。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一部分黑车他不会去选择给车辆买这样的保险，因为你多加一个险种他就要多点
1: 钱，多花
0: 钱。哎，对，我不想去多花这个钱，对不对？那么同时呢就可能说这个黑车呀他只交了交强险，或者是只保了一点商业险。
1: 对，
0: 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咱乘客往往面临理赔是非常困难的。
1: 是的，
0: 哎，因为呢甚至说有一些乘客啊去坐这个黑车有可能会导致说存在过错导致保险公司拒赔，那么乘客的这个我们作为说乘客来讲，你这个损失没有人去替你承担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哎，我们就你自己算呗，真的出现了一些事故，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说不仅赔偿不了你，你还得赔偿他呢？
1: 这个有点倒霉了哈。
0: 哎，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所以也比较这个危险。那再说回来了，对于说黑车来讲，它是没有正规票据的。
1: 他肯定没有啊。
0: 是，你说你看咱们说打车，你说你给我出这个发票、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这是可以的。但是黑车的话他拿啥给你出发票、啊
1: 嗯、这个没有，这个就是自己私自说我下班了我就想看那个人，我挣五块钱吧，我就把他拉走了。
0: 对，
1: 对，哪来的什么票据。
0: 那么在交易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任何凭证的，而且它是脱离行业监管的、
1: 嗯、没有人管。
0: 对，咱们作为乘客来讲，说故意遭遇了这种绕路啊或者是恶意加价，你现在你就在我车上呢、
1: 嗯、
0: 咱本来聊的10块钱，我现在就要你20。
1: 对，
0: 给不给？
1: 你不给反正你也别下车。
0: 哎，你不给的话、嗯、那我就给你拉不知道哪儿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或者是说我给你怎么样的，那你说这种情况它不又是面临着咱们纠纷吗？对吧？
1: 对，这个是有可能得80%有可能会造成这样情况。
0: 是的，还有一些呢像中途甩客，哎，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啊我听到过，就是那个时候咱们可能还没有很正规，有一些咱们这个比如说我想从辽源去什么长春或者去机场，
1: 嗯嗯，
0: 他会有那些，就是有的人说我等大巴我这个时间这个不怎么说呢，就是
1: 反正时间有冲突，
0: 时间不够用、
1: 嗯、
0: 哎，然后呢我想随叫随走这种，然后呢我去选择那种所谓的黑车，是不是、
1: 嗯、
0: 就有人就遇到过这一车人在高速半截路就被撇下了
1: 啊、哦！对，有这种情况、
0: 哎、是吧、
1: 嗯？
0: 有的说
1: 讲的好好的，说你给我送到地方，我给你多少钱？但他们可能是为了利益嘛，就给你换到别的车，但是别的车司机说我不管，我只能给你拉到这儿，因为没给我讲你的终点站是在哪儿。
0: 对，人说了你要想去那儿的话加价，
1: 对，
0: 你去
1: 不
0: 去？
1: 加不加吧？
0: 哎，一个人加多少钱？嗯、你去不去？
1: 对，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都是我们去选择黑车要面临着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为了不撇在半道上，你为了赶上你的飞机，你为了说接下来我们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你只能咬着牙硬着头皮去交，
1: 多花钱呗。
0: 哎，那你就交呗，交完之后了你就去呗。所以说呢，就这是以前，现在来讲很少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呢有这种专职跑线的，而且是正规的，
1: 对，
0: 嗯，我们也可以去选择。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这个咱们城际公交，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但是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有可能性发生。那你说坐黑车的危害性是不是就又扩大了呢？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很多很多可能说在你选择黑车之前你没有去考虑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人是真的在车上就实质性面临的这些问题，
1: 那
0: 对吧，
1: 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解决就得花钱去解决吧。
0: 对，你有些时候呢你说回过头来了我生气有投诉，投诉无门呐、啊，
1: 嗯，
0: 他没有任何的监管公司监管平台呀，你往哪儿投诉啊，是不是？你的投诉渠道只能选择报警，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完了你再去报警，说白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司机说了你情我愿他把钱也给我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你们说的这个事儿。还有
0: 哎，而且再说回来了，就是非常难去追溯司机以及说这个车辆的信息，
1: 嗯，
0: 有的人呢说我东西丢在这个车上了，
1: 嗯，拉车里了，
0: 回头根本找不着，

0: 那上哪找去？
1: 是的，你根本就找不着了。但是你要一些营运的这个正规的营运车辆呢，我们可能说包啊行李箱什么的落在车上了的话，我们去看看找一找，或者是上这个运管处，我看看有没有失物招领的一些地方，哎，
0: 都可以找到。
1: 是的，说不定就可以找得到，对吧？你可以到运管处去，你说我今天下午打了一辆车从哪儿到哪儿的，能不能帮我去查一查或者怎么样的，哎，我有东西丢了，是不是？我行李箱里有比较贵重的物品等等的，所以说呢，有可能我们这个丢失的财物是能被找回来的。
0: 对，
1: 但是黑车的话很难了。
0: 当然很难了，因为走了之后，说实话，你车牌号就是你记住了也不好找。
1: 是的，
0: 只有正规的车辆，如果你记住了车牌号，我们丢的所有东西不能说百分之百找回了吧，因为它营运车辆会上下客嘛，但是它有概率50%会找回来的。
2: 迎风吹去刘海，没有大船就换小船，人人隔海。
1: 所以啊，就是说回来说了很多，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去设想到的一些这个弊端。
0: 很多人坐车的那一瞬间，像我着急到目的地，哎，下雨了我着急，下雪了我着急，
1: 我打不着车我着急，
0: 对，就是我要想要回到家，或者是我要去公厨，哎，反正就是你一着急可能就会出现来车了马上就坐，你没有考虑到这个车是营运车辆还是黑车。
1: 对，那么再说回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保障的呢？服务质量是没有保障的，
0: 这个是100%没有的。
1: 对，违规运营的黑车呀，经常呢会为了揽客去绕行，拼客，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呢不按时发车等等的，这种情况是都能遇得到的，有可能会严重的耽误咱们的一些行程，接下来遇到的一些行程。有的人可能说，哎，我叫个黑车我从哪儿到哪儿，实则上呢你发现这个路线开的不是你心中这路线，完了你去问他，哎，他绕一圈多绕了20分钟，他去接别的乘客了。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还有部分黑车司机呢可能态度也非常不好，就像我们说的，你聊着聊着聊着急眼了哎，聊着聊着聊生气了，是
0: 不
1: 是？不
0: 知道说哪句话他生气了，
1: 哎，然后呢是言语辱骂也好啊，还是说呢这个怎么样也好，反正你俩是不欢而散，对吧？那最后回过头来，你说你就给你扔到这个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行，你也生气，你不给他钱了，是不是？但是你说你咋回来呢
0: 也是挺危险的。
1: 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服务质量没有保障。其次呢就是也容易去影响一些交通秩序吧，因为作为说私家车来讲，咱们一般呢都是说我从目的地 A， 然后我从 A 到目的地 B， 是不是？我就这一趟路线就完事儿了，到那儿我找停车的地方我就停车了。但是对于黑车来讲呢，它需要长时间，类似像咱们营运车辆呀，它得趴活，
0: 对，得到处走，还得，
1: 哎，它得这个在什么商圈附近呐，或者是在一些不好打车的地方啊，一直在这停着，那这个路段上也容易被这个黑车去影响。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市场，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是很对的。
0: 当然了，肯定会有人做，如果所有人都不做的话，它也不会存现有黑车的这个情况了。
1: 对，它也不会存在了，因为没有人去选择嘛。你说你就在这儿，你除了今天我就开车，我到这个位置我停一停，停一天也没有人坐你这个车，第二天对他也不在这儿停了，对不对？时间长了去哪儿都不停的话，大家都不去选择这种黑车的情况下，没有市场了，他就选择得了拉倒吧，这车呀就作为我代步工具吧，
0: 对，
1: 哎，我就找找别的地方我看怎么能挣点钱吧，是不是所以说啊，就不去选择也就不给他们生存的一个空间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也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一定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我是说实话呀，我感觉外面天好像越来越阴了呢，
2: 好像是下雨下的应该

0: 比刚才要大一些了。
1: 是的，咱们接下来啊，下午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携带好雨伞雨具啊，从家门出来就带伞的这种。
0: 这个真是啊，出来要带好。还有啊，可能看很多地方有雨下的也很大啊，这个有一些路面积水的话，就因为下的要雨很急的话，它会临时会积水。积水的话，如果自己的车技或者是觉得不敢过，我尽量劝大家不要冒险。
1: 嗯，是的。
0: 有很多人会说，那我就试试呗，对不对？我感觉我能过，其实不要冒险，绕路啊，或者是等一等啊，这样是最安全的。
1: 不了解这个路段的话，咱就不要贸然去往前走了啊。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在聊说黑车的这个话题。其实呢，我相信啊，就是很多人呢应该心里也有一杆秤了，去选择黑车的话，到底是说我面临着的风险比较大，
0: 对，
1: 还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比较大，是不是？哎，
0: 就是我想选择哪个，
1: 就是，对，到底哪个更重要。千万不要去贪图一时便宜。有的黑车呀，他为了说让你去选择他这辆车的话，他会往下压价的。
0: 肯定啊，比如说十块钱的路程，他说这样吧，我就收你八块钱，你就坐这个吧，一起走。但是呢，前提是说我在前面再捡个人哈，你同意。然后你想那也行，我省两块钱那就做吧。其实这个时候咱不能说绝对的危险，但肯定会有危险在我们身边。
1: 是的，所以呢尽量啊，建议大家呢还是选择正规车辆。
0: 对，
1: 如果真的是说这个我这地方不太好打车的话，我们可以提前的进行线上叫车嘛。哎，我前两天坐这个出租车的时候啊，就司机我就能看到他的这个平台，一会儿灯弹出来个消息，什么紫玉华府哪儿哪儿是否接单，然后灯一会儿又弹出来一个消息，哪儿哪儿哪儿哪个位置，哎，可能说这个什么蓝湾三期哪儿哪儿是否接单等等的。所以说呢，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叫车的平台软件，是的，会供我们去选择。出门你只要想选择坐车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方便一些的。
0: 这个就看咱们啊，不要出来就急，就是比如说我要干什么去，一会儿我要出去和朋友啊见个面，有事儿，很重要的一个事儿，那你要打好提前量，不能说我这个五分钟我就能赶到，然后我提前五分钟我就下楼啊，叫不到车我就着急，一定要做好充足的一个提前量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会下来，无论是打车也好，还是说我们在各种平台上正规平台叫车也好，你会发现你不急了。
1: 而且再说回来啊，你自己家住的位置好不好打车，你心里是有数的。 对吧，你这位置偏不偏远，你心里也是有数的。不好打车的情况下，咱们在出行之前你就要把这个打车的这个时间量给它计算出来。
0: 对，
1: 就像我之前我家在贾家新村那头，然后呢确实不好打车，这大家都能知道的，对不对？那个位置打车的话，反正一般呢，那时候我对象要是说去上班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我开车我走嘛，然后他去上班的话，他有的时候得步行腿着走到哪儿呢，得走到就是对过桥，
0: 就是好打车得提前10分到20分钟。
1: 对，
0: 你是在这等也好，还是说现在说我走也好，
1: 对，
0: 得打好提前量。
1: 是的，所以说你自己家住的远近的话，你也会提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提前量的，
0: 对，
1: 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咱们都不要去选择黑车啊，毕竟危险系数太高了，安全系数太低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你知道闪电不？
1: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干啥都贼慢的那个
2: 啊。你
3: 啊，他叫闪电。
2: 一会儿他叫闪电，
3: 我削你了啊！这我这急性子，我这急性子，我真是受不了啊！这个，
1: 哎呀，这是干啥呀？那他咋的了？
3: 他叫闪电呢？
1: 对，他叫闪电呢。
3: 我说的是那个咔嚓一下子直亮在天上的那个闪电。
1: 我明白了，就一有人发誓就看着那个。
3: 对，
1: 对吧？
3: 就是他啊，就是你了解他吗？
1: 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常发誓啊。
3: 你不发誓哈？
1: 经常发誓的人可能对他很了解，
3: 多少有点了解哈。
1: 哎
3: 哎，今天我带你了解有关于闪电的一些有趣的冷知识。
1: 怎么的呢？
3: 就是你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的事儿。
1: 啊，那啊毕竟是冷知识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就基本上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像关于冷电去了，关于闪电的这种冷知识呢，我觉得应该就介绍给各位朋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非常爱发誓的朋友。
3: 对，没事，就是总跟女朋友发誓的这些人哈。
1: 对，我发誓，我肯定，我昨天晚上我这个
3: 咔嚓，
1: 这是我昨天晚上肯定没打游戏。
3: 这拿一会儿卡叉都要回了，是不是？
1: 是，反正就今天天反正也是不太好，注意点反正。
3: 闪电啊，它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会在地球上出现的。虽然说这个点不一定在咱们这儿，但兴许是在别的那儿啊。但是大家伙真的了解闪电吗？你知道闪电比太阳还热吗？
1: 闪电比太阳还热？
3: 哎，你知道闪电每天会击中地球多少万次吗？
1: 干啥呀？
3: 所以今天我带领大家探索一下这个闪电的一些冷知识啊。
1: 这么神奇吗？
3: 从历史到科学，再从日常到闪电的奇妙用途，让大家了解一个全新的闪电。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3: 准备好你的好奇心了吗？
1: 准备好了。
3: 首先我们就来开始说说这个闪电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
1: 好的，虽然我不爱发誓，但是我有一个爱发誓的朋友。
3: 好嘞，
1: 对，好嘞。
3: 然后你介绍给他说。
1: 对、
3: 啊、
1: 我马上就是告诫他，
3: 哎，
1: 少发誓。
3: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是温暖咱们地球的哈。
1: 对的。
3: 哎，这个你看大阳光一出来之后咱们都暖暖洋洋的哈。
1: 对的。
3: 但是你闪电虽然说在夜空当中挺美的，唰一道下来了，但是它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伙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哎，可能我们认为太阳啊是我们能够感知到最热的物体了吧。
1: 是的。
3: 那但是闪电的温度是远超太阳表面的，
1: 所以说怪不得有一些人比如说是被闪电就是击中了，然后哪块
3: 就焦了成炭了。对吧？
1: 啊，
3: 哎，一道闪电的温度可以高达30000摄氏度。
1: 哟呵，
3: 而太阳表面的温度才5500摄氏度，你说这多少倍？
1: 这也太那个啥了吧？
3: 5倍之多呀，温度。
1: 对呀、
3: 啊，你就说这闪电是不是它的温度？
1: 嗯，
3: 大不大？
1: 大呀。
3: 高不高？
1: 高啊！
3: 哎，如此高的温度能够瞬间融化金属，甚至是岩石。
1: 哦，
3: 这事儿不知道吧？
1: 这事儿不知道。
3: 了解了吧？
1: 嗯，
3: 这回知道了哈。
1: 今天知道了，
3: 知道了哈。
1: 哎，
3: 再有啊，就是这个闪电。哎，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根据科学家统计，全球每天大约发生400万道闪电。
1: 400万道闪电，
3: 也就是说每秒钟大约有46道闪电会击中咱们的地球。
1: 哎呦，
3: 哎，尽管呢我们并不是随时都能看到闪电，但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哎，一天击中400万道闪电在咱们地球上，多神奇，多么的神奇！
1: 是的，
3: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啊，
1: 哪个地方这么？哪个地方发誓的人这么多呀？
3: 委内瑞拉，
1: 委内瑞拉人天天发誓啊！
3: 哎，在这儿呢，有个叫做马拉开波湖地区，
1: 我听过马兰开花，
3: 21、28、26、28、27，
1: 这都是有童年的人，
3: 28、29、31，然后呢？
1: 38、36，
3: 38、35、37，
1: 咱俩能说完不？
3: 38、39、41，
1: 48、45、46，
3: 然后到哪是结束啊？
1: 99、81，
3: 真的吗？48、46、48、47、48、49、50、51、55、56、61、66、67、67、68、76、81、88、56、91、98、95、98、99、100、
1: 完事了
3: 啊，就完事了。
1: 往后没得数了，十八十五六也不对呀、
3: 啊。对呀、啊，哎，你说哈，这个你要是瞬间让你想到结尾，咱可能都不知道哈，都想不起来。但是你要捋，都能捋下来。
1: 是，那就跟什么呢？就跟小的时候你背诗似的，
3: 是吧？
1: 啊，如果要是单独，比如说语文考试卷中突然有这么一句话，你背不下来，或者说我最讨厌的是，你知道语文考试考啥吗？
3: 让你接上句，
1: 他出后句让我接上句。哎呀，这个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我就得从头开始背，
3: 大家伙都头疼，
1: 一点点捋，一点点捋。
3: 有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给你出了第二句，你知道吗？让你接第一句。
1: 哎呦呵，
3: 你这个头你不知道从哪捋，因为你得就是你得知道名，而且还得知道谁写的，什么唐宋谁谁谁，然后
1: 爱谁谁，
3: 你才能够捋下来第一句，
1: 对，
3: 是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说你没有题目，没有名，然后之后呢，给你整一个这个第二句，让你接第一句，这是最难的。
1: 对你，你也不能从后面捋，是不是？
3: 不是吗？从后面捋，咱也捋不回去，也不行。
1: 看来大家都很有这个体会啊，
3: 哎，都这样，
1: 哎，都遭过这罪。
3: 哎，然后咱再说这个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1: 委内瑞拉，
3: 哎，叫马拉开波湖 这个地方，根据卫星数据显示哈，这里每年每平方公里约发生233次闪电。马拉开波湖呢，它这个地区是位于南美洲北部的，然后周围呢是环绕着安第斯山脉，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热量、湿度和风力的共同作用下，就导致了会有频繁的雷暴。
1: 哎呦，
3: 记录表明呢，这一地区的闪电大部分。都发生在午夜到凌晨的5点之间，尤其是在春季后期和秋季初期的这么个时候。
1: 哦
3: 啊，咔嚓咔嚓咔嚓闪，哎呀妈呀，能挺好看的。
1: 哎，下次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啊，
3: 我的男朋友，
1: 你的好朋友啊，想要发誓的话，你给他空运到那儿去。
3: 我说来，我送你一脚，直接给踢那儿去。
1: 我送你一程。啊，你到这块如果你发誓还不这个，
3: 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哎，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3: 哎啊，再有啊，这个闪电可以制造玻璃，你知道吗？
1: 啊，制造玻璃，这个我知道。
3: 哎，这个你知道啊？
1: 这个我是怎么的来着？是闪电击中了沙子是吗？
3: 对，闪电要击中沙滩或者是含有硅的沙土的时候，这种极高的温度会将沙子融化，融化之后呢，这个融化的东西呢会迅速的凝固，就形成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管状物。这个呢它有名字啊，它不叫玻璃，它叫做闪电石。
1: 哦，
3: 哎，这个闪电石呢，它不仅是一种稀罕的罕见的自然奇观，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就是可以帮助像科学家们了解历史上的一些雷暴活动。
1: 哎呦，
3: 哎，我看到图片还挺好看的呢。
1: 好看吗？
3: 闪电石，
1: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就是网上也是一个电视剧哈、啊，里边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就是那个他碰到就是那种沙子，它会变成玻璃
3: 啊，这个、
1: 是因为有一个案子
3: 破案，
1: 破案了，
3: 哎
1: 哎，然后这个人就这么巧，就这么寸
3: 啊，
1: 下雨天的时候呢，他的孩子把自己埋到了这个沙子里边
3: 啊，
1: 然后他正在享受着这个哎呀温暖的阳光啊，明媚的太阳，
3: 哎呀
1: 啊，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就下雨了
3: 啊，
1: 瓢盆大雨
3: 啊，瓢盆的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啪嚓一道。闪电
3: 咔嚓击中他了，
1: 击中了他，就是这么巧。
3: 哎，
1: 然后呢，这个沙因为沙子和这个闪电一结合的这个原因，导致啊，他这个就是变成玻璃了嘛。然后他就身上就被刺中了啊，就非常的痛苦。现场的人员马上展开抢救啊，所以说这是有这么一个案件啊。但是具体是哪个电视剧我忘了。你看电视剧看还是有好处的，
3: 哎，能学到不少的知识，
1: 长知识啊，
3: 长知识，
1: 长知识啊。哎，
3: 这个是其中的这个一个闪电的作用，可以制造玻璃哈。当然这个玻璃呢，它不叫玻璃，叫闪电石哈。
1: 你控制不了闪电啊，主要是你要想拿它造玻璃的话，反正费得劲了，
3: 有点难啊。
1: 对，
3: 有点难，
1: 得天天去哪儿引闪电啊。
3: 再说呢，就是这个闪电可以引发森林大火，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知道，
1: 知道这个知道，
3: 因为闪电能够瞬间点燃一些像树木啊、枯草啊等一些植物，会引发大规模的这种森林大火，特别是在干旱的季节或者是比较干的一些气候下哈。
1: 嗯，
3: 哎，闪电引起的火灾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
1: 是的，
3: 哎，也因为闪电的这个事儿呢，烧毁过成千上万公顷的森林，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提醒大家，下雨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树下避雨。 对啊，下雨天尽量不要在树底下去避雨。
3: 这个事儿是真事儿。
1: 对，这个很危险。
3: 对对对。
1: 啊，你就是这个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对吧？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
3: 你跟这个誓言这个事儿是过不去了是吧？就一定要把这个闪电和誓言给它就是联系在一起。
1: 这个不安全，主要是不安全
3: 啊。
1: 树下不能避，电线杆子底下呢也不能避。
3: 是的。
1: 你最好找一个屋里避，
3: 对
1: 不对？
3: 对
1: 对
3: 对。
1: 这个找一个小饭店了，是不是啊？麻辣烫店、米线店了啥的。
3: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可以吃一顿，吃一顿。
3: 我觉得还不如去火锅啥的，涮串这样的店可能更暖和。
1: 这多雨消费太大，那个麻辣烫店十多块钱就解决了，你去火锅店躲的一下一两百出去。
3: 不是你多找几个朋友啊，一起啊，
1: 那不得我花钱吗？嗯，谁张罗的去麻辣烫店躲雨，谁就花这个钱；谁张罗去火锅店躲雨，谁就得花这个钱。我是反正不带张罗的。我不太张罗往火锅店躲的，反正
3: 你的朋友们还好吗？
1: 我没朋友，已经没有朋友了，
3: 已经没有朋友了哈。哎，根据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10%。

0: 的森林大火都是由于闪电引发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下一个啊，就是雷声可以帮助计算闪电的距离。你知道闪电的时候产生这个雷声，大家都知道先听雷后见闪电，
1: 对 对
0: 哎不对，
1: 先见闪电
0: 后
1: 听雷，
0: 因为光的这个传播速度比声音更快一些哈。
1: 是，
0: 哎，但是呢，这个雷声能够帮你计算闪电和你的距离，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就当你看到闪电的时候，你开始数秒，
1: 三二一，
0: 直到听到雷声，然后将这个秒数除以三。
1: 嗯，
0: 结果就是雷暴与你的距离。
1: 那如果越算离我越近咋整啊？
0: 不能。哎，比如说你数到的是15秒、
1: 嗯、
0: 哎，说明这个雷暴距离你大概是5公里远，这样的一个就是地方。
1: 那挺近呢。
0: 啊，
1: 那挺近呢，离我5公里。
0: 5公里，对。
1: 啊，这个时候我就。
0: 所以说你就下回大家在有这种就是电闪雷鸣的这种天气的时候，你不妨、嗯、哎感受一下哈，用这种公式去算一下。
1: 等会儿电闪雷鸣不应该想赶紧躲雨吗？
0: 你就不能在屋里边的时候赶上电闪雷鸣吗？就非得去攻击你在外边完找地方躲雨吗？
1: 我还嫌我耳朵飞机把里找地方躲雨呢，你让我在这算它离我多少公里？
0: 你就不能就在屋里边，你就没有在家的时候下雨打闪电的时候？
1: 有
0: 是吧？
1: 有。
0: 哎，你就可以计算一下，从看到闪电开始，然后你就掐这个秒，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多少秒？然后你都除以三，就证明它离你有多少公里远。你要这边唰闪电完，光一秒钟雷声，那这闪电可离你老近了。
1: 你就应该摸着自己的后脑，摸着自己的后背，哎呀，都湿透了。
0: 哎，说别怕，别怕，
1: 这挺吓人呢。
0: 哎，别怕，别怕啊！这个是一个计算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哈。
1: 那在外边的时候记得别算啊，还是赶紧找地方躲雨啊，
0: 上火锅练避雨啊。
1: 哎哎
0: 哎，然后呢，这个闪电可能与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
1: 生命起源，
0: 哎，就有可能
1: 啪嚓一道雷，
0: 劈出了我们人类。
1: 怎么说来着，咔嚓一声震天响来了小男当班长、
0: 哎、当班长啊、嗯、哎，咱就说这个闪电，你说和生命能有啥关系呢？就是这个和我们生命起源能有啥关系呢？
1: 谁也不是哪吒，不是雷劈出来的这个。
0: 但是你别说，真有点关系啊。虽然说现在咱们没就是真正去论证过它啊、嗯、但是呢多多少少和我们这个地球的生命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嗯，
0: 就这个闪电，因为科学家推测啊，就是早期地球上的闪电可能将大气当中的氮转化为了氨，而氨的构成就是蛋白质和 DNA 等有机分子的基础成分。
1: 氨，
0: 哎，所以说呢，闪电通过这种方式或许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化学环境。
1: 氨，
0: 听懂了吗？
1: 氨。
0: 有可能真的是就是最早的生命起源的那一颗细胞，
1: 嗯，
0: 是由于闪电劈中了在这个空气当中的氨，然后慢慢一起就是转化的。
1: 这太复杂了，我的智商现在只能停留在现在的这个16分钟左右，节目进行到1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后面智商就有点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
1: 啊！主要这涉及到了一些什么物理、化学什么烂糟的这些。
0: 反正大家都知道，这个闪电有可能跟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哎，知道这个闪电的神奇冷知识就行啊。
1: 对对对，
0: 再有那闪电可能会发生在冰雪当中，
1: 冰雪，冰雪，
0: 对。虽然说大部分的闪电可能都会出现在雷雨当中，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发生在冰雪天里边、
1: 嗯、
0: 因为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作为叫做雪暴闪电。
1: 雪暴闪电，
0: 哎
1: 哎，这名听着好啊，
0: 好听是吧？
1: 好听，
0: 哎，它多呢是发生在冬季的暴风雪当中、
1: 嗯、
0: 当这个冰雪当中的水汽和冰晶相互碰撞的时候产生的静电荷就可以形成闪电。
1: 嗯，
0: 而这个雪暴闪电在白雪覆盖的环境当中会显得格外的耀眼。
1: 哎呦呵，
0: 虽然说我从小到大我没见到过，但是确实在上网大家能够搜到图片哈，和这个夏季的这种闪电和雨天里边的闪电真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你想想，白茫茫的地，白茫茫的天，是吧、
1: 嗯、
0: 出现一道这个带着白蓝相间的，就像那种就是白雪公主住的那个城堡、
1: 嗯、
0: 不对，不是白雪公主、
1: 嗯、
0: 冰雪奇缘。
1: 嗯
0: 啊，那个公主住那个城堡，那上边那个冰晶的那个颜色， 在天上一道一道的，你这得多好看吧？
1: 可不咋的，
0: 哎，雪暴雷电这是啊，
1: 是，
0: 而且火山也能产生雷电，
1: 嗯，
0: 就是火山喷发的时候，炙热的火山灰和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它们会相互摩擦，
1: 嗯，
0: 然后也能产生类似于雷暴的这种闪电，这种现象科学家们称作为叫做火山闪电。
1: 火山闪电，
0: 哎，这些闪电通常是出现在火山喷发的烟雾当中的，
1: 哎呦，
0: 也极其美丽，会形成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
1: 嗯，
0: 科学家认为啊，火山闪电的形成机制与普通的雷暴中的闪电形成的机制是相似的，
1: 嗯，
0: 都是由于这个电荷分离所引起来的。
1: 嗯，
0: 哎，你没看过这种火山闪电吗？
1: 哦，这个，嗯。
0: 震撼，
1: 就感觉好像在动画片里才看得到的这种场景啊，
0: 是不是啊，就感觉太魔幻了。
1: 这种图片它不像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对对对，
1: 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
0: 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
0: 下一个就是飞机和直升机也会被闪电击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因为飞机和直升机经常在空中飞行。虽然说这个概率不高啊，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他们仍然有可能被闪电击中。事实上经过统计，每架民航飞机大约每年都会遭遇一次闪电。
1: 对，
0: 好在就是咱们现代的这个飞机经过了特殊的设计，能够将这个电流呢导向外壳，从而会保护内部的乘客和电子设备，就避免造成了严重后果。
1: 嗯，
0: 啊，大家都知道闪电有的时候总会击中飞机。
1: 是的，
0: 但是没事啊，不用怕啊，咱现在这个技术发达，这飞机一点都不怕闪电啊。
1: 而且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闪电它是无差别攻击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0: 哎，对，
1: 你又看到就是下雨的时候有多少小鸟啪嚓一下就被这个雷电击中了。
0: 哎，
1: 对不对，这种还是非常常见的。
0: 哎，你说小鸟被雷电击中了哈，咱再说说人被雷电击中，
1: 嗯，
0: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就闪电会每年导致挺多人因为闪电会进行伤亡啊。
1: 网上有个梗说我是被雷的外焦里嫩的。
0: 是的。
1: 还蛮形象的嘞。
0: 哎，但是在这些被雷击中的人当中，除去已死亡的，活着的人，哎，有一些极少数的人会被闪电击中之后可能会改变大脑，
1: 就是一下子就大脑聪明了还是咋的了，
0: 就是它会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就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大脑，
1: 打通了任督二脉呀。
0: 研究表明呢，就闪电产生的这个强大的电流，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功能。
1: 嗯，
0: 它就会导致啥，有一些人在被闪电击中之后性格发生了变化
1: 啊，
0: 嗯，有的会丧失一部分记忆，
1: 失忆了。
0: 哎，然后也有人呢被闪电击中之后发现自己具备新的技能或者是语言能力了。
1: 哎呀，这不是小说的这个开头前摇吗？哎呦我天哪，就有一天我被雷劈了，
0: 你被雷
1: 了。啊，然后我就突然拥有了一项技能，就是我的眼睛能看穿任何东西，
0: 啊，
1: 就跟 CT 似的。哎呦我天哪，哎，我有一双黄金眼。
0: 确实雷电会改变一些啥，就你知道咱以前不也是说过一些冷知识，就是这个电流刺激我们大脑，
1: 对，
0: 真的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你忘了咱不介绍过吗？是吧？
1: 是是是，
0: 那个时候你还说呢，你就不尝试了。对吧，
1: 这个虽然说有可能，但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你有可能会获得一个特殊技能
0: 啊，
1: 但是风险太大。
0: 也有可能的，关键是你这个只是万分之一，还有万分之九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你导致你不好的事情发生，
1: 有可能你会被雷的外焦里嫩。
0: 对对对，
1: 也有可能你就获得了一项新的技能，但我觉得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吧。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这则故事呢，不仅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雷雨季多发季节，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避雨，同时也提醒各位男性同胞们，
0: 尽量少发誓。今天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闪电的这个事儿有了更多的了解哈。虽然说了解起来也不一定有啥用啊。
1: 有用，
0: 有用吗？
1: 有用，有用，
0: 有用，
1: 太有用了
0: 啊！知道避雨和这个少发誓了
1: 啊！对对对。有一句相亲界常用的一个话术，就是这个我这个对，怎么说呢，就是对那个就是女方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长啥样都行，
0: 啊，
1: 而且我这个人比较聪明，
0: 啊，
1: 下雨知道往家跑
0: 啊。
1: 哎，都是聪明人
0: 啊，
1: 都是聪明人，就你一看就是没少在网上刷段子，是不是？很少，你很少在网上刷段子。
0: 对呀，啊，我都没听明白。
1: 表现自己聪明的这样一点。以后我要是到相亲市场上，我也这么说。
0: 你怎么说？
1: 我说
0: 我怎么没理解呢？啥意思？
1: 就是说明我聪明。我下雨天知道往家跑，我不是下雨天站在雨里艾灸。
0: 哎呦我天哪！
1: 说明我智商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就是有智商这个
1: 东西。对，有，就下雨天知道往家跑、
0: 哎、
1: 不在雨里边给自己浇湿了
0: 啊，
1: 这么个意思。以后我在相亲市场上，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0: 好嘞，
1: 哎，我是一个女孩。以后这个
0: 下雨知道往家跑，
1: 下雨知道往家跑，
0: 或者是上麻辣烫店避雨，坚决不去火锅店，因为贵。你看，
1: 哎，
0: 这不仅你说明你聪明
1: 啊，
0: 还说明了你会持家过日子呀，
1: 勤俭持家嘛，
0: 对不？
1: 对，多好啊！就是 有这个相心仪的这个男孩啊，有相中我这男孩，请致电啊，请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
2: 改成相亲节目了，
0: 你活活把一档这个冷知识的节目改成了相亲的节目。
1: 到处都能相亲，没事儿。之前我打车的时候，我都让司机师傅给我介绍对象了。
0: 哎呀，
1: 生活中的幸福那是无处不在呀，就是看会不会抓住，
0: 哎、
1: 老有头脑。
0: 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0: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啥？还有这事儿？
12: 你知不知道？
1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红豆生南国，
1: 春来发几枝，
0: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啊。
2: 我咋记得是多采撷
0: 鞋
2: 呢？
0: 爱采谁采谁，
2: 行
0: 啊。主要给大家朗诵这首诗是因为啥呢？就打小啊，咱们就听说过，说红豆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 不只是美容养颜啊，还补血啊，同时呢，还作为相思之物流传在男男女女之间啊。
2: 哎，
0: 特别是有很多人买那种相思豆，是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非主流时期，啊，买那种什么相思豆送给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男孩子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吧唧就给撇了，我伤心好几天呢，有这事儿。哎，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这个红豆它是不是相思豆呢？
2: 是不是相思豆？好像不是吧？
0: 好像它还真不是。
2: 哎
0: 哎，像咱们平时啊喝的什么红豆汤啊，吃的红豆沙呀，我们都管它叫红豆啊。
2: 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煮粥，咱们煮粥经常家里用的那个红豆啊，就是古代所说的相思豆啊，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这误会大了。
2: 怎么误会的呀？
0: 哎，就是古代的时候，像诗词里，比如说刚才我朗诵的那个，还有传说里边的这个相思豆啊，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豆子啊，它是南方大树上结出来的一种种子，人家有名叫海红豆。
2: 海红啊，
0: 海红熟是不是？海红豆，
2: 海红豆不是很熟，
0: 海红熟，
2: 但海红挺好吃
0: 啊，海鲜大咖里总出现。
2: 哎
0: 哎，这个也不贵哈，这个海红啊，这个海红啊，
2: 还挺鲜溜。
0: 哎，跑题了啊。哎，它叫海红豆，同时呢也叫孔雀豆啊。
2: 孔雀
0: 也熟。
2: 哎，但孔雀豆不知道啊。
0: 哎，就我现在我依旧不理解啊，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养孔雀。
2: 哇塞，
0: 是真的养孔雀，但是他不是那种像山庄那种人，就是自己家就纯想养孔雀。完他跟我讲，他说喂孔雀就跟喂鸡一样，就是，
2: 不是可以养吗？可以啊，
0: 应该是可以的，
2: 应该是可以
0: 啊，就包括之前我们家小区里也养孔雀，
2: 哦，
0: 啊，就是观赏类的那种孔雀，哦，像很多农家乐里面人家也是养孔雀的，
2: 是是是，
0: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别吓唬我啊。哎，
2: 那他养孔雀啊，
0: 这个
2: 喂孔雀跟喂鸡一样，
0: 对，我之前对这个孔雀特别的有滤镜，我觉得它长得就是特别漂亮，
2: 贼美。
0: 对，后来我发现喂鸡了，就像喂鸡一样了，以后我这个滤镜一下就
2: 碎了。
0: 哎呀，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所谓的这个孔雀豆和相思豆呢，它是长在岭南一带啊，是高高的乔木啊。春天呢抽枝条开花，秋天呢豆荚裂开，然后掉出一颗颗豆子，通红发亮，形状呢还略微带一点点心形。哎呀，好浪漫，
2: 我的天哪。
0: 哎，摸上去硬邦邦的，就像小红宝石一样，放在那里呢多年都不会褪色啊。而我们市场买到的用来煮粥的做甜品的那个红豆啊，是草本庄稼，叫赤小豆。哎，可以吃无毒，时间久了呢，老百姓这个叫法就给叫混了啊，两种呢都叫红豆，且呢就是慢慢的就把这个相思的寓意啊也安在了使用的红豆上面了
2: 啊，
0: 差点叫成猴豆了。哎，关于这个相思豆啊，有一个非常凄美的小故事啊，今天也讲给大家听啊。说相传啊，
2: 哎，你在讲故事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哎，
2: 这个相思豆啊，它是含有剧毒的。
0: 是的，
2: 你别看它是代表着相思，但是它是有毒的。
0: 果然，爱情都是有毒的。
2: 哎，误食是会被中毒的。
0: 是的，
2: 而且会危及生命的。
0: 是的，
2: 哎，所以说这相思豆可不相不相思豆，
0: 相思豆啊，
2: 可不行，吃进肚子呀。
0: 你这咋想谁给想饿了，吃出相思肚来了，
2: 可不能就是给吃进肚子里边啊。
0: 是的
2: 啊，但是它这个叶子啊是可以饮凉茶的，
0: 哦，
2: 就是可以泡茶喝的。
0: 好的，特别严谨，我发现。
2: 哎呦我天哪，
0: 太严谨了，
2: 吓死我了，它有毒。
0: 小的时候谁买过这玩意儿？但是好像一般在景点买的都是赤小豆，你不未必能买得到真的啊。来给大家讲这个凄美的小故事啊。
2: 好，
0: 说相传啊，汉代南方有一对夫妻啊，这个夫妻俩是十分的恩爱啊，
2: 哎呀，
0: 老好了，
2: 你侬我侬，
0: 郎情妾意啊。
2: 哎呀，
0: 后来呀，突然有那么一天，这个就打仗了。
2: 妈呀、
0: 啊、战事爆发了，
2: 吵架了、哦、啊打仗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那个打仗啊，
0: 吓我一跳，怎么两个人关系好好的怎么还干仗呢？
2: 谁当了你说、啊、你一说打仗我说因为啥呢，这是
0: 国家发生了战争
2: 啊
0: 啊，丈夫呢就被强行征召去这个边关打仗去了
2: 啊
0: 啊，于是呢就告别妻子远赴战场。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妻子还能够收到只言片语的这个书信啊，可是日子一天天就过去了，这个消息慢慢就断了、
2: 嗯、
0: 同乡出征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唯独不见她的倒霉丈夫，唯独不见她的丈夫
2: 哎呀
0: 哎呀，唯独不见她的爱夫啊、
2: 嗯、哎哎呀，这称呼爱夫，
0: 哎，她的爱夫、嗯、她那的男人，
2: 哎呀我
0: 啊，就
2: 这个不像是爱的男人啊，
0: 怎么了？
2: 像爱的动物，人家都是爱居是吧、
0: 啊？爱犬，
2: 爱犬
0: 啊，这爱夫，
2: 你这爱夫可还行？
0: 我爱抚一下他
2: 啊，
0: 哎，然后呢，这个妻子啊就非常的轴啊，也不算轴，就是不肯放弃。
2: 那指定的，
0: 等了那么
2: 人俩感情好啊，
0: 对对对，

0: 爱夫嘛，
1: 主要是感情好。
0: 哎，然后呢，就每天天刚亮啊，这个妻子啊就跑到村口的那棵大树底下。
1: 你这是望夫石的故事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相思豆的故事
1: 啊。相思豆的啊，
0: 哎，相思豆的故事啊，就靠着这个树干啊，朝着北方就不停的眺望，
1: 眺望，
0: 从清晨等到日落
1: 啊，
0: 日日如此。
1: 哎呀。
0: 刮风下雨不肯离去，
1: 刮风下雨早知道，请听天气预报。
0: 等会儿这个不建议大家模仿
1: 啊、
0: 啊，因为下雨天不要在树下躲雨。啊，刮风下雨，这妻子呢也不肯回去啊，一边等完了还一边哭啊，
1: 嗯、
0: 就盼望着自己的爱夫早日踏回故土
1: 啊，
0: 我等着你飞来
1: 啊，飞来呀，是飞。
0: 回来呀，
1: 回来呀，
0: 等着你回来啊！
1: 啊，
0: 这年复一年呐、啊，这眼泪都流干了。
1: 哎呦天哪，喝水补补啊！
0: 你要上小黄车了是吗？补点水呀，脉动回来呀！哎，于是呢，这位妻子她就悲伤过度，眼泪里就眼里流出一滴一滴的血泪啊！
1: 啊，血泪，
0: 血泪，一滴一滴的
1: 血泪。
0: 就砸进了树下的泥土里边。
1: 哎呦我！
0: 最后这位女子啊
1: 啊，
0: 她哭死了。
1: 哎呦我天哪！
0: 推惨了，
1: 哭死的吗？
0: 可能吧，也有可能是在树下下雨天站久了什么的，
1: 就不补水吗？
0: 她不脉动回来是吗？不吃点士力架补充点吗？
1: 伤心过度
0: 啊，
1: 伤心过度，
0: 积劳成疾
1: 啊
0: 啊，相思过度，
1: 哎，相思过度，这个这个词儿用得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太想一个人了
1: 啊、
0: 嗯、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平时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1: 别想别人，主要是别想别人，
0: 啊、哎，就吃就喝啊，这个别想别人，男女的都别想，容易积劳成疾啊。于是啊，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春天呢，这棵树它就重新开花了
1: 啊，
0: 就结出了豆荚。哎，等这个豆荚一裂开，就掉出了一颗颗鲜红似血的种子
1: 啊
0: 啊！当地人就说呀，说这一颗颗的这个红豆子，
1: 像极了他的血泪。
0: 哎，就是这个女子啊，她的思念。和这个 血泪
1: 行
0: 啊幻化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产物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相思豆啊，这个树呢也叫相思树
1: 啊。原来这相思豆是这么来的呀、嗯、
0: 虽然大家呀肯定也都猜到这个故事的结局了。因为毕竟神话故事嘛，
1: 都是这样的开头和这样的结尾。
0: 对对对对对啊，于是呢这个故事就越传越广啊，真正把这个相思豆的这个名号彻底传遍全中国的，完全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朗诵的
1: 那首
0: 诗
1: 《红豆生南谷》、
0: 啊、谁写的？
1: 新李清谁呀、啊、是李清照啊，
0: 王维呀、啊、
1: 王维写的呀，
0: 王维呀，大师王维呀
1: 啊、
0: 哎、他写的这首诗啊叫做相思啊
1: 啊、
0: 哎、红豆生南国啊，
1: 王维
0: 春来发几枝，
1: 红豆哪个朝代的？
0: 唐朝的呀，
1: 啊，唐王维，
0: 唐王维，
1: 哎，背诗就得这么背，
0: 对，
1: 从头背。
0: 像这种四句的诗，我从来我都不紧张。总共就四句。
1: 我跟你说哈、
0: 嗯，
1: 就是背诗有的时候真不难，
0: 嗯、
1: 难的是背诗名和作者。
0: 对你有可能安不到一堆去。
1: 而且这唐宋八大家们写了太多的名诗了。
0: 东北人不应该是唐宋八大家吗？
1: 你知道，就是太多的名诗都是他们写的，
0: 是
1: 一会儿李白，一会儿杜甫，一会儿王维、
0: 嗯，
1: 哎，就他们几个。你今年好不容易这两首背下来，明年背不住还有，就
0: 是
1: 就总混。
0: 现在不会再有了吧？
1: 现在
0: 不更新了，他们最近。最近不更新了，你说断更了，
1: 主要是在咱这儿咱不更了
0: 啊，咱不更了，
1: 不
0: 更了，
1: 咱不学了。
0: 哎，是的啊。那么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诗啊，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首诗最开始的时候是王维写给他的好朋友的
1: 啊
0: 啊，写给他好朋友叫做李龟年的
1: 啊，这人听着也熟，
0: 怎么的呢？
1: 就是在好多的这个诗中。我倒不认识，但是在很多的诗中就是出现过有人和他有一些交集，相互送的诗啥的听。

0: 过这个名儿
1: 啊，这个王维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好啊。于是写一首诗呢，主要是为了表达朋友之间的惦念啊。但是这首诗，
0: 这首诗原来写的是友情啊，
1: 友情啊。
0: 哎呀，
1: 哎，想朋友都想哭了，那叫想的呢。啊，这，但是这首诗它绝对不是写爱情的。可是后世的老百姓呢，主要是被这个血泪的传说打动了，于是慢慢的呢，就把这个红豆更多当成恋人之间的这个信物了。
0: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只要彼此惦念，都行。
1: 对对，
0: 都可以用相思之情，
1: 不局限于这个友情或者是爱情、啊、
0: 对，
1: 我觉得相思豆谁说非得是爱情的，对不对？
0: 就是。
1: 对不对？你看我哪天我相思你，
0: 你别相思我，我怎么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呢？
1: 我思你，我思念你。
0: 哎呀，
1: 咱俩谈不上思念，
0: 想念可以吧？
1: 就是、我俩是啥样呢？就是比如说像安琪今天胖了十斤，瘦了十斤，我可能第二天我都未必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俩天天见。
0: 嗯，对，
1: 主要是没招，主要是没招，我俩天天见啊。那么这个古人他拿相思豆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古代交通很不方便嘛，对不对？像亲人啊爱人啊可能一别就好几年见不着面啊、
0: 嗯、
1: 于是呢这些年轻人啊就会去捡海红豆，然后穿成手串或者是挂坠，离别的时候呢就送给对方，让他揣在身上，就代表着人虽然分离，我的思念却时时刻刻陪伴着你。
0: Oh
1: baby
0: 挺浪漫哈。
1: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一种就是古时候特别浪漫的玩法，就是把小小的红豆啊镶嵌进骨头做的骰子里边啊，放在这个里边。那个时候还有一首绝美的诗句叫做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嗯、意思就是思念已经钻进了骨头里边，怎么样也挥之不去了。
0: 哎呀，
1: 后来呢在红楼梦里边也写过，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啊，也是借用这个典故诉说着爱而不得的愁苦啊。啊，但是呢也是再次跟大家把刚才安琪说的知识点呢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海红豆，也就是诗词当中所说的这个相思豆，它是树上结的，通红，质地坚硬，可以做手串饰品，但是它不能吃，
0: 不能吃啊，朋友们，有毒，
1: 它含有毒素啊，只可以把玩欣赏，千万不要误食酒醉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相思子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一半红一半黑，长得跟这个相思豆差不多啊，它的毒性更强、嗯、千万不要入口，
0: 都黑了、啊、那可老吓人了。
1: 哎，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咱吃点赤小豆呢，咱就是说啊，反正他俩长得也挺像的、啊、
0: 吃点咱正常的红豆吧。
1: 哎，家里边如果有孩子的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了啊。
0: 嗯，
1: 哎，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主要还是以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咱们的安全啊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嗯。

0: 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慌。
1: 稍微严谨一点。
2: 行、
1: 行，这个那咱就是说，这个刀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2: 刀上的血不是。
1: 女人身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2: 不是。
1: 这个故事除了这女人以外还有别的人吗？
2: 这血、所以这里呢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
1: 哦，
2: 哎，就是这么个事儿了啊。
1: 明白了，那么
2: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是的，
2: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1: 是的。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是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饭桌上，小明的老爸仰头喝了一杯酒，摇着头对小明说：哎呀，都说虎父无犬子，你说说，你都快30的人了，你怎么就……哎。这时候小明的弟弟小强说：爸，我哥去年才买的房，前几天才买的车，这工作大小也是个经理，那怎么就成犬子了呢？闭嘴吃你的饭，单身狗不是犬是啥？过完年呢，铁蛋儿带着媳妇儿出发，回到城里上班。老妈是大包小裹的给他们两口子装吃的，什么猪头排骨、猪肘子、猪肉啊，装了3大袋子。铁蛋儿媳妇儿瞅瞅老妈鬓角的白发，一时心酸，就跟老妈说了一句：哎呀妈，养猪不容易，留着您自己吃吧。结果铁蛋妈跟铁蛋媳妇说：养了20多年的猪都跟你走了，这些肉啊你也带走吧。这一天呢，小强的老妈发现小强

0: 抽烟了，于是就把小强抽烟的消息告诉了小强爸。小强爸问，确定吗？小强妈摇了摇头。小强爸又接着说，看我的。吃完饭之后，小强爸递给小强50块钱，儿子，去给我买3盒软黄鹤楼吧。啊，
1: 不够啊，还差7块呢。
0: 小强爸对小强妈一点头说，确定了，打吧。小李上学的时候啊，追了一个日本女留学生，怕家里不同意，就说是韩国人。今年2月份结的婚，由于家里条件不太好，买不起房子，就跟父母住一块儿了。结果小李的父母为了方便交流，就报了一个韩语培训班。这不嘛，小李的媳妇儿知道后啊，也偷偷的报了一个韩语班。

0: 儿子和父亲在萧瑟的寒风中发抖，儿子安慰道：
1: 爸，不要怕，你不是告诉过我，古代之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上天让我们成为有用的人呐。
2: 父亲大怒道：你个小兔崽子，给我闭嘴，自己考试不及格被你妈赶出家门也就算了，还拉我垫背告密我私房钱，现在好了，谁也别想回家了。
0: 我刚到一个新的单位，听同事说我们的领导非常关心下属，同事们说领导非常关心他们的脚部健康，经常给他们穿小鞋，还有领导也经常关心同事们的眼部健康，动不动就给他们上眼药水儿。而最让我期待的是，领导喜欢让我们吃饭的时候打包，听同事们说领导最常说的话是：信不信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富人穿旧衣叫低调，穷人穿旧衣叫寒酸。富人找对象频繁叫尚未对眼，穷人找对象频繁叫死不要脸。富人单身叫单身贵族，穷人单身就叫淘汰一族。富人改邪归正叫浪子回头，穷人改邪归正叫头破血流。富人有婚外情叫有情调，穷人有婚外情叫往死里跳。富人的理想叫报复，穷人的理想叫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今儿去相亲，未来丈母娘曾经做过汽车销售顾问，我刚进门，丈母娘热情接待，未来丈母娘就说：先生您好，我们 4S 店呢有两种女孩，姐姐和妹妹，请问呢您选购哪一个呀？
1: 我也不知道三大爷给我指的是哪一个呀。
0: 哦，原来是熟人介绍啊。那好吧，如果您资金允许，我诚心向您推荐高配版的姐姐，会洗衣，会做饭，还懂得谦让，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平时花钱呢大手大脚的，起步价20万彩礼。
1: 那么贵啊？
0: 没关系，我们还有低配版的妹妹，家务需要你自己做，要会哄她开心，价格便宜，只要5万彩礼。
1: 这个咋这么便宜呢？
0: 是的是的呢，我们小女儿啊空手道黑带9段，还可以给你当保镖呢。
1: 那啥大姨不用说了，我选她姐。
0: 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说要10万，现在我存够了。你觉得我只是看钱的人吗？当初你不是说只要我有10万，你就答应嫁给我吗？那只是当初年轻幼稚，什么都不懂。现在我成熟了，不是那种只要钱的人了。是吗？那就是说你不在乎我有没有钱，都愿意和我在一起喽。滚！现在不仅是有10万块钱的事儿了，还得有房子，还得有车。爸，我跟你说，今天在家发生一幕太惊险了。
1: 啥事儿啊？
0: 我妈正要翻床下那个鞋盒，说是迟哪是快，我赶忙使出调虎离山之计，咣当摔了一只碗。老妈听到声音就到厨房去了。
1: 哎呀，这真是太惊险了。
0: 说着走到床边拿出鞋盒。
1: 我这钱呢？
0: 钱再放这儿肯定不安全了，所以我顺手牵羊拿走了。
1: 啊，那现在呢？钱呢？
0: 请几个朋友下了趟馆子。
1: 你个小犊子，你这是趁火打劫，你给我站住。
0: 爸，现在我只能走为上计了啊，你得谢谢我，要不然也被我妈端了。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小丽的哥哥和嫂子这一天又吵架了，嫂子急了眼，小丽劝不住啊，急得小丽是两手拍着脸瞪了小丽的哥哥一眼。哥哥以为是小丽给了他暗示，心领神会的啪啪就给了自己两个嘴巴，说：媳妇儿，我错了。小明相亲，女方问他：哎，你什么学历呀？小明深沉地说：哎呀，这个很遗憾，当年呐没考上博士。那你为什么没有考上呢？这个原因真的很多呀，啊，主要是那个初中没毕业。小丽的弟弟给小丽指挥倒车，第一次啊就把自己撞沟里去了。好不容易爬出来之后呢，小丽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干啥去了？不好好看着，我差点掉沟里去，你知道不？要你干啥呀？雷雷的老妈说，生雷雷那天呢，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老爸呀，觉得这雷雷将来必成大器， 于是呢，他们俩呀，就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王大雷。

0: 有一天我打麻将输钱了，媳妇儿说我败家，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我指着她的鼻子说，难道你不败家？自打结婚以来，你说你买了多少搓衣板了，可是你搓过衣服吗？媳妇儿也是个要脸的人，媳妇儿后来坚决不买搓衣板了，她开始学着织毛衣，但是我还是求她，
1: 你还是买搓衣板吧，用钢针惩罚实在是太疼了，我受不了啊。
0: 北国清晨，地上煞白，天上雪飘，望小区路上围雨茫茫，停车场里情况更糟，车门冻住，车顶积雪，挡风玻璃结霜了，需卡片，要温水暖风方才有效，大雪如此乱飘，引无数路人竞摔跤，惜碰瓷儿大妈略输演技，职业乞丐也被冻跑，迟到扣钱，我们老板此时乐得弯了腰，完蛋矣，现流涕淌泪，已经感冒。大龄青年经人介绍去相亲，地点是402房间，结果记错了，敲开了401房间。401的老李网上发帖子卖自己养了多年的鹦鹉，恰好也约了买主来看鸟，误会就此产生。老李开门，大龄青年问道，
2: 叔，怎么您开门？
1: 他呢？
0: 老李看了看蒙着布的鸟笼回答道，
3: 他怕生人，在里面呢。
0: 大龄青年说，
1: 那我们总得见个面吧，他照片我看了，挺漂亮，就是不知道他对我什么意思。
0: 老李说，
3: 只要你喜欢，价格合适，我说了就算。
1: 大龄青年说，
0: 啊，这么直接谈钱呢？
1: 老李说，当然了，我养了好多年，你不给钱怎么行？再说了，他很能生的，一年生3-4个没问题。
0: 大龄青年说，
1: 啊，他生过？
3: 废话，当然生过，并且声音很好听。
0: 大叔，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哥呀，我以后找男朋友一定以你为参照。听了之后啊，这哥哥能不开心吗？妹子，你也觉得哥帅？拿哥作为男朋友的标准？
1: 嗯，排除法。
0: 啥排除法？
1: 就是排除你小眼睛、厚脸皮、罗圈腿、好吃，啥事儿不想干这些特点呢？
0: 滚！
2: 哎，我感觉我同学小丁啊，就是现在那个最强大脑。王小明，你能不能不吹牛？嗯，他那脑袋还最强大脑，你可别吹了。我认识他，学渣一个，那脑子笨得很。我是说，昨天他上课玩手机，老师用那个教鞭棍敲他脑袋，敲折了两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这还不是最强大脑啊！
3: 媳妇儿，你今天能多给我2块钱零花吗？
1: 老公，不是我不舍得给你，我怕呀，给你2块钱，就多这2块，你去买了彩票，中了大奖不好说，中个200块总是有可能吧。你有了200块，会把握不住自己去做坏事儿，做坏事儿呢就会被警察抓，被警察抓我生气是小事儿啊，单位知道会开除你的，你没了工作，咱家日子没法过呀，说不定啊，咱还。

0: 还会离婚。老公，你说，你自己说，这两块钱你还要吗？
1: 老婆，别说了，这两块钱我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还不行吗？
0: 要不要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你竟然有这种想法。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小丽啊，让老妈给她弄两片土豆敷眼睛，后来实在辣的小丽不行，一直以为是不是淀粉起了什么反应，敷了好一会儿实在受不了，就问老妈说，妈，怎么这么辣眼睛啊？哎呀妈呀，哎呀，我切辣椒忘洗刀了。嗯。这天呢，小丽在公园锻炼，碰到了自己的老爸，就问道，爸，您这是在锻炼吗？老爸惊讶地说道，哟，这么巧啊，在公园跑个步也能撞见自己女儿。小丽疑惑地问，那你拿个砖头子在那干啥呢？老爸笑着说，你问这个干啥呀？这就是为了增加重力，加强锻炼效果。哦，这样啊，哎，不说这些了，前面跑得最快的那个是你男朋友吧？啊。这一天呢，小花回家晚了，被拿着棍子的老爸狠狠地揍了一顿。事后老妈抱着小花问，疼吗？小花哭着说，疼。恨你爸吗？不恨。老妈感叹道，哎呀，女儿就是跟爸亲，这么打你，你也不恨他。小花淡定地说，我为什么要恨他？要不是老妈刚才你喊了一句给我打，老爸根本不会打我的。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19度到-30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白杨呢也是会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相关的信息回复啊。我看到咱们这个线上有听众打字叫赞赞，说一会儿幼儿园出口就堵车了，因为他来了，你去了怎么的呢？
0: 那就是准备接孩子了呗，
1: 啊，
0: 家长都来了是吧，
1: 啊，对。但是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呢？就是你去了就得堵车，你不去的话人家就不堵车，是那意思吗？那你能不能说你占一个正常的位置，不影响人交通的位置呢，是吧？
0: 他来了证明这个家长都差不多快来了，
1: 都商量好了，大家都在那块去集合，然后去堵，是吧？
0: 确实这个今天呢，这个一中还有这个考试的是吧，咱们实验中学门前也应该也是会有一定的拥堵吧。
1: 对，关键问题啊，咱这听众啊，他发这个条信息我感觉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他也没说哪个幼儿园
0: 啊，
1: 就说一会儿幼儿园出口就要堵车了。
0: 那应该就是
1: 哪个幼儿园呢？
0: 看的咱们直播画面的这个幼儿园
1: 啊。对，那就是那应该是咱们是原来13中，现在的这个是这个是
0: 一幼、啊，
1: 对吧？是这儿吧，是不是？还有一些幼儿园呢也存在这种情况啊，因为孩子比较小，家长呢也都会要去接和送，所以说这个时间呢，那个路段上一般来讲咱们交警也会来进行施化，说临时的这个可以停车的这个地点呢，或者是说这个时间呢都是可以，但是呢还是提醒一下咱们家长们啊，也是尽量的也是给人家这个道啊留点能够通行的空间，是吧？
0: 嗯，确实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说过好多次了，是吧？
1: 哎，
0: 不是说不让大家接孩子，但是你停车，
1: 这个是不可能的。
0: 哎，停车肯定要有秩序啊。
1: 嗯，包括呢既然提到交通了，我要带回复啊，咱们呢上周的时候咱们有一位听众呢也是在线上跟我们反映的，说隆基新城北门，然后他说总有乱停车的，导致呢就是阳光新城那个地方的信号灯，因为隆基新城的北门正好就是应该是和宁街嘛，它火车道上下口就是正好是在咱们的山雨城的那个信号灯的那个位置，那儿堵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都能从那儿堵到下一个信号灯。尤其他说晚上，他当时还打字说晚上的时候让我们来走一遍就了解了，这个不用让我们走一遍，其实就是曾经我也在那地方被堵过。
0: 嗯，
1: 这个情况啊，白杨今天上午呢和我们这个交警龙山大队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了反映，工作人员跟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回复。那个路段呢，它呢本身来讲相对来讲路况比较就是说比较复杂，而且它的路也不是很宽，虽然是说它这个旁边呢并这个地方没有施化这个停车泊位，但是现在山雨城上边的道晚上已经有这个大排档了，所以就是说呢会给了这样的一些宽泛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晚上6点之后在那个道边上可以按照规范来进行停车，但是呢
0: 也是临时的，
1: 对，
0: 嗯，
1: 但是6点之前是不允许的。
0: 嗯，
1: 然后他们也表示在今天开始4点半左右高峰的晚高峰开始，他们会在那个路段上来进行相应的清理。嗯，
0: 好，有听众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啊，我们来迎进一下。你好。
1: 嗯，喂，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把您收音机关一下，好不？
2: 好，好，好。
1: 哎，你说吧，啥事儿？
2: 那个，咱那拉宝，咱公司有动静吗？
1: 嗯，没信儿。
2: 没信儿啊？
1: 对，没信儿。
2: 谢谢。
3: 啊，没事，好了，再见啊。哎哎。
1: 咱们的阿姨很着急啊，老板涨工资啊，就是还是在这提醒咱们的听众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习惯于说听我们的广播的节目，然后你有问题想要跟我们来去反映的时候啊，已经记住了，先把你的收音机小点声，
0: 对，或者直接关掉。
1: 对，然后呢，因为你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呢，导播给你接进来，导播会跟你说电话不要挂，你就等着我们来接听你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对。
1: 那咱们的关于这个路面的这个回复呢，我们给带来了关于说龙基新城这儿的以及交警的回复也给带来了。那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去讲，这也是咱们听众啊在我们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反映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很多的。我跟傅饶之前呢也说过很多次关于说这个小区里边有这种老年的住户没事出去拾荒的这种。
0: 哎，确实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
1: 哎，而且还不可能是说的每个小区只有一个两个，有的呢可能是说啊，觉得说他觉得这个拾荒呢是他的一个爱好，当然呢我们没有说不让你去捡，不让你去拾，或者是说呢就是阻碍你的这种自由的这样的这个情况，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你应该存放在那儿，什么地方可以放，什么地方不可以放。这样有的人可能就会说了，那我全放我自己家里不行吗？你都放你自己家屋里，虽然说这房子是你的，别人可能说也没有办法把你怎么样，因为你毕竟没有占用公共的地方嘛。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你都放到你的屋里边，你家里边堆积的已经是说这个蟑螂啊，或者说呢就是或者这种垃圾遍地这种情况，你带来的隐患是你整个这个小这栋楼以及整个这个小区的什么隐患呢？安全隐患，卫生隐患。从这两个角度上，有人会说什么安全隐患呢？那你想一下，你捡这些东西的话，它是不是有很多都是易燃易爆的？
0: 特别是纸壳啊，是塑料瓶啊，
1: 泡沫啊，
0: 泡沫
1: 啊，破布啊，
0: 哎，
1: 这些东西你捡回去，你都堆到家里，那你家里边的话，你不可能不生火不做饭，而且这些东西长期堆积的话，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科普，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又潮湿又怎么样的，然后它长期堆积的话，它里边会时间长后它会产生沼气，你不就是如果要是说在外面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是有的时候可能太阳直晒，温度达到一定高度，它都有可能会自燃。你虽然说我堆在家里，但是你家里。

0: 里边也会有这有火星的时候，而且我们家里边也会有用电的时候吧，你怎么就觉得这东西它是安全的呢？还有从卫生角度上来讲，都知道说，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自己家里有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想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不让家里边时间长产生这样的这种气味啊，或者说蚊虫啊，或者细菌啊，或者蟑螂什么的。你在外面在垃圾堆捡来的，这个里面带了多少的病菌，你能够去给他说清楚吗？你家人可能是抵抗能力强，但是他这个东西对于这邻居的滋扰，那你说像蟑螂啊，或者说蚂蚁啊，或者其他细菌来讲的话，那不可能光在你自己家待吧？
1: 嗯，
0: 那气味就是这个气味的话，也是真的是很难的受得了的。
1: 对，
0: 我记得曾经啊，我父亲他家住的隔壁的对面的邻居呢，就有这种情况。虽然说他家还是经常收拾，也没有说堆到楼道里，但是一进楼梯口，你就会闻到那个刺鼻的那个味道，
1: 那个味儿，
0: 而且那个味道。你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什么消毒水啊，或者什么香水啊，你是盖不了的，
1: 嗯，
0: 你是压根去不掉的，
1: 因为那个东西一直存在，是不是？你这边刚消点可能那边味儿又出来了。
0: 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嘛，是从一个正常的角度上，从一个就是说你居住，你有没有说对别人就是考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另外呢，从我们所有的这个安全角度上来讲的话，你对别人产生隐患了，而且也给别人带来一些滋扰的话，作为说。邻里邻居之间人家也是可以反映可以来进行处理的，因为我们恰恰的就接到了咱们听众朋友给我们反映的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出现在桥北小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因为有这种情况存在，并且呢安全隐患还很大的，而且就是作为拾荒的很多的，它不光是单单只是说像我们所说的捡这几样东西，比如说谁家装修完铁线就是铁皮带那个线的那种，他也都会拿过去吧，因为能卖钱。
1: 嗯嗯，
0: 卖钱的话，他是需要怎么做呢？会需要拿火把这个胶皮全都烧掉，然后去卖这个。
1: 哦、
0: 那你是不是在家里来去操作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很危险？
1: 嗯，确实。
0: 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当时反映给我们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会在和咱们的街道啊，还有说相关的咱们的城管呢，以及消防部门来去了解一下反映一下。所以说今天呢，反正也是找到了咱们的先驱的管理部门，以及说咱们先驱的他所管辖的先城街道。工作人员呢对这个事情啊也是挺重视的，然后呢接到咱们的相关部门给他们的反应之后呢，他们的领导呢第一时间给我来了电话，也跟我说了这个情况，也表示说他们呢也是去多次找过这个老人，
1: 嗯，
0: 跟他去说让他自己啊把这个东西清走，但是呢好像成效不大。然后我也跟他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隐患，尤其实话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咱们呢马上要迎来咱们辽源市很高光的一个时间。九月份的时候咱们二十运马上就要开了，桥北小区距离我们体育场呢还真的不是很远，是吧？无论说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从咱们的现实生活还从我们要为城市争光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都应该去给他一个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处理。然后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也给我们做出了表示，今天呢会联合相关的这个部门对他家里来进行一个治理和处理。然后我跟他也是聊了，这样聊了很多，就是说处理了一次了可以能给他清走了，能没有没有这种长效的或者长尾的这个机制。因为什么呢？你这次给他处理了，那也你要是说对
1: 又开始捡，
0: 对啊、哦、你要是控制不了他这种行为，或者说没有什么监管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有继续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是挺让人头疼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这个也挺无奈，你说也不能安排人员天天的去跟着他去看着他，那您别人的话，那人家也得需要是工作，是不是？也不是看他就是像主要工作。但是呢你作为他来讲的话，这个隐患呢，如果不是从他自己的意识上把这个事情我就不干了，我就杜绝了，那也很难能给他彻底的去消除这个隐患。
1: 嗯，而且呢刚才就是你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
0: 嗯、
1: 就现在咱们的这些小区来说，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存放这些东西。
0: 哎
1: 哎，自己家里边你也不能堆太多，刚才也是讲了放家里边的一些隐患，那放外边那公共区域隐患就更大了。
0: 对，
1: 所以说想了半天，
0: 你这个你捡这些东西无外乎卖钱。
1: 哎，而且呢就是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就其实不适合往回家倒腾这些东西了啊，不像以前咱们家家都住平房，
0: 你有个仓房，
1: 对吧？啊，有院有仓房。
0: 哎，
1: 以前可能说这个有的住楼的也有仓库，是不是？
0: 哎、对。
1: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1: 这个环境就不允许我们再那么做了。啊、
0: 而且。

0: 我们从各个角度上来讲，你觉得说捡这个东西可以给我增加收入，但是说呢，从咱们现在政府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对于说你没有退休金的，你没有就是法定赡养人，或者你条件非常不好的，也会来给你相应的低保的补贴。我觉得从这些角度上来讲的话，你也应该去考虑考虑。咱们最起码不是说给咱们的城市做多大贡献，是不是？咱最起码也少添点麻烦嘛。
1: 那说话说回来，就是能卖点钱那肯定是更好了哈，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啊。
0: 你随时我倒是觉得什么呢，你随时捡，你随时去卖，
1: 那卖不了，得攒一堆儿然后再卖。
0: 也不见得说，你觉得有可能有些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啊，我攒的多了，到时候一堆卖的钱，其实你
1: 少了人家不收。
0: 那你看你是，你要说你捡个就是一块两块的，那个东西捡不捡就没什么用了。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还从意识上来去做这个事。我家这个楼在我家旁边的这个单元也有这样的一个阿姨，她呢也是很习惯去捡这些东西。然后包括说是我们之前也会跟我们说，你家里边什么装修啊，这样的或者是家电什么这样的纸壳什么的这个东西，你就直接给我放到说。

0: 他还去捡，捡完之后还去堆，那也不能说他那的咱们天天没事就去给他就是清这个东西啊。
1: 嗯，其实这说到啥呢？这个就像有的人可能是退休之后确实待不住，
0: 哎、
1: 啊，这个顺手捡点，不是为了说这个挣多少钱哈、啊，感觉哎呦，这个捡个十几个瓶子往下一放，哎，这个再攒点，然后卖掉哈、啊，确实，可能是生活的经济条件来说不差这个捡东西卖的这个钱，但是有的人确实，指望这个。捡点东西卖点啊，然后来贴补家用哈。这个可能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说我们这一说，可能在广播里边跟大家一唠这个事儿，哎，有的人就感觉哎，确实，哎，不捡也没事，我就不捡了。但有的人可能感觉哎，不行，我就差这个钱。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是临时工啊，或者什么的，能比这个呢，比这活挣的还多的，可以给介绍介绍是吧？他们能干的一些活，包括说刚才你说咱们社区、可能会介绍点什么什么更好的工作呀，啊，或者说有更好的活计啊，哈。
0: 这个
1: 其实这个可以考虑考虑哈。
0: 我只能说什么呢？一般来讲，咱们能看到的，除了拾荒的或捡这些东西，都是年纪偏大的，
1: 嗯，
0: 啊，退休的呀，或者说可能身体不太好的，可能适应他们的工作，也不见得说他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啊，或者年龄就一定能够去这个做到。你包括说有一些看咱们的有一些小区，他可能会招一些保安，我也去看到过，
1: 哎、
0: 有的
1: 保洁的也有，
0: 对，招保安保洁的，
1: 嗯、
0: 他真的要求的年龄还真的不是年龄小的，都是说60多。岁五六十岁的这样的，那你其实我觉得也完全可以来去做这样的工作，
1: 对，类似的这样活对年龄可能要求不太高的，是不是？
0: 对，甚至还有呢，
1: 嗯、
0: 你看咱们也都说在辽源市是棉袜之乡，是不是？
1: 嗯嗯，
0: 有很多的这样的棉袜工厂，他们也会来去招这种工人，因为我知道的啊，还有70多岁，人家还可以在这种这个棉袜工厂啊来去，就是说，比如说像是一些挑拣袜子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1: 哦、
0: 简单的。都能做的不也可以吗？
1: 嗯嗯嗯，确实，这只是，一种方式吧，我们能想得到的。当然，我们的这个基层工作肯定没有这个像网格员他们了解的多，是吧？
0: 对对，所以就是说，今天说到这个事儿啊，一个是说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情况，我们是不赞同的啊，从各个角度上是不赞同的。别说你把这个东西堆到自己家里，你还是说堆到什么这个小区里面或者是楼道，这都是不允许的。
1: 对，特别是公共区域里边，我们讲过很多。像楼道里边，还有呢，就像一楼，哎，有很多人就是习惯把这个东西啊堆在一楼电梯旁，不知道什么心理、啊。
0: 有电梯的堆电梯旁，没有电梯的楼梯旁边，
1: 对，
0: 哎，都占着自己的
1: 啊，这也是不允许的啊。
0: 对，就是说呢，从这个拾荒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觉得啊，他可能是说有一代人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也有一代人的习惯。
1: 嗯、
0: 有些人可能就是很节俭，像你说那种很节俭的；有些人呢，可能是以他为谋生的；还有的呢，可能是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原因的，咱们可能都没有办法。能够去细数，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啊，你拾荒本身来讲，你单从拾荒你去维持生活，它没有大毛病，但是东西堆在哪儿可就有说道了。
1: 对， 对，
0: 你这个东西你堆在哪儿或者你放在哪儿，它给没给别人带来隐患，给没给别人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以及说每天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虽然说他自己是在自己家屋里，但是作为邻居很担心的，提心吊胆的。那你家你点着了，他不能光上你自己家，那我们咋整啊？到时候你能陪我们家吗？所以就是这种，你已经是，这个就是咱们，我记得民法典当中也有这种相邻权的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如果真的是说给人带来隐患太大了，邻居也是可以起诉的。
1: 确实。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啊，就是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们心里边要明白。刚才不说了吗？拾荒本身没有错，但是呢，你丢在哪儿？或者说你放在那儿，它是绝对有说法的。还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呢，应该算是我的一个题外话。
1: 嗯，
0: 我不知道富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拾荒的啊？
1: 什么样？
0: 垃圾桶给你周开。
1: 哦。
0: 周完了，把所有垃圾全给你弄出来。弄出来之后了，他要的他拿走。
1: 哎，不要的呢？
0: 都扔旁边了。
1: 确实看到过啊。
0: 你说你我们为什么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而不是扔在外边呢？因为扔到垃圾桶里，由咱们环卫工作人员他专门来进行清理，或者环卫车呀，人家可以直接推上去，人家可以收走了。你来了一次二次的反复，然后呢你翻完了之后了，你还不给人装。尤其现在夏天的时候，咱们的一些餐厨垃圾也非常多。

0: 温度也非常高，再加上一些蚊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细菌、一些脏水什么的，真的都会有。你这一倒出来，没有这个地方简直了，就是说让我们都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能够去直视的那种。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在我家这儿，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他也不管垃圾桶里边有多脏啊，钻到里边一顿翻，翻完了之后了啊，起来他走了。我当时看的我挺无奈的，真的。然后你说这个东西，你说是我们收拾我们还收拾不了，我们不是没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作为咱们的环卫来讲，他们也很讨厌这种情况，无形当中又给他增加了一份工作。所以就是说呢，你要是想要捡一些你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你捡完了你别把东西扔的哪儿都是。我看咱一生平安说，我家邻居是个老人，我往家里放，啊，我没太明白啊，什么
1: 放什么？
0: 我放垃圾，在外边捡回来的，放家里，就是你往家放啊，还是说他往家放啊？你自己看看，你打这个字儿。
1: 他扔了之后，隔壁给捡回来是吗？
0: 啊，对，是吧？是
1: 这意思吧？
0: 是不是你家里边的垃圾你扔出去之后，他捡回来放他家里？你就这样的话，我就是问问你啊，就像咱们这个一生平安啊，就是说，作为你的话，你能不能接受你有这样的一个邻居，就是这种生活习惯，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还有说卫生隐患？我甚至觉得可能有很多说什么一些细菌啊、病毒的这个隐患也都是无处不在的，谁能接受了？反正我是很难能接受。
1: 对对对，这不得不说我的奇葩邻居了，是不是？
0: 这是咱俩的我的奇葩邻居第几期？
1: 已经很多期了哈，各种各样的邻居是吧？之前我跟白羊说过，就是我家斜对门邻居以前在那住的一户啊，就是他家门口有个柜
0: 啊，
1: 这柜里边就有蚂蚁。
0: 那蚂蚁是他捡回来的，专门养的呀？
1: 不太清楚啊，这是当然跟这个拾荒没有啥太大关系啊。他家就是放了个鞋柜，就是一个小柜儿啊，柜儿里边经常是爬蚂蚁，然后从他家一直爬到我家。
0: 哦，
1: 有一天突然间，这我爱人就发现了，这家里怎么这么多蚂蚁呢？
0: 在家里找一圈
1: 啊，就顺着这蚂蚁爬的这个线路就找到了，追溯到他那个柜了。
0: 他那个鞋柜是不是有蚂蚁窝呀？
1: 哎，对对对，应该是。是那样啊，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放的一些东西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邻居哈。不管说你放在屋里，还是说放在咱们的走廊啊，有的人可能说放在门口，我特意放个小鞋柜，有的人可能捡回点什么东西，我屋里可能放不下了，或者自己也嫌有味儿，就放门口了。这种情况下，那你对邻居的影响其实就挺大的。
0: 就是有很多有蟑螂的楼啊，它基本上最开始呢，都这个楼可能都不是这样的，但有一户出现了这个蟑螂，你就会很快这个楼
1: 就
0: 会都
1: 有了，是吧？
0: 对，那他这个户是怎么来的？有可能是说他的，就像我说，可能有拾荒的，然后呢，
1: 有可能
0: 对，或者是说也有的可能是说打包一些什么餐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什么的，有这种安全的，就是卫生没过关，或者是和人带来的粘回来的，这都有。只要是说你发现了，就是一个楼里边，比如说可能哪怕这个楼是新楼，刚都入户都挺好，可能就有一户出现蟑螂之后，很快这个楼里都是蟑螂。那你说这个东西
1: 这就闹心了。
0: 对，你那个东西咱们都知道还打不死，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给它彻底弄灭绝的，真的还很烦人。虽然说我们东北这边的蟑螂相对来讲体积比较小，没有说是像人南方的蟑螂，人不说了吗？就是说北方人到南方去的话，一眼看着天上飞的直升飞机，问是什么？完人说你这是无人机吗？这个虽然是开玩笑啊，但不是，那是我们家的，那是我们的小强。他说小强不是蟑螂吗？我们的蟑螂的话就那么的。他说这是我们的蟑螂，我们的蟑螂的话，你看起来能抓老鼠那种。我当时看这个笑话的时候，我也上网去搜了一下啊，我就想，我说南方的蟑螂真的有那么大吗？然后叔叔说了，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南方的蟑螂真的很大。
1: 跟北方的不是一个品种，
0: 都不是一个体积。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些啊，一方面呢是希望我们大家呢一个要注重一下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卫生，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就是你说这个楼里边有蟑螂，那肯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楼不太干净，
0: 对
1: 啊，这是单纯的就是说不太干净啊，这卫生肯定处理的不够好。
0: 对呀、然后呢，你看，就像我们邻居之间的。比如说平时的话关系都挺好，但是呢， 就因为你家的话，你是堆这么多东西，你给我带来很多隐患。你说我还我就是想觉得你这人不错，我对你家我可能也喜欢不上来。
1: 嗯嗯，对。这个又想起那歌词了哈，不求你做多大贡献，
0: 哎，
1: 最起码你别造吧。
0: 不是哪个歌词说别造吧呀？
1: 后面我加的、
0: 啊，你是改的，是不是？
1: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你别祸害人呢，是不是？
0: 嗯，就是你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点，你不要觉得说我关上门之后了，
1: 嗯、
0: 我就不影响到其他人。那气味呢？那虫子呢？就像我刚才说，蟑螂呢？
1: 对，
0: 蚂蚁呢？还有说你这种安全隐患呢？虽然都在你自己家里边，那也没捐助啊。
1: 嗯，
0: 行吧。那今天这个相应的一些反馈呢，也都给大家带来了。希望说通过我们跟大家来讲的这些啊，不仅仅是说能够让咱们现在有这些情况的咱们听众朋友自己能够去反思一下，
1: 哎、
0: 同时呢，也对于说咱们有要退休的或者平时有愿意捡一些的，但是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咱心里边有个数啊。
1: 嗯嗯嗯，
0: 就是说可能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都会有一些节俭呐、
1: 啊，
0: 或者有一些这个习惯会显现出来。
1: 哎、节俭是好习惯，
0: 但是呢、不要去做让别人讨厌的事情，然后呢也不要给自己家人添麻烦。
1: 嗯，
0: 我看过就是有一些纪实片儿。那天我看了一个采访啊，人家真的没给添麻烦，也是就是他呢去一个女儿领着自己女婿，趁着说让自己妈妈出去旅游这两天，
1: 嗯，
0: 回家突击把他母亲的家全收拾了。
1: 哦，这本来是啥样啊？
0: 30的屋里边只剩下老太太那个床是没有放东西的。
1: 啊，
0: 这个还
1: 30平吗？
0: 31厅的房子，
1: 31厅。
0: 对、
1: 啊，
0: 房子不算小，即使说小面积的，可能也得80-90吧。
1: 嗯嗯嗯、
0: 哎，老太太一个人住，然后呢，人老太太不拾荒。
1: 哦，
0: 人那东西还真的都是自己买的。
1: 哦，
0: 或者是说呢，常年囤
1: 的，就是、堆的比较乱是不是。
0: 对，长时间囤，有很多的东西，10年以上的东西。
1: 嗯嗯嗯，
0: 还都有。
1: 对，我能想象得到各种这锅碗瓢盆啊、箱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0: 食品呢、什么食品呢，什么都有。反正人家说呢，只要是说，然后人姑娘说了，你不要觉得说我家这个，就是我母亲可能说是啊，像那种拾荒，我们家真的不拾荒，
1: 嗯，
0: 她都是自己买的，
1: 嗯嗯，
0: 买完之后她也吃不了，而且买的东西还比较多，就是在她收拾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说这边也在拍嘛，也在给我就是给所有人去看嘛，
1: 嗯，
0: 10几年前的挂面成箱的
1: 哦，还10几年前还有、啊、
0: 对，保质期都已经过了的那种，就是10几年前的那种生产日期的啊。
1: 哦、
0: 还有说是就是豆油的话，你想我觉得像咱们居家过日子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反正我是不太爱买大桶的油，因为吃不了那么多，所以我经常会买小桶的，吃了忘然后再去买嘛。当时人家在他母亲家收拾出来过期的大桶的豆油7-8桶，还是过期的。
1: 嗯，
0: 所有的东西都是特别多，包括说就是什么衣服啊、鞋啊，或者说什么这些东西，那就是更是让你说了，这是一个箱子，那是一个柜的啊、哦，都是。所以用2天的时间，他们俩把家里边就是所有东西全清出去了。然后后边评论就有人说你都清完之后回来，不怕说你妈妈回来。这个跟你们生气吗？
1: 那这肯定得生气。
0: 对，因为可能这
1: 攒了那么多钱，
0: 这是攒了一辈子的宝贝。但是说，他说我宁愿他生气，因为虽然这个东西我们不是捡的脏的，虽然他是买的也是干净的，但是长时间这么堆积的话，对于他的身体也不好。
1: 嗯嗯嗯，
0: 你就是说你暂时
1: 说的还有点道理。
0: 对，暂时干净的，你这些食品都已经过期这么长时间了，那我们也都知道，食品都是米面的话，你长时间堆积，它也会来滋生这种蚊蝇的、虫子啊、细菌啊，也都会有的。那他说，我宁愿说我母亲回来跟我生气，回来骂我呀，或者是打我两下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我是为了他的身体。角度来去想，像我刚才说呢，
1: 为了你好。
0: 哎，对，所以啊，就是说，我们对于说自己的生活，咱们也要知道，像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啊，是不是给儿女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呢？
1: 嗯
0: 嗯，你像他这个还没有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但是呢，孩子看不过眼儿，也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那你要说你真的是给别人带来影响的话，那你说孩子他是不是也跟着比较操心呢？人家找不到找你，你不收拾，那我就找你家孩子呗。因为你作为老年人的到一定年龄的这个家长的话，那只有说孩子能 个就给他做主了。
2: 对，
0: 那孩子回家了，亮，你收拾了吧。你可能是哎，老人还挺不开心的，挺不高兴的啊。人家让我收拾，你也不跟我，你也不是跟我一条心，是不是啊？你人家说啥你也说啥，但你要知道，因为啥都说你啊？你这个事儿本身他做的就不对呀。
2: 嗯。
0: 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节目也依然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你的咱不是说是不是奇葩邻居，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拾废品呢、啊、或者说呢攒东西啊，或者是说呢不收拾屋的这样的习惯。
1: 你要说前两个吧，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摇头，但是你说不收拾屋子，这肯定有点头的。
0: 不是不收拾屋子，咱分哪种？你因为也现在啊，就是说很多的人可能是说会觉得说，反正我收拾屋子是怎么个收拾法呢？我每天都会收拾，然后比如说你像是正常该地面啊，或者说桌面啊，以及咱用过的地方都会去擦，但不是说是像人那种每天呢、啊、所有的柜里柜外呀、啊、还有什么的这个小旮旯
1: 大扫除，
0: 对、
1: 嗯、
0: 那倒不至于，但是说面上所有这些我一定会去收拾，我也地什么的我也都会去擦。
1: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收拾呢属于啥呢？你这别摆的拼片儿的，是不是？
0: 那个叫邋遢
1: 啊，对，
0: 用东北话讲也叫勒的。
1: 最起码收拾收拾，立正立正哈。
0: 啊，对。但是还有一种不收拾屋子是什么呢？啊。
1: 嗯，
0: 平时也就那么地，什么也都不收拾、
1: 哦、
0: 反正可能今天我又爱动它，我就大收拾一次，隔个三五天收拾一回，隔个三五天收拾一回、
1: 啊、三五天还行，
0: 哎
1: 啊，就是家里人都比较立正的情况下啊，还行、嗯、
0: 就是没有说特别去就是糟蹋屋的那种、
1: 哎、对对对
0: 啊、嗯、我看啊，咱们呢先来说这个叫睡不完的觉，咱们这位朋友啊，你想发这个寻物启事是吧？你发寻物启事，你这个发的东西不够全，我告诉你怎么打啊。首先来讲哪天，就是说什么时间地点，然后呢你是说是乘坐车辆啊，从哪儿到哪儿，把什么东西丢在车上了，然后你要留联系电话，因为我们在线上的话，我们跟你这么说，人家想给你联系不上，就是说有司机听到了，有司机捡到了，人家没有办法联系上你，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时间地点，然后还有丢失物品联系电话，这几点一定要发明白。因为你说这个宝马车钥匙落出租车上，从东一丽园到红城哪天呢？什么时间呢？是上午啊还是晚上啊？你像现在的话，有可能你坐的出租车，那就是说可能咱们现在是夜班司机，你要说你上午丢的，那可能是白班司机，倒班的话也有可能的。你按我刚才所说的，你全面的打一下，今天下午两点左右，就是说八月二十四号下午两点左右，从东一丽园打车到红城，将一把宝马车的钥匙落在出租车的是副驾驶还是后座上，写清楚，然后把你的联系电话打上，听明白了吗？睡不完的觉就是按照我刚才跟你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你给他说明白啊。我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小麻雀跟我们说什么呢？说我是定期的断舍离，都嫌挡害，东西越少越好，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1: 这个属于啥呢？这个应该是个年轻人。
0: 哎、
1: 我分析
0: 不是你俩唠过，你俩年纪差不多，你忘了上周咱唠的时候说你俩有可能是校友那个
1: 那差不多啊，这那就不算年轻了哈，中年人
0: 对，
1: 就是80后的再上一辈儿。他们的那个理念，那属于啥呢？什么东西坏了不能扔，咱留着的修一修，
0: 哎、
1: 那能有用啊。八零后稍微能好一点儿，你再年轻一点的，那肯定就是坏了赶紧扔。
0: 我看咱们听众有问说，你们那儿今天下雨了吗？下了，今天我们这边也在下雨，
1: 嗯、
0: 就是说我来的我上班的时候还是下着小雨呢，今天也在下雨啊。说85的中年妇女了，你看
1: 啊，那差不多啊，
0: 你俩是同龄人。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我们这一辈其实还好一点儿了啊。等到这个再下一辈的下一辈，那这基本什么东西就是坏了，赶紧就买新的。
0: 你说你们85的，你们是这一辈儿，那比你年纪再长一点，比如像我这个年纪的，我算你们。
1: 你呀、啊，你算70后吗？
0: 我算哪辈儿呢？
1: 我们是80后。
0: 那我算哪辈儿呢？
1: 咱们是一辈儿的，你还想摊大辈儿啊？你哪辈儿？
0: 就是咱们
1: 父母那一辈儿，其实这个跟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那是有关的，是吧？
0: 啊，他跟我说咱们这听众说我想去你们那个福旺夜市，是怕你们那儿有雨，那真有雨。
1: 天气预报说是今天晚上还有雨的。
0: 对，就是现在看的话啊，如果现在是外边是晴的吧，现在外边我看路面上应该是晴的。我不知道你要到逛到几点啊，你要是早点的话，六点多的话，六七点钟应该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看了一点，六特意从四平过来的啊。那你去吧那你开的挺远的。
1: 这两天就是报的都是有雨的天气啊。
0: 对，但是呢就是我刚才可以去查了一下咱们的一个现在的时段啊，现在的话应该从五点到七点左右吧，现在它显示是没有雨，但是七八点钟之后了还会下雨。睡不完的觉啊。你这个呢，现在你东西丢失的现在情况我知道了，联系方式写打出来，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打出来。因为呢你现在是在线上，我们现在跟你说完了之后呢，要是有听到的，有想要是找失主的，怎么联系你，你把你这个东西打完整之后了，我会让导播呢把这个寻物启事完整的打下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来，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跟您说，明天的时候呢也会在我们别的直播节目当中再去给您播。所以说呢，我要求要你完整的寻物启事的一个流程。现在你这个内容的话我现在看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你的联系方式你没有留，你没留联系方式的话怎么联系你啊。
1: 给他点时间啊，慢慢打啊。这打字儿可能有的人就是不太熟练，这也正常啊。
0: 其实我觉得你费这么大劲，你都不如直接给我们打电话了。
1: 说实话，这种情况就是打电话最方便，跟我们导播一说是吧？
0: 对，导播就都
1: 来龙去脉就都了解了。
0: 对，他现在在打，行啊，这样啊，那个富饶，你通知一下导播，让导播记录一下。我现在在节目里面再说一下啊，咱们这位先生呢是在8月24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2点半左右的时候，从东义丽园打车到红城，坐的是咱们的红旗大殿，是将一把宝马车的钥匙落在车的后座上了啊，记清楚了。然后呢，如果是咱们的司机或者是说有乘客捡到的话呢，联系一下咱们这位听众，电话是18844766120，18844766120。这个导播记录一下。好吧，那我们就现在呢能给您播的是这样的，如果是说有联系你的，那就是尽快的去跟您取得联系，然后把这个情况呢也是给你弄明白，看看能不能说哎帮您找到吧，咱们都尽力啊。
1: 对，
0: 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无论说是线上啊或者是说线下的听众，只要是说哎跟我们来进行交流的，或者说将您的问题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来跟我们进行反映的，我们也都会呢尽快的帮您去来了解，来去沟通，然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个明确的回复。这个呢是我们做民生节目的一个根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民生节目，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感受到在家里就能有哎了解咱们大事小情，还有说有问题能及时得到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感官吧，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对啊，当然线上我们可以打字进行交流，这个线上要求没有那么多，想说啥说啥。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事儿比较复杂，那最好还是打电话更方便一点啊。
0: 对，或者说像咱们那些老年朋友啊，也就是可能能在线上能看。但是不会打字，
1: 那怎么办？
0: 打电话
1: 都行，线上或者说打电话都可以啊，都是我们交流的方式啊。
0: 我们不是留电话号码了吗？而且就我觉得说，作为我们老听众的话，我相信你可能你记电话号码比我记得都熟。有的时候我可能是说，可能说咱们的电话号码说的时间太久了，太习惯了。突然之间说完了之后，我就回头再想，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1: 就是如果换地方了，肯定有。
0: 就像
1: 就是说习惯了。
0: 这个情况会突然之间发生在哪儿呢？啊，签字签名的时候，比如说我签名的时候，可能签的东西比较多，签，在写自己名字的时候，突然感觉，哎，我这个字写没写错呀？是不是我名啊？我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质疑。
1: 这啥呢？就属于提笔忘字的那一类了啊。
0: 写的多了。
1: 之前就是跟白羊说过，我说这个总也不拿手来写字，总是个敲键盘、摁手机。
0: 我以为我因为你有其他别的特殊技能，总也不用手写啊。
1: 是啊，不用手写呀、啊。就是用手机去打字，或者电脑啊键盘啊，这经常的去打字，弄得现在 有点不识字儿。
0: 嗯，不识字儿，不会写字儿，咱得这么说。
1: 你就不识字儿吗？你不会写？
0: 我看着我认识啊。
1: 嗯。
0: 但是你让我写，有的时候吧，我可能
1: 你
0: 我会在想这个
1: 仔细盯那个字儿，你盯一会儿发现，哎呀，这字儿
0: 好像
1: 是这么写的吗？
0: 好像有点跟他不太熟，是吗？我们俩其实今天咱们更多的啊，是唠的真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1: 嗯，
0: 你看啊，就像说我们说从拾荒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有说我们也从各个角度来去分析他的一个心理，他的一个想法，是吧？我们说了，我们也是想理解，但是说从家庭角度来讲，我觉得这可能是跟很多人的一个习惯有关系。刚刚提到说是咱们的上一代。我不知道说富饶你家的家长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家里边什么东西就是说可能没啥用了，但他可能还没坏，
1: 哎，这个，
0: 一定不会扔。
1: 这不是
0: 啊，
1: 就是我父亲是那样的，没用的东西赶紧扔
0: 啊。哎
1: 啊，我母亲是哎，这个再留一留。
0: 哎，对不对？那你父亲，那你
1: 他俩就是不一样啊。
0: 就是这点来讲啊，我真的不是说就是说自爆我或者怎么样的。我相信很多人家长都会这样，包括说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0: 就是甚至啊，有的时候我回家去帮我母亲来去收拾她这些香啊、柜儿啊，还有说她这个就是衣服什么的，
1: 哦，
0: 因为家里边的就是装东西的地方足够多。但是呢，
1: 嗯嗯，
0: 你会发现。哎，总装不下，所以说隔一段时间我就回去帮他收拾一下的时候啊，拿出来这个，我说这个没用撇了吧，不行，这个有用。我说妈，我说这个衣服应该是我小时候的，
1: 哦，这留作纪念了啊。
0: 不是那个，虽然不是我的，
1: 哦，
0: 啊，但是呢啊，是可能说我爸的或者是我妈的，这曾经我小时候的衣服还留着。哦，我妈说衣服也没坏。
1: 啊，当古董留着呗。
0: 我说但是也不能穿呢。
1: 那确实
0: 啊，你留着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然后哎，我看咱们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好想再瘦点，说刚才在出租车里听到了，这个寻物启事是您捡到了吗？还是您知道这个？你要是知道的话，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也告诉一下咱们这个听众，我跟你们联系一下啊。小麻雀也说啊，说这个我爸妈也是，即使用不上也不舍得扔，我只要是用不上就扔。
1: 嗯，哎，这
0: 啊，
1: 他们那一辈儿就说了
0: 啊，
1: 从小教育就是那样
0: 啊。好想再说点，说了说我没捡到，只不过是听见了啊。那没事啊，听到了就给我们反馈一下，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是说是这种情况。然后我有很多的时候吧，可能说我想趁着我妈妈不在家，
1: 嗯，
0: 我想去帮她去划了一下，
1: 哎，
0: 去扔一下。
1: 这你不应该
0: 啊。
1: 人家特意留的，你给扔了。
0: 但是我跟你说，他防着我。
1: 啊，
0: 因为我
1: 不让扔了，
0: 因为我去帮他收拾的时候啊，他看着我，对他这些东西可能是有一些上线的表情。
1: 嗯，
0: 然后他转身，他就换地方了。
1: 啊，这确实，这不应该扔啊，
0: 就是
1: 留着当传家宝更好。
0: 哎呦，真的，我跟他每次去收拾的时候说，这个东西不能要了，那个东西不能要了。你等到说你这边你收拾说要撇的时候，他一定会上那里边再去翻，这个也挺好的，
1: 嗯，
0: 那个也挺好的。他会到最后，你可能你拿出去十件撇的衣服，能撇出去一件，
1: 哎，
0: 那就算是说他今天断舍离了。
1: 哎呦，其实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观点完全不一样
0: 啊，你不给扔，
1: 我不管。就是咱们说有一个前提，不影响到其他邻居，是吧？你愿意留啥留啥。
0: 对，但是呢，家里边
1: 你人家这特意留的，你给扔留了好几十年的，你给扔了，
0: 已经没有地方放了呀。
1: 那也不行。
0: 新的东西没有地方放了，旧的东西还不往出扔，那家里不真的就是说越堆越多吗？
1: 嗯嗯嗯。但是这个所有权还是人家，你这
0: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说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1: 什么方式？
0: 劝
1: 啊，劝就行。
0: 哎，
1: 嗯，具体让他自己挑。
0: 就是，我们现在不硬扔，然后呢，就是说
1: 好了再扔。
0: 对，比如说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可能我去给他买件新的衣服，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你看你去年，
1: 哎，旧的没用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去年那个羽绒服啊也都坏了，是不是？
1: 哎，那坏了就该扔了。
0: 哎，那留着也没啥用了，就是你也穿不了，你也不像说以前可能说干活是不是经常废衣服，
1: 嗯，
0: 留这些衣服有用，现在也用不上。
1: 嗯，
0: 你看现在咱也不干活啊，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的吧，新的都有了，那个你给我，我给你处理了。
1: 哎，这样说行，
0: 对，或者说呢，就是说，哎，我把这些东西划了划了，我卖了它，
1: 嗯 嗯，
0: 让他觉得说这些东西不是扔出去了，有价值，你管卖多钱呢？我说我卖了它，
1: 哎
0: 哎， 就是现在得跟他采取这样的方式。
1: 对对对，这说回来了，就是说现在这个家底儿都是那个习惯攒下来的。
0: 哎
1: 哎，什么都扔，你在那个年代，那你这个攒不下来家底儿，
0: 那你是败家。
1: 是不是？对对对对，那叫败家了啊。
0: 都有那种习惯。我记得说我姥爷啊在世的时候呢，就是家里边呢真的是我们上，包括我上小学的时候，基本上都很少买新的钢笔用，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用钢笔的嘛。我姥爷真的就是说他会捡各种各样有用的零件回来给你凑。
1: 哎，都是过过苦日子。
0: 对，然后呢
1: 都知道那个年代
0: 你在他的手里边，这个东西它就能变成好使的，而且还能用的。
1: 哎，这很厉害呀。
0: 对呀，所以就是我们小包括自行车。
1: 哎，
0: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啊，不是说我家给我买不起自行车，但是说那个时候可能是我爸总担心说我骑自行车一个女孩子可能在路上会出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就不给我买，然后我姥爷用他积攒的各种零件给我攒了一台自行车。
1: 嗯嗯嗯，
0: 很厉害吧。
1: 嗯，
0: 我骑了好几年就丢了。
1: 哎，那不也用的挺好的吗？
0: 对呀、啊、
1: 这不就省下买自行车的钱了吗？是吧？
0: 所以
1: 家底不就一点一点就，
0: 但是现在我跟你说，现在即使给你攒那些零件，你会做，你能凑上一个呀？
1: 哎、现在就是不是说这个咱们上一辈有多厉害，就是让我们八零后或者说再往后九零后去组装或者说是修，
0: 哎，
1: 那都做不了，不会。啊，掉链子都就这车链子掉了，那都得是推回家找父母给安上。
0: 那、作为以前来讲，我们骑自行车上学的，你车链子掉了很正常，那你都知道怎么能给它挂上去啊？
1: 就得回家找父母。
0: 哦、哎呦，那你比我们还差一点，你这个活我还真能
1: 显摆啊！你还显摆上了。
0: 对，车链子掉了，我真能挂上，但是现在我不敢做的是不敢骑自行车。
1: 这不是说不好啊，就是我们小时候你肯定也听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
0: 三
1: 年啊，等到再往后的这孩子们就基本没有这话了。
0: 那不应该是五几年代的一个宣传口号吗？
1: 我们作为八零后那也是说这个口号的，那个年代也是那样。
0: 你们那个时候是听着父母说这口号的。
1: 咱俩一共才差几年，你总感觉你是上一辈的。
0: 你现在说了你三年一代沟，
1: 嗯，有代沟是代沟，但是你这个年代是差不多的啊。再往后的孩子，那肯定理念就不一样了，坏了就扔掉，就换新的了啊，这没办法。
0: 好吧啊，我们呢也不是说这样的观念不对，但是就是俺俩刚才跟大家、
1: 哎、
0: 对，俺俩跟大家说这些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父母都处在这个年龄段上，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去共情或者是认知的，但
1: 是
0: 呢，
1: 就
0: 是、
1: 接受、啊、
0: 对，但是呢，你要说我们还是之前延续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只要没影响到其他人，就是不给别人带来麻烦的情况下，咱们呢，应该也是去跟老人来去有这样的一个劝导啊，
1: 对，
0: 或者是说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在不伤害他们的前提之下，咱们呢让他知道生活应该怎么样能够过得越来越开心。
1: 哎，
0: 但是呢，
1: 而且这个刚才我跟白杨在做节目之前，我俩就聊这个事儿啊、就是父母可能会有一些习惯跟我们年轻人哎相冲了，
0: 这个很正常。
1: 哎想一想，他们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就随着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0: 对，
1: 是不是？
0: 咱就说作息，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不爱跟老年人在一起生活？
1: 哎、
0: 因为作息习惯
1: 不
0: 同，不
1: 太习惯、啊。
0: 你看他们起得很早，可能三四点钟就起来了，就醒了。完、然后呢，
1: 六点钟就叫你吃饭了。
0: 晚上睡得也很早，你这边呢，可能说我和晚饭我还没吃呢，你八九点钟晚饭没吃，人家睡觉了。
1: 嗯
0: 啊、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相容，但是呢，你真正在一起的时候，那老人困了就让老人睡，是吧？然后呢，你等到说他起早的时候，只要说老人起早，他没影响到他人，那你也可以跟老人说，你们做饭了，你们就先吃，我起来我再吃，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呢也是希望说咱们的听众啊，能够是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吧，站在各种不同的角度上。
1: 对，
0: 来去考虑一下，
1: 就是更多的还是理解啊，就像我们小时候淘气，父母也包容我们，是吧？这种情况往往呢是对于老人的一些习惯，你想去改变其实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你看前面那几十年都是那样，突然间你就想给改过来，这不太可能，就顺着点吧。哈，
0: 对， 行吧，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啊，一个是说从各种角度上，从各种习惯，以及说呢我们到底是不是对他人造成了影响，这些呢大家都要考虑清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家里边的东西多一点啊，咱们也没有什么病菌啊或者什么的，咱们可以顺着老人学。但是如果是说已经达到了堆积成山，影响到自家生活，影响到邻居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了，那你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一方面做好老人工作的同时，你也要知道怎么能把这个事情给他出

0: 处理掉了，是吧？好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康宁大街千宁小学门前的主路，包括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还有呢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这个路段是咱们三百货的农行啊，通往大石街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益宁街，这个是隆基花园的商业街的路段啊，而且我们益宁街的胡同呢比较狭窄，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呢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丹阳。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无恙不痛，烂熟透红。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天呢，有个小伙去相亲去，啊，就是约定在了某一个餐厅。看过太多离合，突然之间呢，一个美女飘然进来了，把保时捷的车钥匙顺手就放在餐桌上了。然后微笑着说，说对不起啊，哎呀我保养了一下车，结果呢，哎呀我就晚了一小会儿，实在对不起啊。然后这帅哥就说，说啊没关系。然后这个女孩呢就看了看这个帅哥，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帅哥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呢。然后女孩说，哎呀那啥啊，你别误会，我不是套近乎，我真的感觉好像咱俩挺面熟。这个帅哥就非常淡定，帅哥看着他的一系列表演，帅哥说，嗯，是昨天你租车去的我家公司，你现在租的这辆保时捷吧，哈，平时我都不咋开，你太客气了，你说你租一天你还给我保养一下。你说你装那，你说你装那一下子有什么用呢？你。

说呀，你都不是你的车，你是你租个车，你相亲，你到时候你俩真相亲相上了，谈上恋爱了，你没有这车，你咋说呀？就是我觉得人就应该实实在在，有啥说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不是？你说出去的大话，你怎么圆呢？所以星彤从来都不说大话啊，星彤长得好看就是好看，这话用往外说吗？是不是？

说那个快过年了，小强呢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就说年底了，剩了多少钱呢？小强说也爸，我那啥，我交了个女朋友，开销有点大，没剩。他爸就特别惊讶说那行啊行啊，那你把女朋友带过来见见呗。然后小强就很羞涩的说分手了。他爸说为啥呀？小强说钱花完了，太庸俗，这一天就钱钱花就不能处了。哎呦天哪，

有一个刚考下驾照的女同学，前段时间呢，她就违规行驶被交警拦住了。其实吧，好，就是我咋说呢，就是你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她那个是违规了。因为是新手嘛，就是我们那个考那个科一的时候，真是就是照书看呢，做题呀，那就考试考过去了。可能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他就缺少那个经验，可能他自己他都不知道他那个违规了。我为啥这说呢？就是咱都从新手过来的，是不是啊？我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儿，我跟我爸要出去买东西，下午的时候路面上就没有多少车了，我爸说：“那你开吧。”上午的时候车还很多，下午我爸说：“那你开吧。”我说：“那你就练练手呗，哈，那我就开一开。”然后吧，就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前面那趟车呢，绿灯它就不走，剩最后一秒了，它一脚油出去了，那我还得等一轮。哎，我就不明白了，我就问我爸坐旁边了，我爸说：“你走道时候别人家了。”我说：“什么叫别人？”我说你指定别人家了，我说我不知道，就是我开车，就是那个时候你只能关注你的车怎么走，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这对旁边的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说真的就是新手真是这样事儿的，就是可能做什么错误的事儿了，或者是给谁带来困扰了，他自己他都不知道。啊，完了之后我爸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心里还挺不得劲儿的呢。你说你看我开个车，我还别人一下，我还不知道。你现在开这一年车了，你知道了？你刚开始你真不知道啊？啊，所以说他违规了，可能就是他自己他都不知道，人交警就给他拦下了，交警就管他要驾照。这个女同学说没带，交警不相信，说你开车出来，你咋不能不带驾照呢？你到底有没有驾照啊？就可能现在输入身份证号一查就能查他有驾照，但是以前是驾照随身携带的。然后女同学就很萌很萌的回答交警说：“那我好不容易考下来的，我带出来的，万一要丢了呢？我没带，我放家里的抽匣底下了。”这个时候，交警就不知道说啥好了，他可能在思考人生。但是你说的有道理，带出丢了咋整啊？好人考来的。

说那个小明的妈妈呀要出差一个月，临走的时候突然就问小明考试成绩，小明心中就是特别开心的回答道，是啊，那刚考完还没下来呢。他妈上来就一个嘴巴，当时小明就特别委屈，说成绩没下来呢，你咋就打我呢？他妈拿着行李边走边说，说反正下来也要打，我就先提前打了，我怕那个你成绩下来的时候我出差还没回来。小明是不能就是成功成长长大成才为人，是不是挺难的？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有一个同学哈，说他提车一年多了，开车开一年多了，有一天呢，他去那个交警队查那个违章记录，只见这个服务人员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哈，就说了一句话，就给他照凌乱了，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服务人员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大哥呀，妈，你这分儿都能上清华了。那得违章多少啊？要不这票咱不要了呢？

家三口人在吃饭。吃饭之前呢，这个爸爸和妈妈就吵架吵起来了。哎呀，吵得挺厉害呢，相互都冷战呢，横眉冷对的，就瞅谁都来气呀，我瞅你来气，你瞅我来气，就不行，就瞅着不顺气儿。然后就中午的时候吧，不是正吃饭呢吗？哈，突然之间呢，妈妈想去上厕所，妈妈就去上厕所了。现在桌上剩谁了？剩爸爸和儿子。然后吧，爸爸吃饭的时候就吃着这个菜呀，就觉得这个菜有点淡啊。然后呢，就上厨房拿了点盐啊，就把它撒在了菜里边。上厨房拿的什么样的盐呢？就是一小袋儿，这小袋是咋回事？特意装着，他要带到单位去用的。到单位有的时候吃点什么东西，放点盐呢？啊，我单位就留点醋啊，留点盐呢，啥糖啥的哈，就是一小袋儿。他就拿着这个小袋儿的盐呢，就往菜里边倒。哎呀，这个时候儿子在旁边就一直眼睛瞪着，就看着这一系列的操作呀。然后呢，他说的这个爸爸放完盐之后呢，就开始用筷子搅和搅和。搅和完了之后呢，这股劲儿他妈上完厕所也出来了。等到他妈要夹菜的时候啊，儿子就哇一声大哭起来了，就抱着他妈说，说妈妈你别吃这个菜，菜里有毒。你说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呢？孩子都可爱。

说有一天呢，去洗澡堂洗澡，啊，这不是我啊，是小明啊，就是一个男孩上洗澡堂洗澡，就看见一个大叔在那跳舞，哎呀，这个舞蹈很炫酷啊，就是跳得挺好。然后呢，这个小明就跑上去询问，说："这大叔啊，你这舞蹈在哪儿学的呢？这么炫酷呢，你能教教我不？"这个时候，大叔就猛地抬起了头，看了小明一眼，然后缓缓点点头，意思就是说："你想学，我可以教你啊。"然后呢，就是开始行动了，说："来，你站好啊。"然后他把小明的这个水温呢，就调到了最高的温度。啊，你说这快不？小明一下就学会了这个炫酷的舞步了。哎呀，活蹦乱跳的，跳的比大叔跳的还好呢。这舞蹈真的，咱谁学谁会。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记得上高三的时候哈，有一次周末同学聚会，就是跟同学一起出去玩去，然后吧就玩晚了，那玩到半夜才回家。当时我是什么心情呢？我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然后就往家走。忽然之间，哎，我看见远处的灯光下有个模糊的身影。妈，我一瞅这身影，这不这么熟悉呢？当时我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心里暖暖的。我说这么晚了，他还在小区门口等着我。我这一看，这就是我人生中最爱我的人呐，这是我的父亲，我爸呀。啊，你说我这么孤独一个人往家走，他在灯光下一个就等着我呢。你说我，你这，哎呀，就那种感觉，真的，我就觉得我无以言表，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哎呦，就是当时我就哭了。但是哈，我就是我亲爱的父亲，如果说他手里就是没拎着棍子的话，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我就想问他，我说你晚上站着呗，你手里拎棍子是啥意思呢？我俩僵持挺长时间，我没敢靠近他，说实话，真的。

我闺蜜发了个朋友圈，说你们这群女人呐，你们有什么牛的？自己的老公养着算什么？你看我，我是别人老公养着的，我还不怕被人骂。当时发完之后，我们都诧异了。不大一会儿，就看她妈妈在她的朋友圈底下留言，说的闺女啊，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啊。破房呗，闺蜜，你在啃老。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独家记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新一周开始，来问候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这个天气啊，感觉气温还非常的适宜，然后又不是那么的晒啊，还是一个有一点阴郁的天气。稍后午后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场小雨吧。那也希望在这一刻当中，星期一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很忙碌啊，然后通过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度过这样一段好惬意的时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一起刷新一下吧，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近期呢，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啊，《唐人街探案》全新的番外电影啊，《王者归来》开机了。影片呢将于八月上旬在泰国曼谷低调的开拍，也为大家解锁了唐探 IP 全新支线的故事。来看一下这个电影，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群体非常喜欢的。而且唐探系列呢，悬疑喜剧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呢，我觉得身边的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看这个系列的电影啊。那最近呢，它也是继续的开拍了。此外呢，唐探系列的最主要的主演王宝强啊，也将会友情的客串本片啊，然后以经典的角色惊喜的亮相。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爆出的消息啊，就是唐探系列四目前呢现在还没有最新的一个开机的消息，还在筹备的阶段。

这个周末的时候有很多的演唱会，有很多的音综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登上热搜的那英的一场演唱会，王菲戴上老花镜了，两个人亲如母女的感觉。那英最近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我来因为你在的演唱会，宋丹丹、王鸥、王凯等很多明星都来了，其中呢那英最在意的人还要数好友王菲，她最后一个介绍了王菲，王菲开心的在台下和她挥手啊。那英在唱到一首岁月的时候还高喊着说王菲爱你啊。肖战呢也是这场演唱会的嘉宾，他和那英在台上拉钩，两个人关系很好啊，这一场合唱呢也听得很过瘾。

再来看，最近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红毯呢，也是星光闪耀的。8月23号晚上，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呢，在吉林长春举行。你们有没有去看这场开幕哈？非常的不错哈，因为呢，孙越也在红毯仪式上亮相，有很多大家喜欢的影星都会亮相到这一场红毯走秀当中啊。8月23号晚上，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继续的追《披荆斩棘》？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也看到，小沈阳在这一场表演当中呢，也是突发了一些小的意外啊，最近也是登上了热搜了。《披荆斩棘2026》一公直播突发了意外，小沈阳唱跳现场不慎摔倒，画面呢也在全网刷屏，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了。8月21号晚上，这一场《披荆斩棘2026》一公全程直播无剪辑，所有的舞台状况是特别真实呈现的。应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直播的过程哈，是零容错的直播舞台，也让很多人就容易发生这样一些突发的状况了。你稍不留神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突发的小事儿发生了。当天晚上，小沈阳登场演绎了热门的曲目啊，《爱》的主打歌，全程呢是高能的唱跳。状态饱满，沉浸式的投入到了舞台的表演。就在他舞台高潮走位的环节呢，他是从升降台上跳下，突发了意外，脚下直接打滑，重重的摔倒在舞台的地面。突发的这一秒是毫无一些征兆的，然后镜头呢也是全程的抓住了这样的一瞬间，意外的画面呢也是继续火速的出圈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小沈阳摔倒这些词条是火速的登上了热搜，短时间呢也收割了海量的热度啊。小沈阳随后也发文的大爆了平安，语气轻松淡然，直言呢摔倒仅仅是轻微的擦破了皮，第一时间已经完成了消毒了，身体呢并无大碍，让粉丝和这些网友无需担心。不同于多数哈艺人，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演唱会啊还有很多这样一些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很重视，有的人就觉得啊没事了，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哈，所以说还是希望这样的状况哈极少发生吧哈。然后小沈阳最近呢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啊，还是希望他看到更多惊喜啊，他的一些唱作的作品。

再来看一下吧，这个暑期啊也马上要过去了哈，马上要迎来一个金秋的九月了。那最近呢，孙俪也在暑期末尾的时候和她12岁的女儿一起上了一堂拉丁舞课啊，老师扶着她的腰，然后教她练习，一节课呢从45分钟加到了90分钟，哎呀，真的觉得越来越卷了。然后孙俪呢看起来又瘦了一些，不拍戏的时候也没有闲着，本来是陪着孩子上课的，结果在等待过程当中啊，他也选择了加入了，把自己给卷进去了。母女俩现在呢就是舞蹈课的同学了。那这么多年呢，孙俪在运动方面都没有停过，孩子小时候就跟着他练啊，现在呢女儿大了开始学拉丁了，然后他也变成了陪练了，母女俩呢是一同的进步，这个状态还是觉得非常好的。像这个假期的时候，有没有你们也去陪着自家的孩子哈，一起来进步一下哈？比如说你可以陪他去跑跑步，你可以陪他去做很多有意义的哈，很阳光的一些事情，真的就是如此哈。你这样做了之后呢，觉得可以提升一下自己整个的那个状态啊。然后看到网上很多的留言，大家都在说哈，说作为家长来说啊，孙俪已经是非常合格的好妈妈了。

我们再来看啊，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狂刷屏的一条热搜啊，汪苏泷、莫文蔚神仙合唱《杀疯全网》，这才是真正的跨时代的舞台。近期呢，最大的这个音乐舞台非两个人的这样一场合作了啊，应该算是热度也很高的这样的一场表演了。没有夸张的舞美，没有博眼球的一些设计，就只是在安安静静的演唱啊。汪苏泷呢是坐在钢琴前伴奏，然后莫文蔚呢在一边安静的唱歌，两道完全不同质感的声线撞在一起，非常的温柔好又有力量。这个短视频流出的之后啊，直接是刷爆了全网了，无数人都在循环的播放哈，然后大家直呼说好久没有见到哈，就这种神仙的组合了。大概我觉得其实看到两个人同台的时候还真的难以想象哈，他们两个可以同台，因为一边呢是陪伴90后的，一边呢是陪伴了00后整个学生时代的汪苏泷，从很早的那段时期一直到现在，每首歌他们的歌曲啊真的就是刻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一边呢是港乐黄金时代的标志性的女生莫文蔚，我觉得莫文蔚的声音还真的很喜欢，很慵懒又有故事感的一种声音，唱过了横跨几代人的这样一些经典的金曲。所以你就看哈，两个人看似呢赛道是完全不同的，年龄呢跨度也不小的这样一些歌手，他们两个真的可以站在一个舞台上，适配度呢觉得特别的高，你觉得他们还真的很配啊。汪苏泷干净的声音，然后莫文蔚慵懒又高级的这个声音，一唱一和之间现把两段截然不同的时光，就你真的揉到了这一首歌曲当中啊。所以说最近呢这样的一个词条也是冲上了热搜，本以为呢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结果开口是直接的惊艳了啊。然后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挺有意思啊，他说我的青春和我姐的青春啊居然合体了，这才是非常优质的啊，我觉得这种合唱该有的样子吧。全靠实力来说话。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我觉得在这个乐台上从来不缺的是同台，缺的就是这种好真诚的演唱，有质感让人能记住的合作。我们来听一下啊，汪苏泷和莫文蔚合唱的一首《阴天》。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回头。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和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今天的歌手是谁，今天他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的歌曲还有他的故事呢，是最近靠着披荆斩棘再次圈粉无数的满江。今天这段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满江这么多年他的一些故事，还有他那些经典的歌曲。初舞台上，满江是以一首轻摇滚的歌曲啊，黑暗中舞蹈再次的全开麦炸场了。当时我记得是获得了小组的第一，他没有刻意的制造那些少年感，因为我觉得很多像他这样一些早年的歌手再一次回归的时候啊，一定会觉得让自己的形象会更加的鲜活，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脸当中啊是夹杂着一些白丝的，身材呢但是依旧是非常挺拔的，然后被很多的网友，我看到大家都在称赞他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啊，不愧是爸妈磁带里的歌手。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位歌手他最近在2026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听到他唱歌的时候觉得声音依旧很清亮，通透的声音瞬间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杀。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歌手满江。他也曾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阳光帅气的歌坛偶像吧，那个时候。然后他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裙角飞扬》，还有《奇迹》等等很多哈，当年应该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一些歌曲。嗯，你还记得吗？就是海报上，然后可能很多少女的房间都会贴他的海报，也多次的登上春晚舞台的这位歌手。但是世事难料哈，事业一路向上的黄金阶段，满江是毅然的选择了激流勇退了，淡出了这个娱乐圈，长达6年的时间，有点迷茫，也有自我重建的一些孤独。而陪他熬过那段时光的，就是他在18岁的时候就认识的老婆郭月啊。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满江复出的时候，第一个站在他身后给他支持和鼓励的也是他的老婆。然后两个人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从来不炒作啊，却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就是你做到了彼此来托举啊，灵魂共频的这样的一对情侣。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也会看到身边这样的人啊，是如此的就那种松弛啊通透的感觉，就你觉得他始终是保持着少年感的满江。很少有人看见啊，这份从容的背后是一份跨越了30年的感情给予他的巨大力量。

在早年的时候，满江大多时间都是留在北京的，然后由他的奶奶一手来抚养长大，奶奶也是他童年当中啊最坚实的保护伞了。满江他在读书的时候常常被这个老爸哈一直在管教着，然后比如说他迟迟做不出的一些题，他老爸会冲进厨房，然后就是然后把这个菜刀拍在他的桌前，看来真的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家教太严了，是不是？这一幕我们现在想一想哦，都觉得真的特别的怕哈。换做别的孩子，是不是早已经大哭了？满江那个时候就一心的等着奶奶赶过来，在他的身后能够护着他一点啊。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他的父亲扬起巴掌，然后奶奶一直挡在身前，自己躲在奶奶身后，望着父亲那个无可奈何的样子啊。所以说有奶奶的这种呵护，满江的童年虽然有暖意，但是也藏着很多的不安在里面啊。然后其实他小的时候是属于什么都愿意尝试的那个类型啊，谁没有想到唱歌会成为他坚持一生的这样一个事业。90年代的时候，他在北京的酒吧也藏着内地乐坛无数未来大腕的这样一个酒吧哈。然后当年在酒吧他有一个称呼，被称作小的周华健，小的林依轮。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他和他们的唱风还是有一些相似在里面的。那个时候25岁的满江他正式的出道了。

他出道的第一首单曲应该很少有人记得了吧，这第一首单曲呢是一首《舍不得你走》，就是他唱给已经离世的奶奶的。满江说音乐是特别神圣的啊，自己人生的第一首歌一定要唱给守护过自己的奶奶，相信他能够听得见。

这一首歌真的是他当年啊唱给奶奶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从这以后啊属于满江的时代就正式的开启了。多变的海，群角飞扬，奇迹，一首首歌曲是传唱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回，可以说那段时间啊就贴满了他的海报了，然后通告呢排的是密不透风的感觉。在2000年的时候，满江登上了春晚，和林志炫呢合唱了一首歌曲《打个电话》，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一举拿下了中国排行榜内地年度最佳男歌手啊。随之后呢，满江还演了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做了一些选秀的评委，一时之间风头啊、非常的高，然后也成了当之无愧的啊国民偶像。就在这段时间啊，所有人都期待满江能够继续向上的时候，拿出更多的爆款作品的时候，巩固他一下啊一线歌手地位的时候，满江在当年给自己人生啊就给出了一个迷茫的答案。他当时又在想哈，如果我一直这样做下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还会不会做好音乐，做好一个那种纯粹的音乐本身呢？就在喧嚣的聚光灯之下，满江的内心呢，那段时间是日渐空洞的，曾经发自内心喜欢的歌曲慢慢的变成了流水线的这种工作的任务。可能很多朋友在工作了很多年之后啊会有这个感觉啊，包括歌手，我觉得包括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啊。你发现曾经自己很有兴趣的一些东西慢慢变成了这种流水线式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当时就是他的内心就是这个感觉啊。然后他觉得为了要迎合市场，你要唱自己并不认同的歌，要配合商业包装，不断的出席各类应酬的活动，奖杯、销量、掌声全部握在手中，可是这些外在的荣誉填不满他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些感觉。他感觉自己啊像是被一个操控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你看他外表我们都觉得非常光鲜，但是他的感觉那段时间是觉得他的灵魂他一直没有还去唱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些音乐了。包括他就是童年时期父母缺席带来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吧，再次就涌上来了。所以说那段时期他常常在问他自己说，这些热闹究竟属于我吗？如果脱离了这样一个偶像的身份，我还会剩下什么呢？于是呢，那段时间满江30岁的时候就选择了勇退了，主动的告别了主流歌坛的聚光灯了。这个决定其实当年在很多人看来啊就不太理解，因为觉得大好的前程摆在眼前，各种资源也非常的好，这个时候你主动放弃了，无疑是自毁前途了。外界对他的这种隐退也是众说纷纭啊，有人猜测他是不是事业受挫了，有的人猜测他是因为亲人的离世带来的打击。其实有很多吧，在几乎所有人都不太理解他的时候，相恋多年的老婆郭月还是读懂了他的内心。因为那段时间他们都会觉得比起功成名就万众追捧的这个感觉，他更在意的就是自己可以活得很舒服，是不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了。正是这份无条件的理解也给了他停下来脚步的底气。

起你。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满江》在那段时期的一首非常火的歌曲哈，《多变的海》。今天这段时间我们也进行的是时光音乐人，来听听最近又回归到我们视线的《满江》，然后也来听听他背后这么多年的这一些故事啊。刚刚我们聊到了哈，他在那段时间选择要休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夫妻俩极少在社交平台上晒一些合照，他的老婆也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后来呢，在《满江》复出之后呢，很多表演，当时为了迎合很多市场的时候，只有他的老婆看见了满江他内心真正的那种感觉，就是源于他对纯粹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解读啊。对于满江而言吧，我觉得郭月不仅仅是他的老婆了，更是能够读懂他精神世界的知己了，这个特别令人羡慕哈。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就是他真的可以读懂你啊。外人看见的是歌手满江，他的老婆看见的就是褪去了偶像外壳，迷茫敏感所有啊，就很完整的那个他了。所以说他休息了很多年，2016年的时候，他以新人的身份站在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当时一曲《归来》缓缓唱起的时候，也洗尽铅华的歌声瞬间呢，也是击中了无数的台下的人。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定要来听听啊满江的这一首《归来》。台下的很多人起初都以为他是一个素人，因为他早前的时候在自己很辉煌的时候就已经退去了，后来很多人经过了查找之后才会惊讶地发现啊，这个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偶像歌手满江啊。

一首《满江的归来》送给你们。这里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继续来解读一下《满江》的歌曲，还有他的故事哈。这一场比赛呢，《满江》是最终拿下了第四名，翻红的机会当时就摆在他的面前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消费哈过往的这些情怀，他自己就很打趣的说参加节目很大一部分现实的原因是可以省下新专辑宣传的经费。最后呢，节目落幕的时候，他没有抓紧机会频繁的跑综艺啊，而是再一次的就归于安静了，埋头去打磨他的音乐作品了。此后我们看到他出了很多专辑啊，陆续的问世了，然后专辑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啊，就是他们夫妻二人艺术合作的高光之作。他有一张专辑叫做《进化论》，这张专辑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因为整张专辑十首歌曲，每一首都配一套插画，全部是他的老婆郭月来亲手绘制的。为了贴合这个歌曲想要表达的梦境啊，郭月就让满江当时就充当模特哈，摆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姿势哈，反复的打磨啊，这个一些色彩的感觉哈。所以说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有一段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在感慨哈，说只有老婆的话吧，也许更加能够读懂他歌声背后的故事还有心境吧。在2004年的时候写下一首歌曲《游乐场》，是送给爱人的，到夫妻携手创作的《进化论》，这么多年的光阴了，然后两个人也是一直在相伴着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游乐场》。

很轻松的一首歌曲啊，游乐场，也是在这么多年啊，两个人相互陪伴来创作来感受的一些歌曲啊。之后的时候他是陆续的登上了很多的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啊，像我们看到的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然后满江和一大批年轻的后辈同台，他坦然的接纳了白发还有皱纹这种舒适的造型啊。如今呢，我们看到最近呢，他也是站在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上，面对翻红的热度，我觉得他和就是我们刚刚聊很多年前一样，他是始终保持清醒的，他也明白哈，走红呢是可遇不可求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依然踏实的做好音乐。好，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哈，我们是一起在聊满江的故事，然后在聊这样一位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或者说已经淡忘的歌手。他最近这些年回到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朴素的啊，好像是旁边的一个普通人一般，因为他一直在找寻的就是自己做音乐的那个感觉。从早年的他一夜爆红到他30岁的时候，刚刚我们聊到哈，他隐退了，再到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的时候，重新站在这个热烈的舞台上。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一路看过来，满江的半生就是一场不断和他自己和解的一个旅程一样。像我们刚刚聊的，他小的时候奶奶给予他童年的这种温暖的守候，再到相伴30多年，老婆和他成年之后的这种相守，真的承揽了他所有的一些人的本性当中那些迷茫和脆弱的感觉啊。满江巅峰的时候隐退，沉寂多年之后又复出的底色，我觉得真的一部分是来自他内心的坚守，另外一部分就是来自于他的家啊，给他这种特别安稳的力量了。舞台之上，满江继续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全力以赴地唱歌。回归家庭的时候，他是那种哈，甘愿卸下所有明星光环，归于一粥一饭烟火的这样的一个人吧。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送上满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吧。在今年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上，他来唱的这首《黑暗中的舞蹈》，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是他自己的人生一样吧。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你最高峰的那一段时间，你有高峰，你一定就会有低谷，风雨袭来的时候，你的身后永远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和你相伴的那个人，还有你对于音乐这样一份特别忠于的初心吧。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刚刚时光音乐人，我们听了歌手满江的一些歌曲还有他的故事之后，接下来我们也来换一种心境啊，来送上几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最新上线歌曲呢，是来自于肖战带来的一首《从这里闪耀》。这首歌曲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推广曲，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然后由推广大使肖战来演唱的一首新歌，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世界技能大赛啊，然后也汇聚了全球许许多多年轻的技能选手，他们没有那种万众关注的光环，就是凭借着专注坚持，把平凡的手艺打磨成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整首这首歌曲的节奏呢非常的明亮啊，就属于那种听上去之后啊马上有新时代力量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了啊，《从这里闪耀》。不同的语言，同样的期待，既能让世界更精彩哈。我们也来听听这首歌吧，找到属于自己发光的舞台。

也很简单，这首歌曲真的好经典哈，也是他们在最近披荆斩棘的舞台上一公来合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原版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原版的时候就觉得唱得很干净哈，带有一点腼腆残在心里的那个小小的感觉。然后最近呢，在披荆斩棘一公的舞台上呢，孙楠、王鹤也和刘畊宏把这首歌就唱成了一场非常坦荡热烈的倾诉了，三个人的声线是各有特点的，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啊，所以说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把这首歌和你们来一起听一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哈，就顾虑的太多了，纠结的太多了，可以回归一下本心，真诚的陪伴，坦然的表达，是不是就是最好的答案了？所以说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爱很简单。当这首歌曲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老歌也会焕发它全新的生命力。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吧。兜兜转转才会懂得，世间万般情感最难得的莫过于简简单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歌，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5: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啦。今天呢一直是这个连雨绵绵的这个天气啊。
1: 对，
0: 最近这两天呢，我看天气预报上显示呢也都是这个降雨天，是不是？哎，对，然后呢我们随着降雨之后啊，气温呢就越来越凉爽了。
1: 是的，
0: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1: 不像现在了哈。
0: 嗯，
1: 这个没下雨之前也是感觉到闷热啊，最近这一天，然后呢有点风呢还好一点，毕竟是秋天了嘛。嗯，但是呢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0: 对，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已经把家里面就是空调就已经不怎么开了。
1: 对，
0: 这两天不行，这两天又给开开了。
1: 我发现了，昨天我朋友们还聊这事儿，我说，25-26度、27-28度，我都能可能不用开空调，就在家里感觉还行。
0: 对，
1: 当发现上升到29-30度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就是你别管你动还是不动，就是开始冒汗。
0: 对，
1: 空调就又得启动。
0: 对，就又开始闷，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明天还会稍微热一天，之后，看这个天气呢，就陆陆续续开始这个走低了。
1: 嗯，
0: 因为明天呢，反正也会降雨，所以呢，我们大家要时刻的去关注好天气的这个情况啊。下雨的时候呢，毕竟咱们行车的话，这个危险系数会高一些。
1: 对，
0: 环境因素会恶劣一些，对吧？再加上其次呢，就是在雨天行车的话呢，有可能啊，就是你发没发现说像下雪天、大雪天、下大雨天，或者是说就是连着下雨这种就是阴得呼啦的这种天哈，不好打车。
1: 对，这个真是，
0: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你说正常来讲，下雨天应该说这个开车的人会多一些，
1: 然后出来的人会少，应该好打车。嗯，
0: 对，但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不太好打车。所以呢，我们大家呀，这个如果在出行上不是很好叫车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去用一些正规的渠道，有网上叫车平台，是不是？
1: 正规的渠道啊。
0: 哎，对，咱们要去选择正规的渠道去叫车，千万不要去坐黑车。
1: 对，
0: 啊，
1: 这个是，其实我个人啊，也打车有的时候就过来那种，可能也不是出租车呀，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车，就问你到哪儿，说正常价。
0: 哎，对。
1: 但说实话，我个人是不会去坐的。
0: 对。
1: 无论是在，本市也好，还是去外地也好，但在本市更多一些，我不会去坐。可能很近，5块钱的一个路程，但我也不会选择去坐。我就觉得好像安全系数会降低一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黑车的这个危害，是不是？
1: 对。
0: 到底说咱们为什么不去选择黑车，以及黑车的危害都有什么，是吧？哎，当我们安全意识不够的时候，咱们来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少危害，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1: 对，
0: 对吧？首先呢，我们要来明确什么是黑车。黑车呢，大家应该就都知道了，它是没有经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许可的。
1: 嗯，对。
0: 也就是说呢，它没有任何的营运资质，也没有任何什么营运执照。
1: 就是我们到那儿去找正规的地方去找，去查的各种信息，驾驶员的信息啊，车辆信息，你是查不到的。
0: 对，它是没有经过就是流程和途径，然后去允许说开黑车的，对不？开这个
1: 营运
0: 的，
1: 对。车辆。
0: 说白了，啥是黑车呢？今天我开着车，我就上道上去跑，我看道边站人，我就问他你去哪儿？哎，就我去哪儿5块钱，是不是？
1: 说白了就是私家车想跑活。
0: 哎，对，就这么简单，是吧？因为呢，我们毕竟存在着说，可能市区当中啊，有一些地方不好打车，有一些地方呢，这个一出来等车得等老长时间了，那么就给了这些黑车的一个空子。
1: 嗯，
0: 哎，既然这儿不好打车，我就在这儿蹲着，
1: 我就没事就干活呗，还能
0: 挣
1: 钱。
0: 万一有人这个上班着急呀，或者是出门着急呀，哎，他就可能就选择我这辆车了。
1: 对， 对， 对，
0: 对吧？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了解为什么对于说乘客来讲我们不要去选择黑车。因为说呢首先它有六个方面的这个危害哈、嗯、其次呢其实它也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构成了一些威胁。
1: 肯定了。
0: 当你选择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有可能你面临着的就不知道是未知的哪里了是不是。
1: 其实说这个我有一段经历
0: 嗯
1: 得是十年前了吧。
0: 啊你坐黑车了。
1: 其实也不算是那个时候在哪儿在咱们那个华泰那个位置、
0: 嗯嗯、
1: 打车到咱们单位。
0: 嗯
1: 然后不一排在那儿打车嘛然后就过了一个车、
0: 嗯、
1: 过了一个车其实当年说实话那时候也年轻也没觉得什么。
0: 嗯
1: 你看就很近嘛、
0: 嗯、
1: 然后就说上车吧说上车吧说你到哪儿啊我说我到广电大厦他说那你上车吧走吧。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坐在了前面、
0: 嗯、
1: 我也没觉得什么然后那司机就挺善谈的就聊天、
0: 嗯嗯嗯、
1: 然后说你在这上班啊我也没说过多别的我说啊在这上班然后我就不想跟他俩去过多的交流嘛
0: 嗯嗯
1: 说一说说一说他是怎么的他是个残疾人好像是、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聊一聊聊一聊就开始觉得世界都不公平了
0: 哦
1: 就是很愤怒你知道吗、
0: 啊、
1: 其实你说从那个华泰那个路程一发那儿然后打车到咱们那儿其实没有多远十分钟吧连等红绿灯
0: 多说十分
1: 钟
0: 是吧、嗯、
1: 连等红绿灯还是我就刚开始吧我说哎呀我说有的时候这个生活嘛那你刚才老我就可能说生活嘛有的时候很无奈也没办法、
0: 嗯、
1: 可能就聊一些别的就是不想往这个上面跟他引、
0: 嗯、
1: 他就开始一顿聊啊聊聊聊我也不敢吱声了
0: 嗯
1: 一个人你说咱他都不一定说给我拉哪儿去但是呢你说他好不容易在骂我一顿我都犯不上对吧就他很愤怒
0: 开始有些抱怨社会的不公
1: 对 对, 对、
0: 嗯、
1: 他就很愤怒就说的话就不着边了然后呢就是哎嘴里啊也就开始说话也不好听了啊
0: 嗯
1: 然后呢越说越愤怒我一看
0: 挺害怕的是吧
1: 我就别吱声了我说我就别吱声我就嗯啊打你要不说吧他更我就嗯嗯就这样嗯啊打呀打完了之后可吓到地方了、
0: 嗯、
1: 赶紧给钱然后赶紧下车
0: 就是你说什么都对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对, 对对我就是别、
0: 哎、
1: 也别说这个引导他或者说也别说哎呀你这放宽心啊就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就是他说什么、
0: 嗯、
1: 我就答应嗯嗯嗯你对、
0: 啊、
1: 你说的是哎是这个道理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就往往就存在在这儿了对吧、
1: 嗯、
0: 首先呢像黑车来讲它的安全性能是没有保障的
1: 对
0: 因为一般来讲你说我要是作为说开黑车的情况下我不可能买一个全新的车
1: 嗯对对对
0: 我不可能去买一个非常好的车、
1: 嗯、
0: 或者我自己家里面有好的车然后我拿出去开是不是
1: 你看开好车的哪有干黑活搭出车的、
0: 哎、
1: 对吧
0: 然后呢、嗯、一般来讲啊多数使用都是老旧的一些二手车
1: 对嗯
0: 还有的呢可能会去使用一些这个非法拼装改装的一些车
1: 很破很破的那种车
0: 哎、
1: 嗯、
0: 缺乏定期的一些维护保养啊以及说呢像这个车辆的这个可能制动啊转向啊这些关键的部位说不定还存在安全隐患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首先呢在这上面我们就已经对车辆来讲没有了一个保障
1: 嗯，
0: 那是搭载我们的工具啊
1: 嗯，
0: 你这个工具都出现问题了的话我们怎么样去保证在这路上这车不出毛病呢是不是、
1: 嗯、其实这个作为我们要是这个坐车的乘客来说的话根本不知道
0: 对吧
1: 根本不知道哪辆车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还是改装的咱们也看不出来
0: 就像我们说嘛、嗯、我们去出售我自己的这辆车我去出售二手车行的话小毛病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1: 嗯、
0: 我也并不会跟别人说我这辆车小毛病是什么
1: 全是毛病你看看能给我多钱
0: 是不是你这个有点不可能了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在这一块上我们首先不知道他这个车是不是有安全系数保障的、
1: 嗯、
0: 你看对于咱们正规的营运出租车来讲呢咱们这个出租车它的这个报废年限就是8年
1: 嗯
0: 哎就必须要强制报
1: 废
0: 了、
1: 就是、
0: 报
1: 废了不能开了
0: 就不能开了、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么你看对于收黑车来讲它是属于私家车的一种范畴
1: 嗯
0: 那么只要是你车检能过这车就不会报废
1: 对在私家车好像是没有这个报废的说法
0: 哎、
1: 嗯、
0: 所以啊就存在问题就存在在这儿了
1: 就是随便开吧你就
0: 对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违规驾驶
1: 嗯
0: 黑车司机呢可能有的时候啊为了躲避检查、
1: 嗯、
0: 或者是为了抢客
1: 嗯嗯嗯
0: 哎经常呢会伴有一些像超速 哎，或者是超员，
1: 就是驾驶员很危险，然后呢开得快一点啊，或者是抢道嘞，
0: 对，嗯，然后呢有这个万一这个一直运营一直运营有没有疲劳驾驶的这种可能，
1: 对，
0: 是不是，嗯，哎，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也是非常容易去引发一些交通事故发生的，
1: 嗯，是的，
0: 对，因为就像我们说，跟这个正规的营运车辆，它不一定能抢得过，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有的他就会哎着急，我赶紧，我先比他快一脚，
1: 嗯嗯，
0: 我停这个乘客面前，他万一选择我了呢，是不是？
1: 也有可能会选择他。
0: 哎，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有这个安全问题的。
1: 对，
0: 其次再说回来，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驾驶员的这个素质它是没有保障的，
1: 这个真是我真亲身感受到了。
0: 对，他不能说所有的开黑车的驾驶员他都没有素质，但是呢我们这个东西它也不是百分百的。
1: 对，就咱们别说这个开不开黑车，就是拿我们出行的每一个人来说的话，
0: 嗯，
1: 他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什么样一个状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
0: 对，
1: 嗯，所以说更不能保证他作为营运车辆的话，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是的，而且再说回来了，说咱们现在啊，这个人的情绪呢不太好控制，
1: 对，
0: 是不是，
1: 很难控制，
0: 他可能指不定哪个点他就爆发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比如说拍照，哎，有可能说不定还影响别人这个跑步了或者干嘛了对不对，
1: 说不上怎么样你就当害了。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说这个人的情绪是如何的，那么就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呢，哪句话哎聊完不投机了，是不是，
1: 嗯，
0: 三头两语的聊，三言两语的聊完之后发现说不行了，触碰到他
1: 点
0: 了，
1: 哪个
0: 点，
1: 要不然说呢，我说我遇到哪个点你聊不好，他就会更愤怒，他倒不一定真的是把你有一些过分的行为，就是拿话真的是就是骂你两句，我觉得作为乘客的我们都犯不上。
0: 是，
1: 嗯，
0: 那有些人说了，那正规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就一定情绪也能好吗？那不也是人吗，对吧，是人都有情绪，都有控制不了的时候，都有情绪爆发的时候，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那么你作为，首先我来问说，你作为驾驶员，你在路上会随意的闯红灯吗？
1: 嗯，
0: 你会
1: 肯定不会了，
0: 是吧，你会随意的说这是直行车道，嗯，我就明知的
1: 变道我就变道呗，
0: 哎，我明知的情况下，嗯，我就直行车道，我就咣叽我就左转了，我不管这灯拍不拍我
1: 有人约束你，
0: 是吧，
1: 嗯，
0: 因为有法律在约束着你，
1: 嗯，
0: 如果你一旦要是说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你闯红灯了，哎，你不按导向车道驶出了，你不避让行人了，你不怎么怎么样了，不遵守交通规则了，你是要面临着罚款和处罚的。
1: 正规的司机，营运车辆，有执照的营运车辆，如果真的言语上或者是有肢体上的冲突，我们是能找到地方去投诉也好，
0: 哎，
1: 或者说我们去找个说理的地方。
0: 对，
1: 嗯，
0: 因为正规的营运车辆的司机他也有法律的约束，
1: 对，他也会考虑考虑我和你到底应不应该发生冲突。
0: 是的，当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也会有法律的一些制裁。
1: 对，嗯，
0: 所以当人有了这种就是利弊对比的情况下，他在发火之前吧，
1: 想想
0: 他再想一想，
1: 嗯，能不能扣我钱，
0: 哎，我心里有寻寻，是不是，嗯，我给他骂了，我给他揍了，
1: 哦，
0: 或者怎么样的，我以后我还能不能开出租
1: 车了，对，开
0: 车
1: 了，
0: 对不对，
1: 或者是我还要赔钱，
0: 哎，
1: 他一下肯定能找到我呀。
0: 那作为营运车辆，那出租车这个职业就是他的工作，
1: 对
0: 吧，
1: 嗯，
0: 那我真说我发生口角之后不让我开了，我失去了我这份工作的话，
1: 嗯，
0: 现在工作多难找啊，对不对，
1: 嗯，没啥干的了，
0: 哎，所以说呢有约束他的地方。
1: 对，
0: 但黑车有吗？黑车没有，
1: 肯定没有啊，要不然说有的时候遇到黑车的时候你去坐的话，可能人家真的骂你几句，你憋气你也得忍着，
0: 嗯，我就是说我给你，
1: 嗯，
0: 骂了，我给你揍了，
1: 嗯，或
0: 者怎么样，或
1: 者是我就多要你钱了，你忍着吗，
0: 你就报警呗，
1: 嗯，
0: 对不对，你最后就是报警。那这种东西的回归到说没有这个像营运着我这个职业这一块的法律约束的时候，那就像人跟人之间发生口角，那这时候我情绪上来了，就我跟美玲俩，我俩就吵起来了，
1: 嗯，
0: 我俩就生气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怎么样，最后那可能就是真说动手动脚了，那就警察就来了呗，
1: 对
0: 不对，所以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对于说黑车来讲，他的驾驶员的素质呢是没有保障的，我们不敢去肯定说我坐的这辆黑车素质极高，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一块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会影响到我们人身安全，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一定要说去考虑清楚。那么我们看看时间啊，先要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回来继续来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其次呢，咱们再说回来啊，没有经过正规的咱们营运车辆的培训的话呢，第一，我们不敢保证说这个司机他的车技如何，对吧？其实作为说呢，像营运车辆来讲，司机的这个车技一定要好的，
1: 对。
0: 第二呢，脑子当中一定是活地图的，
1: 对
0: 吧？哎，就是去哪儿的话，马上就会规划出来一条路线的这种。但是呢，他没有经过正规的这种从业资格培训以及安全教育的话，技术参差不齐吧？哎，可以这么说。那我就刚开了一年车，我就出来跑这个黑活，谁知道？
1: 对，开一年已经算不错的。
0: 哎，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驾驶员说不定有可能面临着的是没有驾照。
1: 啊，这个有可能。
0: 对
1: 吧？咱们上车的话，没有人先问你有没有驾照，你开几年车了，
0: 哎，
1: 你车开的好不好。
0: 对。
1: 一共你就坐不到五分钟的路程，你巡完之后，你告诉你下去吧。
0: 是吧？
1: 对。
0: 哎，就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说应变能力说不定也是不太好的。
1: 对。
0: 那这个我相信可能哎，收音机前有一些比较喜欢抬杠，或者是说呢愿意这个这个平时跑跑黑活的人听到了，可能就会觉得说，一个开车怎么就黑车和营运车辆差距那就这么大吗？我们也是这个司机呀，对不对？我们也开这么多年车了。其实我认为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直接去从事这个营运车辆呗。
1: 对
0: 不对？
1: 咱们可以办一个营运车辆的手续，
0: 哎，
1: 或者说我就想干这个活，咱们就走正规的手续，正规的程序来。
0: 对，你去考上岗证，是不是？考下来了，完了咱们就正常去这个营运就好了，对吧？那么你弄不下来这个上岗证，一定是存在问题的，对不对？那就说明你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那么就别开黑车了，你就自己就开着车就当代步工具就得了。 对不？
1: 关键还有一部分人怎么样呢？我不能开出租车，对吧？我不能开营运车辆，我呢还有别的工作，但我就想私底下去跑活儿，我还想在这多挣一分钱，但是其实这份钱可不是那么好挣。
0: 那你可以去从事网约车。
1: 对，就还是有正规手续。
0: 对，
1: 不是说你自己私自，我不想办那些手续，你办不下来手续，就说明我们差了很多道程序。
0: 对，就像有些人他也有工作，白天有工作，晚上干嘛呢？晚上出去跑美团。
1: 对，
0: 是吧？哎，我打两份工，我挣两份钱，通过我的努力，是不是？那美团这头我只要能应聘能上岗，又如何呢？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就说我今天能挣100是100，我能挣200是200，我就是为了想多干一份工作。
0: 哎，对，我闲着没事干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就是你想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想做哪种职业的话，它都有正规的渠道。
1: 对，
0: 那当你说我过不了这个渠道，我就只能开黑车，因为我不行，我在哪个地方卡到我没办法去这个办上岗证。
1: 我觉得不办手续是最简单的。
0: 哎，那为啥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说你有一些证明开不出来，对吧？
1: 你就不适合干这个。
0: 对，有没有一些这个情况说你曾经有一些恶劣行为，是吧？然后呢这个劣迹行为没办法了，这个你办不下来这个证件了，所以说呢不得已了，你说那好吧，那我去开黑车。
1: 其实你这么一说啊，开坐黑车的更吓人了。因为每一个人他背景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因为现在主要办什么的正规手续都需要有证明，对吧？咱们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对吧？去证明一下。但是呢你办不下来手续，你想想坐这黑车，他说不上哪个点触发他了就爆发了。
0: 对，就像我们以前看到好多有这样的一些新闻吧，是吧？
1: 对，
0: 这些新闻当中呢还不完全说是黑车呢，它也是一些这个网约平台，哎，这种就是线上手机这种这个叫车服务的一些这个司机，那么都有可能会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激发了他心中的这个恶，对不
1: 对？
0: 然后呢造成了乘客的一些这个财产损失啊，或者是人身安全。
1: 对，
0: 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新闻。那么我们如何敢去说，你看就是即使是这种往线上的这种正规的渠道，我
1: 叫
0: 的
1: 车，
0: 对，都有可能面临着危险。尤其是说什么任何东西都没有去保障的，没有任何说承担兜底的这种情况，那这黑车我们更不敢做了。
1: 对
0: 不对？ 所以一定要去清楚这一块啊。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会涉及到咱们的这个人身安全呐、财产安全呐，可能会涉及到这一方面了、尤其你试想一下，说这个我去的地方比较远，可能说需要往农村那头去，是吧？
1: 路途远了，
0: 哎，然后呢是晚上，是不是？哎，所有的 buff 都叠在一起了，
1: 你说
0: 对吧？然后呢，哎，我叫不到营运车辆了，这个晚上比较晚了，
1: 正好来了一辆车，
0: 哎，来一辆黑车啊，就正常跑，我坐吧。你说真说咱说往这个什么像农村地区去呀、这个比较偏的地方去呀、你我自己试想一下，反正我肯定是不敢坐。
1: 对，或者咱就说别说像农村了，可能咱们市区内也有的一些很背的一些地方、对吧，没有路灯，人也很少的一些地方你要去、其实在路上咱说遇到什么咱不一定说什么啊，你们是女的可能害怕，男的就不害怕了，那也不一定。
0: 对
1: 对，这个事儿可不分男女。
0: 是的。
1: 所以说坐黑车的危险性，其实大家可以现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0: 就是
1: 挺危险有的时候。
0: 对，我们先去试想最低处。
1: 对，
0: 如果你能接受的话，那你就去选择嘛，对不对？
1: 但是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能遇得到，但如果你遇得到了呢，
0: 人生当中谁敢去赌那百分之多少的
1: 概率、对，我就遇不到。可能吧，这个时候是不可能。
0: 遇到之后一键重启。
1: 重生了吗？
0: 是吧？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注意，一定要清楚啊。好，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晚同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江浙水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联茂大厦的主路啊，受雨天的影响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同。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999。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黑车的危害啊，到底有多大，是吧？首先呢，咱聊到了这个车辆可能没有安全保障，
1: 对。
0: 然后其次呢，咱们又聊到了关于说呢，驾驶员的素质
1: 以及对司机没有保障，
0: 哎，对，这个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1: 对，
0: 咱再说回来，说对于说乘客来讲啊，其实我们的一些合法权益呢也是没有保障的，
1: 这个真是
0: 维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1: 你没有办法学习权益。你刚才说了，就是。发生了口角，我们真的是对骂起来，甚至打，可能只能是报警找警察来解决。他可能说我情绪激动了，我赔你，对不起，对吧？给你赔礼道歉，或者说什么解决了，别的维权你就没有了。
0: 是的，那么咱再说回来，这个是发生口角，那如果说发生事故呢？
1: 那这个很难去界定了。
0: 哎，首先呢，黑车呀，它是没有去强制购买说承运人责任险的这种的。
1: 对。
0: 但营运车辆呢，一般都是，这是必备的保险。所以呢，就是有一部分黑车，它不会去选择给车辆买这样的保险，因为你多加一个险种，它就要多点
1: 钱。多花
0: 钱。哎，对，我不想去多花这个钱，对不对？那么同时呢，就可能说这个黑车呀，它只交了交强险，或者是只保了一点商业。
1: 对，
0: 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咱乘客往往面临理赔是非常困难的。
1: 是的，
0: 哎，因为呢，甚至说有一些乘客啊去坐这个黑车，有可能会导致说存在过错，导致保险公司拒赔。那么乘客的这个，我们作为说乘客来讲，你这个损失没有人去替你承担的。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哎，我们就。你自己算呗，真的出现了一些事故，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说不仅赔偿不了你，你还得赔偿他呢？
1: 这个有点倒霉了哈，
0: 哎，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所以也比较这个危险。那再说回来了，对于说黑车来讲，它是没有正规票据的。
1: 他肯定没有啊，
0: 是，你说你看咱们说打车，你说你给我出这个发票，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是可以的。但是黑车的话，他拿啥给你出发票啊？
1: 这个没有，这个就是自己私自说，我下班了，我就想看那个人，我挣5块钱吧，我就把他拉走了。
0: 对，
1: 哪来的什么票据？
0: 那么在交易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任何凭证的，而且它是脱离行业监管的，
1: 没有人管。
0: 对，咱们作为乘客来讲，说故意遭遇了这种绕路啊，或者是恶意加价，你现在你就在我车上呢。咱本来聊的10块钱，我现在就要你20。
1: 对，
0: 给不给？
1: 你不给，反正你也别下车。
0: 哎，你不给的话，那我就给你拉不知道哪儿去了，
1: 对，
0: 是不是？或者是说我给你怎么样的？那你说这种情况，它不又是面临着咱们纠纷吗？对吧？
1: 对。这个是有可能得80%有可能会造成这样情况。
0: 是的，还有一些呢，像中途甩客，哎，这种情况，我记得以前啊，我听到过，就是那个时候咱们可能还没有很正规，有一些咱们这个，比如说我想从辽源去什么长春或者去机场，他会有那些，就是有的人说我等大巴，我这个时间这个不怎么说呢，就是
1: 反正时间有冲突，
0: 时间不够用，哎，然后呢，我想随叫随走这种，然后呢，我去选择那种所谓的黑车，是不是？就有人就遇到过这一车人在高速半截道就被撇下了
1: 啊，对，有这种情况，
0: 是吧？有的说
1: 讲得好好的，说你给我送到地方，
0: 对，
1: 给你多少钱，但他们可能是为了利益嘛，就给你换到别的车，但是别的车司机说我不管，我只能给你拉到这儿，
0: 对，
1: 你没给我讲你的终点站是在哪儿，
0: 对，人说了你要想去那儿的话加价，
1: 对，
0: 你去不去，
1: 你加不加吧，
0: 哎，一个人加多少钱，你去不去，
1: 对，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都是我们去选择黑车要面临着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为了不撇在半道上，你为了赶上你的飞机，你为了说接下来我们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你只能咬着牙硬着头皮去交，
1: 多花钱呗，
0: 哎，那你就交呗，交完之后了你就去呗。所以说呢，就这是以前，现在来讲很少了，因为咱们现在呢有这种专职跑线的，而且是正规的，
1: 对，
0: 我们也可以去选择，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这个咱们城际公交，是不是？
1: 是的，但是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有可能性发生，那你说坐黑车的危害性是不是就又扩大了呢？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很多很多可能说在你选择黑车之前你没有去考虑到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有一些人是真的在车上就实质性面临的这些问题，
1: 那
0: 对吧，
1: 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解决，就得花钱去解决吧。
0: 对，你有些时候呢你说回过头来了，我生气，我投诉无门呐，他没有任何的监管公司监管平台呀，你往哪儿投诉啊，是不是？你的投诉渠道只能选择报警，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完了你再去报警，说白了有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司机说了你情我愿，他把钱也给我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你们说的这个事儿。还有，
0: 哎，而且再说回来了，就是非常难去追溯司机以及说这个车辆的信息。
1: 嗯，
0: 有的人呢说我东西丢在这个车上了，
1: 嗯，拉车里了，
0: 回头根本找不着，
1: 那上哪找去？
0: 是的，你根本就找不着了。但是你要一些营运的这个正规的营运车辆呢，我们可能说包啊行李箱什么的落在车上了的话，我们去看看找一找，或者是上这个运管处，我看看有没有失物招领的一些地方，哎、
1: 嗯，都可以找到。
0: 是的，说不定就可以找得到，对吧？你可以到运管处去，你说我今天下午打了一辆车从哪儿到哪儿的，能不能帮我去查一查或者怎么样的，哎，我有东西丢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行李箱里有比较贵重的物品等等的，所以说呢，有可能我们这个丢失的财物是能被找回来的。
1: 对，
0: 但是黑车的话很难了。
1: 当然很难了，因为走了之后，说实话，你车牌号就是你记住了也不好找。
0: 是的，
1: 只有正规的车辆，如果你记住了车牌号，我们丢的所有东西不能说百分之百找回来吧，因为它营运车辆会上下客嘛，
0: 嗯，
1: 但是它有概率50%会找回来的。
2: 迎风吹着刘海，没有大船就换小船，人人隔海。
0: 所以啊，就是说回来说了很多，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去设想到的一些这个弊端。
1: 很多人坐车的那一瞬间，像我着急到目的地，哎，下雨了我着急，下雪了我着急，
0: 我打不着车我着急，
1: 就是我要想要回到家，或者是我要去公厨，哎，反正就是你一着急可能就会出现来车了马上就坐，你没有考虑到这个车是营运车辆还是黑车。
0: 对，那么再说回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保障的呢？服务质量是没有保障的，
1: 这个是100%没有的。
0: 对，违规运营的黑车呀，经常呢会为了揽客去绕行，拼客，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不按时发车等等的，这种情况是都能遇得到的，有可能会严重的耽误咱们的一些行程，
1: 嗯，
0: 接下来遇到的一些行程。有的人可能说，哎，我叫个黑车我从哪儿到哪儿，实则上呢你发现这个路线开的不是你心中这路线，
1: 嗯，
0: 完了你去问他，哎，他绕一圈多绕了20分钟，他去接别的乘客了。
1: 对，嗯，
0: 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还有部分黑车司机呢可能态度也非常不好，就像我们说的，你聊着聊着聊着急眼了哎，聊着聊着聊生气了，是
1: 不
0: 是？不
1: 知道说哪句话他生气了，
0: 哎，然后呢是言语辱骂也好啊，还是说呢这个怎么样也好，反正你俩是不欢而散，
1: 嗯，
0: 对吧？那最后回过头来你说你就给你扔到这个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行，你也生气，你不给他钱了，是不是？但是你说你咋回来呢
1: 也是挺危险的。
0: 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服务质量没有保障。其次呢就是也容易去影响一些交通秩序吧，因为作为说私家车来讲，咱们一般呢都是说我从目的地 A， 然后我从 A 到目的地 B， 是不是？我就这一趟路线就完事了，到那儿我找停车的地方我就停车了。但是对于黑车来讲呢，它需要长时间，类似像咱们营运车辆呀，它得趴活，
1: 对，得到处走，还得，
0: 哎，它得这个在什么商圈附近呐，啊，或者是在一些不好打车的地方啊，一直在这停着，那这个路段上也容易被这个黑车去影响。
1: 嗯，
0: 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市场，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是很对的。
1: 当然了，肯定会有人做，如果所有人都不做的话，它也不会存现有黑车的这个情况了。
0: 对，它也不会存在了，因为没有人去选择嘛，你说你就在这儿，你除了今天我就开车，我到这个位置我停一停，停一天也没有人坐你这个车，第二天对他也不在这儿停了，对不对？时间长了去哪儿都不停的话，大家都不去选择这种黑车的情况下，没有市场了，他就选择得了拉倒吧，这车呀就作为我代步工具吧，哎，我就找找别的地方，我看怎么能挣点钱吧，是不是？所以说啊，就不去选择也就不给他们生存的一个空间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也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一定抓紧时间来我们讲述。我是说实话呀，我感觉外面天好像越来越阴了呢，
1: 好像是下雨下的应该比刚才要大一些了。
0: 是的，咱们接下来啊，下午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携带好雨伞雨具啊，从家门出来就带伞的这种，
1: 这个真是啊，出料带好。还有啊，可能看很多地方有雨下的也很大啊，这个有一些路面积水的话，就因为下的要雨很急的话，它会临时会积水。积水的话，如果自己的车技或者是觉得不敢过，我尽量劝大家不要冒险。
0: 是的，
1: 有很多人会说，那我就试试呗，对不对？我感觉我能过，其实不要冒险，绕路啊，或者是等一等啊，这样是最安全的。
0: 不了解这个路段的话，咱就不要贸然去往前走了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在聊说黑车的这个话题。其实呢，我相信啊，就是很多人呢应该心里也有一杆秤了，去选择黑车的话，到底是说我面临着的风险比较大，
1: 对，
0: 还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比较大，是不是？
1: 就是我想选择哪个，
0: 对，到底哪个更重要。千万不要去贪图一时便宜。有的黑车呀，他为了说让你去选择他这辆车的话，他会往下压价的，
1: 肯定啊。比如说10块钱的路程，他说这样吧，我就收你8块钱，你就坐这个吧，一起走。但是呢，前提是说我在前面再捡个人哈，你同意，然后你想那也行，我省2块钱，那就坐吧。其实这个时候咱不能说绝对的危险，但肯定会有危险在我们身边。
0: 是的，所以呢尽量啊，建议大家呢还是选择正规车辆。
1: 对，
0: 如果真的是说这个我这地方不太好打车的话，我们可以提前的进行线上叫车嘛。我前两天坐这个出租车的时候啊，就司机我就能看到他的这个平台，一会儿灯弹出来个消息，什么紫玉华府哪儿哪儿是否接单，然后灯一会儿又弹出来一个消息，哪儿哪儿哪儿哪个位置，可能说这个什么23000哪儿哪儿是否接单等等的。所以说呢，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叫车的平台软件，
1: 很方便。
0: 是的，会供我们去选择。出门你只要想选择坐车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方便一些的。
1: 这个就看咱们啊，不要出来就急。就是比如说我要干什么去，一会儿我要出去和朋友啊见个面，有事儿，很重要的一个事儿，那你要打好提前量。不能说我这个5分钟我就能赶到，然后我提前5分钟我就下楼啊，叫不到车我就着急。一定要做好充足的一个提前量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会下来，无论是打车也好，还是说我们在各种平台上正规平台叫车也好，你会发现你不急了。
0: 而且再说回来啊，你自己家住的位置好不好打车，你心里是有数的。 对吧，你这位置偏不偏远，你心里也是有数的。不好打车的情况下，咱们在出行之前你就要把这个打车的这个时间量给它计算出来。
1: 对，
0: 就像我之前我家在贾家新村那头，然后呢确实不好打车。这只是大家都能知道的，对不对？那个位置打车的话，反正一般呢，那时候我对象要是说去上班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我开车我走嘛，然后他去上班的话，他有的时候得步行腿着走到哪儿呢，得走到就是对过桥，
1: 就是好打车得提前10分到20分钟。
0: 对，
1: 你是在这等也好，还是说现在说我走也好，
0: 对，
1: 得打好提前量。
0: 是的，所以说你自己家住的远近的话，你也会提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提前量的。
1: 对，
0: 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咱们都不要去选择黑车啊，毕竟危险系数太高了，安全系数太低了啊。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你知道闪电不？
1: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干啥都贼慢的那个
0: 啊。
1: 你
0: 啊，他叫闪电。
1: 一会儿他叫闪电。
0: 我削你了啊，就我这急性子。
1: 我这急性子
0: 我真是受不了啊，这个。
1: 哎呀，这是干啥呀？那他咋的了？
0: 他叫闪电呢。
1: 对，他叫闪电呢。
0: 我说的是那个咔嚓。

0: 的质量在天上的那个闪电。
1: 我明白了，就一有人发誓就看着那个。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他。
1: 对
0: 啊，就是你了解他吗？
1: 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常发誓啊。
0: 你不发誓哈？
1: 经常发誓的人可能对他很了解，
0: 多少有点了解哈。
1: 哎
0: 哎，今天我带你了解有关于闪电的一些有趣的冷知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你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的事儿。
1: 啊，那啊毕竟是冷知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基本上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像关于冷电去了，关于闪电的这种冷知识呢，我觉得应该就介绍给各位朋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非常爱发誓的朋友。
0: 对，没事就是总跟女朋友发誓的这些人哈。
1: 对，我发誓，我肯定，我昨天晚上我这个
0: 咔嚓，这是
1: 我昨天晚上肯定没打游戏。
0: 真的，一会儿卡叉都要回了，是不是？
1: 是，反正今天天反正也是不太好，注意点，反正。
0: 闪电啊，它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会在地球上出现的。虽然说这个点儿不一定在咱们这儿，但兴许是在别的那儿啊。但是大家伙真的了解闪电吗？你知道闪电比太阳还热吗？
1: 闪电比太阳还热。
0: 哎，你知道闪电每天会击中地球多少万次吗？
1: 干哈呀？
0: 所以今天我带领大家探索一下这个闪电的一些冷知识啊。
1: 这么神奇吗？
0: 从历史到科学，再从日常到闪电的奇妙用途，让大家了解一个全新的闪电。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0: 准备好你的好奇心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首先我们就来开始说说这个闪电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
1: 好的，虽然我不爱发誓，但是我有一个爱发誓的朋友。
0: 好嘞。
1: 对，好嘞。
0: 然后你介绍给他说。
1: 对、
0: 啊、
1: 我马上就是告诫他，
0: 哎，
1: 少发誓。
0: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是温暖咱们地球的哈。
1: 对的。
0: 哎，这个你看大阳光一出来之后咱们都暖暖洋洋的哈。
1: 对的。
0: 但是你闪电虽然说在夜空当中挺美的，唰一道下来了，但是它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伙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哎，可能我们认为太阳啊是我们能够感知到最热的物体了吧。
1: 是的。
0: 但是闪电的温度是远超太阳表面的，
1: 所以说怪不得有一些人比如说被闪电就是击中了，然后哪块
0: 就焦了，
1: 焦了
0: 成炭了。对吧。
1: 啊、
0: 哎，一道闪电的温度可以高达30000摄氏度。
1: 哟呵，
0: 而太阳表面的温度才5500摄氏度，你说这多少倍？
1: 这也太那个啥了吧？
0: 5倍之多呀，温度。
1: 对呀、
0: 啊，你就说这闪电是不是它的温度？
1: 嗯，
0: 大不大？
1: 大呀。
0: 高不高？
1: 高啊！
0: 哎，如此高的温度能够瞬间融化金属，甚至是岩石。
1: 哦，
0: 这个事儿不知道吧？
1: 这事儿不知道，
0: 了解了吧？
1: 嗯，
0: 这回知道了哈。
1: 今天知道了，
0: 知道了哈。
1: 哎，
0: 再有啊，就是这个闪电。哎，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根据科学家统计，全球每天大约发生400万道闪电。
1: 400万道闪电，
0: 也就是说每秒钟大约有46道闪电会击中咱们的地球。
1: 哎呦，
0: 哎，尽管呢我们并不是随时都能看到闪电，但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哎，一天击中400万道闪电在咱们地球上，多神奇，多么的神奇！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啊，
1: 哪个地方这么？哪个地方发誓的人这么多呀？
0: 委内瑞拉，
1: 委内瑞拉人天天发誓啊！
0: 哎，在这儿呢，有个叫做马拉开波湖地区，
1: 我听过马兰开花，
0: 21、28、26、28、27，
1: 这都是有童年的人。
0: 28、29、31，然后呢？
1: 38、36，
0: 38、35、37，
1: 咱俩能说完不？
0: 38、39、41，
1: 48、45、46，
0: 然后到哪儿是结束啊？
1: 99、81，
0: 真的吗？48、46、48、47、48、49、51、55、56、61、66、67、78、96、81、88、86、91、88、86、91、88、89、90、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88、89、90、91、
1: 不对呀、
0: 啊、对呀、啊、哎你说哈、这个你要是瞬间让你想到结本咱可能都不知道哈，都想不起来，但是你要捋都能捋下来。
1: 是，那就跟什么呢，就跟小的时候你背诗似的，
0: 是吧，
1: 啊如果要是单独比如说语文考试卷中突然有这么一句话你背不下来、或者说我最讨厌的是你知道语文考试考啥吗，
0: 让你接上句，
1: 他出后句让我接上句。哎呀这个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我就得从头开始背，
0: 大家伙都头疼，
1: 一点点捋。

0: 点
1: 有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给你出了第二句，你知道吗？让你接第一句。
0: 哎呦呵，
1: 你这个头你不知道从哪捋，因为你得就是你得知道名，而且还得知道谁写的，什么唐宋谁谁谁，然后
0: 爱谁谁，
1: 你才能够捋下来第一句。
0: 对，
1: 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没有题目，没有名，然后之后呢，给你整一个这个第二句，让你接第一句，这是最难的。
0: 对你，你也不能从后面捋，是不是？
1: 不是吗？从后面捋咱也捋不回去，也不行。
0: 看来大家都很有这个体会啊，
1: 都这样，
0: 都遭过这罪。
1: 哎，然后咱再说这个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0: 委内瑞拉，
1: 哎，叫马拉开波湖啊，这个地方，根据卫星数据显示哈，这里每年每平方公里约发生233次闪电。马拉开波湖呢，它这个地区是位于南美洲北部的，然后周围呢是环绕着安第斯山脉，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热量、湿度和风力的共同作用下，就导致了会有频繁的雷暴。
0: 哎呦，
1: 记录表明呢，这一地区的闪电大部分。都发生在午夜到凌晨的五点之间，尤其是在春季后期和秋季初期的这么个时候。
0: 哦，
1: 啊，咔嚓咔嚓咔嚓闪，哎呀妈呀，能挺好看的。
0: 哎，下次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啊，
1: 我的男朋友，
0: 你的好朋友啊，想要发誓的话，你给他空空运到那儿去。
1: 我说来，我送你一脚，直接给踢那儿去。
0: 我送你一程。啊，你到这块如果你发誓还不这个这个，
1: 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哎，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哎。
0: 啊，
1: 再有啊，这个闪电可以制造玻璃，你知道吗？
0: 啊，制造玻璃，这个我知道。
1: 啊，这个你知道啊？
0: 这我是怎么的来着？是闪电击中了沙子是吗？
1: 对，闪电要击中沙滩或者是含有硅的沙土的时候，这种极高的温度会将沙子融化。融化之后呢，这个融化的东西呢会迅速的凝固，就形成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管状物。这个呢它有名字啊，它不叫玻璃，它叫做闪电石。
0: 哦，
1: 哎，这个闪电石呢，它不仅是一种稀罕的罕见的自然奇观，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就是可以帮助像科学家们了解历史上的一些雷暴活动。
0: 哎呦，
1: 哎，我看到图片还挺好看的呢。
0: 好看吗？
1: 闪电石，
0: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就是网上也是一个电视剧啊，里边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就是那个他碰到就是那种沙子，它会变成玻璃
1: 啊，这个
0: 是因为有一个案子
1: 破案，
0: 破案了，
1: 哎
0: 哎，然后这个人就这么巧，就这么寸
1: 啊
0: 啊，下雨天的时候呢，他的孩子把自己埋到了这个沙子里边
1: 啊
0: 啊，然后他正在享受着这个哎呀温暖的阳光啊，明媚的太阳，
1: 哎呀
0: 啊，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就下雨了，瓢盆大雨啊，
1: 瓢盆的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啪嚓一道。闪电
1: 啊，咔嚓击中他了，
0: 哎、击中了他、哦，就是这么巧。
1: 哎，
0: 然后呢，这个沙因为沙子和这个闪电一结合的这个原因，导致啊，他这个就是变成玻璃了嘛。
1: 哦、
0: 然后他这身上就被刺中了、
1: 哦、
0: 啊，就非常的痛苦、
1: 哦。
0: 现场的人员马上展开抢救、
1: 哦、
0: 啊，所以说这是有这么一个案件啊、
1: 哦。
0: 但是具体是哪个电视剧我忘了。你看电视剧看还是有好处的，
1: 哎，能学到不少的知识呢，
0: 长知识啊，
1: 长知识、啊，
0: 长知识 啊,
1: 啊。
0: 哎哎
1: 哎，这个是其中的这个一个闪电的作用，可以制造玻璃哈。当然这个玻璃呢，它不叫玻璃，叫闪电石哈。
0: 你控制不了闪电啊，主要是你要想拿它造玻璃的话，反正费得也劲了，
1: 有点难啊。
0: 对，
1: 有点难。
0: 得天天去哪儿引闪电啊？
1: 再说呢，就是这个闪电可以引发森林大火，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知道，
0: 知道
1: 是吧？
0: 这个知道，
1: 因为闪电能够瞬间点燃一些像树木啊、枯草啊等一些植物，会引发大规模的这种森林大火，特别是在干旱的季节，或者是比较干的一些气候下哈。
0: 嗯，
1: 哎，闪电引起的火灾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
0: 是的，
1: 哎，也因为闪电的这个事儿呢，烧毁过成千上万公顷的森林。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提醒大家。下雨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树下避雨，对啊，下雨天尽量不要在树底下去避雨，
1: 这个事儿是真事儿，
0: 对，这个很危险，
1: 对对对
0: 啊，你就是这个难保说你前天发了誓对吧，难保说你前天发了誓
1: 你跟这个誓言这个事儿是过不去了是吧，就一定要把这个闪电和誓言给它就是联系在一起，
0: 这个不安全，主要是不安全 啊
1: 对对，
0: 树下不能避，电线杆子底下呢也不能避，
1: 是的，
0: 你最好找一个屋里避，对不
1: 对，对对 对,
0: 对，找一个小饭店了是不是、啊、麻辣烫店米线店了啥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你可以吃一顿，吃一顿，
1: 我觉得还不如去火锅啥的涮串这样的店可能更暖和，
0: 这一多雨消费太大那个麻辣烫店十多块钱就解决了，你去火锅店躲的一下一两百出去，
1: 不是你多找几个朋友啊一起啊，
0: 那不得我花钱吗？
1: 嗯，
0: 谁张罗的去麻辣烫店多余，谁就花这个钱；谁张罗去火锅店多余，谁就得花这个钱。我是反正不带张罗的，我不带张罗往火锅店躲的。
1: 你的朋友们还好吗？
0: 我没朋友。已经没有朋友了，
1: 已经没有朋友了哈。
0: 哎，
1: 根据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10%的森林大火都是由于闪电引发的啊。
0: 嗯。
1: 然后呢，再有下一个啊，就是雷声可以帮助计算闪电的距离。你知道闪电的时候产生这个雷声，大家都知道先听雷后见闪电。
0: 对 对, 对。
1: 哎，不对，先见
0: 闪电
1: 后听雷，因为光的这个传播速度比声音更快一些哈。
0: 是。
1: 哎，但是呢，这个雷声能够帮你计算闪电和你的距离，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当你看到闪电的时候，你开始数秒，
0: 3、2、1，
1: 直到听到雷声。然后将这个秒数除以3，
0: 嗯，
1: 结果就是雷暴与你的距离。
0: 那如果越算离我越近咋整啊？
1: 不能。哎，比如说你数到的是15秒，
0: 嗯，
1: 哎，说明这个雷暴距离你大概是5公里远这样的一个就是地方。
0: 那挺近呢。
1: 啊，
0: 那挺近呢，离我5公里。
1: 5公里，对。
0: 啊，这个时候我就
1: 所以说你就下回大家在有这种就是电闪雷鸣的这种天气的时候，你不妨，
0: 嗯，
1: 哎，感受一下哈，用这种公式去算一下。
0: 等会儿，电闪雷鸣不应该想赶紧躲雨吗？
1: 你就不能在屋里边的时候赶上电闪雷鸣吗？就非得这功夫你在外边完找地方躲雨吗？
0: 我还嫌我耳朵费劲把你找地方躲雨呢，你让我在这算它离我多少公里？
1: 你就不能就在屋里边，你就没有在家的时候下雨打闪电的时候？
0: 有
1: 是吧？
0: 有。
1: 哎，你就可以计算一下，从看到闪电开始，然后你就掐这个秒，
0: 嗯，
1: 1、2、3、4、5、6、7、8、9、10，哎，多少秒？然后你都除以三，就证明它离你有多少公里远。你要这边唰闪电完，光一秒钟雷声，那这闪电可离你老近了。
0: 你就应该摸着自己的后脑，摸着自己的后背，哎呀，都湿透了。
1: 哎，说别怕，
0: 这挺吓人呢。
1: 哎，别怕啊，这个是一个计算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哈。
0: 那在外边的时候记得别算啊，还是赶紧找地方躲雨啊，
1: 上火锅店避雨啊。
0: 哎，
1: 然后呢，这个闪电可能与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
0: 生命起源，
1: 哎，就有可能
0: 啪嚓一道雷，
1: 劈出了我们人类。
0: 怎么说来着，咔嚓一声震天响。来了小南当班长。
1: 当班长哈。哎，咱就说这个闪电，你说和生命能有啥关系呢？就是这个和我们生命起源能有啥关系呢？
0: 谁也不是哪吒，不是雷劈出来的这个。
1: 但是你别说，真有点关系啊。虽然说现在咱们没就是真正去论证过它啊，
0: 嗯，
1: 但是呢多多少少和我们这个地球的生命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嗯，
1: 就这个闪电，因为科学家推测啊，就是早期地球上的闪电可能将大气当中的氮转化为了氨，而氨的构成就是蛋白质和 DNA 等有机分子的基础成分。
0: 氨，
1: 哎，所以说呢，闪电通过这种方式或许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化学环境。
0: 氨，
1: 听懂了吗？
0: 氨。
1: 有可能真的是就是最早的生命起源的那一颗细胞，
0: 嗯，
1: 是由于闪电劈中了在这个空气当中的氨，然后慢慢一起就是转化的。
0: 这太复杂了，我的智商现在只能停留在现在的这个16分钟左右，节目进行到1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后面智商就有点跟不上了，
1: 跟不上了
0: 啊！主要这涉及到了一些什么物理、化学什么烂糟的这些。
1: 反正大家都知道，这个闪电有可能跟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哎，知道这个闪电的神奇冷知识就行啊。
0: 对对对。
1: 再有呢，闪电可能会发生在冰雪当中，
0: 冰雪，
1: 虽然说
0: 冰雪，
1: 对，虽然说大部分的闪电可能都会出现在雷雨当中，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发生在冰雪天里边，因为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作为叫做雪暴闪电。
0: 雪暴闪电，
1: 哎
0: 哎，这名听着好啊，
1: 好听是吧？
0: 好听，
1: 哎，它多呢是发生在冬季的暴风雪当中，当这个冰雪当中的水汽和冰晶相互碰撞的时候产生的静电荷就可以形成闪电，
0: 嗯，
1: 而这个雪暴闪电在白雪覆盖的环境当中会显得格外的耀眼。
0: 哎呦呵，
1: 虽然说我从小到大我没见到过，但是确实上网大家能够搜到图片哈，和这个夏季的这种闪电和雨天里边的闪电真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你想想白茫茫的地，白茫茫的天，是吧？
0: 嗯。

0: 出现一道这个带着白蓝相间的，就像那种就是白雪公主住的那个城堡，不对，不是白雪公主，冰雪奇缘，啊，那个公主住那个城堡，那上边那个冰晶的那个颜色，在天上一道一道的，你这得多好看吧？
1: 可不咋的，
0: 哎，雪暴雷电这是啊，
1: 是，
0: 而且火山也能产生雷电，就是火山喷发的时候，炙热的火山灰和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它们会相互摩擦，然后也能产生类似于雷暴的这种闪电，这种现象科学家们称作为叫做火山闪电。
1: 火山闪电，
0: 哎，这些闪电通常是出现在火山喷发的烟雾当中的，
1: 哎呦，
0: 也极其美丽，会形成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科学家认为啊，火山闪电的形成机制与普通的雷暴中的闪电形成的机制是相似的，都是由于这个电荷分离所引起来的。哎，你没看过这种火山闪电吗？
1: 哦，这个，
0: 震撼，
1: 就感觉好像在动画片里才看得到的这种场景啊，
0: 是不是？就感觉太魔幻了。
1: 这种图片它不像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对对对，
1: 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
0: 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
0: 下一个就是飞机和直升机也会被闪电击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因为飞机和直升机经常在空中飞行。虽然说这个概率不高啊，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他们仍然有可能被闪电击中。事实上经过统计，每架民航飞机大约每年都会遭遇一次闪电。
1: 对，
0: 好在就是咱们现代的这个飞机经过了特殊的设计，能够将这个电流呢导向外壳，从而会保护内部的乘客和电子设备，就避免造成了严重后果哈。大家都知道闪电有的时候总会击中飞机，
1: 是的，
0: 但是没事啊，不用怕啊，咱现在这个技术发达，这飞机一点都不怕闪电啊。
1: 而且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闪电它是无差别攻击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0: 哎，对，
1: 你又看到就是下雨的时候有多少小鸟啪嚓一下就被这个雷电击中了，
0: 哎，
1: 对不对？这种还是非常常见的。
0: 哎，你说小鸟被雷电击中了哈，咱再说说人被雷电击中，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就闪电会每年导致挺多人因为闪电会进行伤亡啊。
1: 网上有个梗说我是被雷的外焦里嫩的，
0: 是的，
1: 还蛮形象的嘞。
0: 哎，但是在这些被雷击中的人当中，除去已死亡的，活着的人，哎，有一些极少数的人会被闪电击中之后，可能会改变大脑，
1: 就是一下子就大脑聪明了，还是咋的了？
0: 就是它会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就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大脑，
1: 打通了任督二脉呀。
0: 研究表明呢，就闪电产生的这个强大的电流，有的时候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功能。它就会导致啥？有一些人在被闪电击中之后，性格发生了变化
1: 啊，
0: 有的会丧失一部分记忆，
1: 失忆了。
0: 哎，然后也有人呢，被闪电击中之后，发现自己具备新的技能或者是语言能力了。
1: 哎呀，这不是小说的这个开头前摇吗？哎，我天哪！就有一天我被雷劈了，
0: 你们
1: 啊，然后我就突然拥有了一项技能，就是我的眼睛能看穿任何东西，就跟这个就跟 CT 似的。哎呦我天哪！哎，我有一双黄金眼。
0: 确实，雷电会改变一些啥？你知道咱以前不也是说过一些冷知识，就是这个电流刺激我们大脑，
1: 对，
0: 真的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你忘了咱不介绍过吗？是吧？
1: 是是是。
0: 那个时候你还说呢，你说不尝试了，对吧？
1: 这个。虽然说有可能，但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你有可能会获得一个特殊技能
0: 啊，
1: 但是风险太大，
0: 也有可能的。关键是你这个只是万分之一，还有万分之九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你导致你不好的事情发生，
1: 有可能你会被雷的外焦里嫩。
0: 对对对，
1: 也有可能你就获得了一项新的技能。但我觉得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吧。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这则故事呢，不仅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雷雨季多发季节，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避雨，同时也提醒各位男性同胞们
0: 尽量少发誓。今天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闪电的这个事儿有了更多的了解哈，
1: 是，
0: 虽然说了解起来也不一定有啥用啊。
1: 有用，
0: 有用吗？
1: 有用，有用，
0: 有用，
1: 太有用了
0: 啊！知道避雨和这个少发誓了
1: 啊。对对对。 有一句相亲的相亲界常用的一个话术，就是这个我这个对怎么说呢，就是对那个就是女方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长啥样都行，而且我这个人比较聪明，下雨知道往家跑
0: 啊，
1: 哎，都是聪明人
0: 啊，
1: 都是聪明人，这你一看就是没少在网上刷段子，是不是？很少，你很少在网上刷段子。
0: 对呀，我都没听明白。
1: 表现自己聪明的这样一点，以后我要是到相亲市场上，我也这么说。
0: 你怎么说？
1: 我说
0: 我怎么没理解呢？啥意思？
1: 就是说明我聪明。我下雨天知道往家跑，我不是下雨天站在雨里艾灸。
0: 哎呦天哪！
1: 说明我智商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就是有智商这个
1: 东西。对，有、
0: 哎，
1: 就下雨天知道往家跑
0: 啊，
1: 不在雨里边给自己浇湿了 啊，这么个意思。以后我在相亲市场上，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0: 好嘞，
1: 哎，我是一个女孩。以后这个
0: 下雨知道往家跑，
1: 下雨知道往家跑，
0: 或者是上麻辣烫店避雨，坚决不去火锅店，因为贵。你看，
1: 哎，
0: 这不仅你说明你聪明啊，
1: 啊，
0: 还说明了你会持家过日子呀，
1: 勤俭持家嘛，
0: 对不？
1: 对，多好啊！就是 有这个相星仪的这个男孩啊，有相中我这男孩，请致电啊，请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
0: 改成相亲节目了，
2: 你活活把一档这个冷知识的节目改成了相亲的节目。
1: 到处都能相亲，没事儿。之前我打车的时候，我都让司机师傅给我介绍对象了。
0: 哎呀，
1: 生活中的幸福那是无处不在呀，就是看会不会抓住，老有头脑。
0: 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0: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啥？还有这事儿？
12: 你知不知道？
1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红豆生南国，
1: 春来发几枝，
0: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啊。
2: 我咋记得是多采撷
0: 鞋
2: 呢？
0: 爱采谁采谁，
2: 行
0: 啊。主要给大家朗诵这首诗是因为啥呢？就打小啊，咱们就听说过，说红豆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 不只是美容养颜啊，还补血啊，同时呢，还作为相思之物，流传在男男女女之间啊，特别是有很多人买那种。

0: 相思豆是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非主流时期啊，买那种什么相思豆送给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男孩子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吧唧就给撇了，我伤心好几天呢，有这事儿。哎，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这个红豆它是不是相思豆呢？
1: 是不是相思豆？好像不是吧？
0: 好像它还真不是。
1: 哎
0: 哎，像咱们平时啊喝的什么红豆汤啊，
1: 嗯，
0: 吃的红豆沙呀，我们都管它叫红豆啊。
1: 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煮粥，咱们煮粥经常家里用的那个红豆啊，就是古代所说的相思豆啊。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这误会大了。
1: 怎么误会的呀？
0: 哎，就是古代的时候，像诗词里，比如说刚才我朗诵的那个，还有传说里边的这个相思豆啊，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豆子啊，它是南方大树上结出来的一种种子，人家有名叫海红豆。
1: 海红，海红啊，
0: 海红熟是不是？海红豆，
1: 海红豆不是很熟，
0: 海红熟，
1: 但海红挺好吃
0: 啊，海鲜大咖里总出现。
1: 哎
0: 哎，这个也不贵哈，这个海红啊，这个海红啊，
1: 还挺鲜溜。
0: 哎，跑题了啊。哎，它叫海红豆，同时呢也叫孔雀豆啊。
1: 孔雀
0: 也熟。
1: 哎，但是孔雀豆不知道啊。
0: 哎，就我现在我依旧不理解啊，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养孔雀。
1: 哇塞，
0: 是真的养孔雀，但是他不是那种像山庄那种人，就是自己家就纯想养孔雀。完他跟我讲，他说喂孔雀就跟喂鸡一样，就是，
1: 不是可以养吗？可以啊，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应该可以
0: 啊，就包括之前我们家小区里也养孔雀，就是观赏类的那种孔雀，像很多农家乐里面人家也是养孔雀的，
1: 是是是，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别吓唬我啊。哎，
1: 他养孔雀啊，
0: 这个
1: 喂孔雀跟喂鸡一样。
0: 对，我之前对这个孔雀特别的有滤镜，我觉得它长得就是特别漂亮，
1: 贼美。
0: 对，后来我发现喂鸡了就像喂鸡一样了，以后我这个滤镜一下就碎了。哎呀，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所谓的这个孔雀豆和相思豆呢，它是长在岭南一带啊，是高高的是高高的乔木啊，春天呢抽枝条开花，秋天呢豆荚裂开，然后掉出一颗颗豆子，通红发亮，形状呢还略微带一点点心形。哎呀，好浪漫，
1: 我的天哪。
0: 哎，摸上去硬邦邦的，就像小红宝石一样，放在那里呢多年都不会褪色啊。而我们市场买到的用来煮粥的做甜品的那个红豆啊，是草本庄稼，叫赤小豆。哎，可以吃无毒，时间久了呢老百姓这个叫法就给叫混了啊，两种呢都叫红豆，且呢就是慢慢的就把这个相思的寓意啊也安在了使用的红豆上面了
1: 啊，
0: 差点叫成猴豆了。哎，关于这个相思豆啊，有一个非常凄美的小故事啊，今天讲给大家听啊。说相传啊，
1: 哎，你在讲故事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哎，
1: 这个相思豆啊，它是含有剧毒的。
0: 是的，
1: 你别看它是代表着相思，但是它是有毒的。
0: 果然，爱情都是有毒的。
1: 哎，误食是会被中毒的。
0: 是的，
1: 而且会危及生命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相思豆可不想不相思豆，
0: 相思豆
1: 可不行，吃进肚子呀。
0: 你这咋想谁给想？饿了吃出相思肚来了，
1: 可不能就是给吃进肚子里边啊。
0: 是的
1: 啊，但是它这个叶子啊是可以饮凉茶的，
0: 哦，
1: 就是可以泡茶喝的。
0: 好的，特别严谨，我发现。
1: 哎呦我天哪，
0: 太严谨了，
1: 吓死我了，它有毒。
0: 小的时候谁买过这玩意儿？但是好像一般在景点买的都是赤小豆，你不未必能买得到真的啊。来给大家讲这个凄美的小故事啊。
1: 好，
0: 说相传啊，汉代南方有一对夫妻啊，这个夫妻俩是十分的恩爱啊。
1: 哎呀，
0: 老好了，
1: 你侬我侬，
0: 郎情妾意啊。
1: 哎呀，
0: 后来呀，突然有那么一天，这个就打仗了。
1: 妈呀，
0: 战事爆发了，
1: 吵架了。哦啊，打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个打仗啊，
0: 吓我一跳，怎么两个人关系好好的，怎么还干仗呢？
1: 谁当了？你一说打仗，我说因为啥呢？这是
0: 国家发生了战争
1: 啊
0: 啊！丈夫呢就被强行征召去这个边关打仗去了
1: 啊
0: 啊！于是呢就告别妻子，远赴战场。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妻子还能够收到只言片语的这个书信啊，可是日子一天天就过去了，这个消息慢慢就断了。同乡出征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唯独不见她的倒霉丈夫，唯独不见她的丈夫。
1: 哎呀
0: 哎呀，唯独不见她的爱夫啊，
1: 爱。 哎呀，这称呼爱夫，
0: 哎，他的爱夫，啊、他奈的男人，
1: 哎呀，
0: 啊，就。

0: 个不像是爱的男人啊，
1: 怎么了？
0: 像爱的动物，人家都是爱居是吧、啊？
1: 爱犬，
0: 爱犬
1: 啊，这爱夫，
0: 这爱夫可还行？
1: 我爱抚一下他啊，哎，然后呢，这个妻子啊就非常的轴啊，也不算轴，就是不肯放弃。
0: 那指定的，
1: 等了那么
0: 人俩感情好啊，
1: 对对对，爱夫嘛，
0: 主要是感情好，
1: 哎，然后呢，就每天天刚亮啊，这个妻子啊就跑到村口的那棵大树底下。
0: 你这是望夫石的故事吗？
1: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相思豆的故事、啊
0: 啊、相思豆的啊，
1: 哎，相思豆的故事啊，就靠着这个树干啊，朝着北方就不停的眺望，
0: 眺望，
1: 从清晨等到日落
0: 啊，
1: 日日如此。
0: 哎呀。
1: 刮风下雨不肯离去，
0: 刮风下雨早知道，请听天气预报。
1: 等会儿，这个不建议大家模仿
0: 啊、
1: 啊，因为下雨天不要在树下躲雨。啊，刮风下雨，这妻子呢也不肯回去啊，一边等完了还一边哭啊，
0: 嗯、
1: 就盼望着自己的爱夫早日踏回故土
0: 啊，
1: 我等着你飞来
0: 啊，飞来是飞。
1: 回来呀，
0: 回来呀，
1: 等着你回来啊！
0: 啊，
1: 这年复一年呐、啊，这眼泪都流干了。
0: 哎呦天哪，喝水补补啊！
1: 你要上小黄车了是吗？补点水呀，脉动回来呀！哎，于是呢，这位妻子她就悲伤过度，眼泪里就眼里流出一滴一滴的血泪啊！
0: 嗯，血泪，
1: 血泪，一滴一滴
0: 血泪。
1: 就砸进了树下的泥土里边。
0: 哎呦，
1: 最后这位女子啊
0: 啊，
1: 她哭死了，推惨！
0: 哎呦我天哪，
1: 推惨了，
0: 哭死的吗？
1: 可能吧，也有可能是在树下下雨天站久了什么，
0: 就不补水吗？
1: 她不脉动回来是吗？不吃点士力架补充点吗？
0: 伤心过度啊，伤心过度，
1: 积劳成疾
0: 啊
1: 啊，相思过度，
0: 哎，相思过度，这个词用得好、
1: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太想一个人了
0: 啊、
1: 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平时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0: 别想别人，主要是别想别人，
1: 哎，就吃就喝啊，这个别想别人，男女的都别想，容易积劳成疾啊。于是啊，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春天呢，这棵树它就重新开花了
0: 啊，
1: 就结出了豆荚。哎呀，等这个豆荚一裂开，就掉出了一颗颗鲜红似血的种子。
0: 啊、
1: 啊！当地人就说呀，说这一颗颗的这个红豆子
0: 像极了他的血泪，
1: 哎，就是这个女子啊，她的思念和这个血泪，
0: 行
1: 啊，幻化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产物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相思豆啊，这个树呢也叫相思树
0: 啊。原来这相思豆是这么来的呀、
1: 虽然大家呀肯定也都猜到这个故事的结局了因为毕竟神话故事嘛，
0: 都是这样的开头和这样的结尾，
1: 对对对对对啊。于是呢这个故事就越传越广啊，真正把这个相思豆的这个名号彻底传遍全中国的，完全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朗诵的
0: 那
1: 首
0: 诗
1: 《
0: 红豆生南国》、
1: 啊、谁写的
0: 新李清，谁呀、是李清照啊，
1: 王维呀、
0: 王维写的呀，
1: 王维呀，大诗人王维呀、
0: 啊、
1: 哎，他写的这首诗啊叫做相思啊，
0: 啊、
1: 红豆生南国，
0: 王维、
1: 春来发几枝，
0: 红豆哪个朝代的？
1: 唐朝的呀，
0: 啊，唐王维，
1: 唐王维，
0: 哎，背诗就得这么背，
1: 对，
0: 从头背
1: 像这种四句的诗我从来我都不紧张，
0: 我跟你
1: 就四句，
0: 我跟你说哈、
1: 嗯、
0: 就是背诗有的时候真不难、难的是背诗名和作者，
1: 对，你有可能安不到一堆去，
0: 而且这唐宋八大家们写了太多的名诗，
1: 东北人不应该是唐宋八大家吗？
0: 你知道就是太多的名诗都是他们写的，
1: 是
0: 一会儿李白，一会儿杜甫，一会儿王维、哎，就他们几个，你今年好不容易这两首背下来，明年背不住还有，就
1: 是
0: 就总混，
1: 现在不会再有了吧，
0: 现在
1: 不更新了，他们最近 最近不更新了，你说断更了。
0: 主要是在咱这儿，咱不更了
1: 啊，咱不更了，不更了，
0: 咱不学了。
1: 哎，是的啊。那么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诗啊，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首诗最开始的时候是王维写给他的好朋友的
0: 啊
1: 啊，写给他好朋友叫做李龟年的
0: 啊，这人听着也熟。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在好多的这个诗中
1: ，ins，
0: 我倒不认识，但是在很多的诗中，就是出现过有人和他有一些交集，相互送的诗啥的，听过这个名儿
1: 啊。这个王维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好啊，
0: 嗯、
1: 于是写一首诗呢，主要是为了表达朋友之间的惦念啊。但是这首诗，
0: 这首诗原来写的是友情啊，
1: 友情啊，
0: 哎呀，
1: 哎，想朋友都想哭了，那家想的呢。啊，这但是这首诗它绝对不是写爱情的，可是后世的老百姓呢，主要是被这个血泪的传说打动了，于是慢慢的呢，就把这个红豆更多当成恋人之间的这个信物了。
0: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只要彼此惦念，都行。
1: 对对，
0: 都可以用相思之情，
1: 不局限、嗯、不局限于这个友情或者是爱情、啊、
0: 对，
1: 我觉得相思豆谁说非得是爱情了，对不对？
0: 就是，
1: 对不对？你看我哪天我相思你，
0: 你别相思我，我怎么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呢？
1: 我思你，我思念你。
0: 哎呀，
1: 咱俩谈不上思念，
0: 想念可以吧？
1: 就是、我俩是啥样呢？就是。比如说像安琪今天胖了十斤瘦了十斤，我可能第二天我都未必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俩天天见。
0: 嗯，对，
1: 主要是没招主要是没招，我俩天天见啊。那么这个古人他拿相思豆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古代交通很不方便嘛，对不对？像亲人啊爱人啊可能一别就好几年见不着面啊、
0: 嗯、
1: 于是呢这些年轻人啊就会去捡海红豆，然后穿成手串或者是挂坠儿，离别的时候呢就送给对方，让他揣在身上，就代表着人虽然分离，我的思念却时时刻刻陪伴着你。
0: oh
1: baby
0: 挺浪漫哈。
1: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一种就是古时候特别浪漫的玩法，就是把小小的红豆啊镶嵌进骨头做的骰子里边啊，放在这个里边。那个时候还有一首绝美的诗句叫做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嗯、意思就是思念已经钻进了骨头里边，怎么样也挥之不去了。
0: 哎呀，
1: 后来呢在红楼梦里边也写过，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啊，也是借用这个典故诉说着爱而不得的愁苦啊。
0: 啊
1: 啊，但是呢也是再次跟大家把刚才安琪说的知识点呢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海红豆，也就是诗词当中所说的这个相思豆，它是树上结的，通红，质地坚硬，可以做手串饰品，但是它不能吃。
0: 不能吃啊，朋友们，有毒。
1: 它含有毒素啊，只可以把玩欣赏，千万不要误食酒醉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相思子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一半红一半黑，长得跟这个相思豆差不多啊，它的毒性更强、
0: 嗯、
1: 千万不要入口，
0: 都黑了、
1: 啊、
0: 那可老吓人了。
1: 哎，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咱吃点赤小豆呢，咱就是说啊，反正他俩长得也挺像的、啊、
0: 吃点咱正常的红豆吧。
1: 哎，家里边如果有孩子的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了啊。
0: 嗯，
1: 哎，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主要还是以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咱们的安全啊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0: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
12: 线索迷雾绕啊绕，
8: 众人齐把智慧

0: 喝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那是今天有没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呀？
1: 我这个还行吧，试试吧。
0: 行，
1: 看看是简单还是难啊。
0: 哎呀，
1: 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房间里有一把带血的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还有一具尸体。邻居以为发生了凶杀案，报了警，可警察查完之后却说，这从来没发生过流血事件呢，为什么？
0: 呀哈，这个房间里不是都是血吗？有一把带血的刀，
1: 哎，
0: 有一浑身是血的女人，咱俩今天就跟血的搁这干上了是吗？
1: 那你瞧不瞧，
0: 我俩刚刚还在研究这个血和血
1: 这个字儿的读音
0: 的读音，然后结果就是
1: 这个海龟汤，就是
0: 海龟汤就这个，咱俩得稍微这个表现一下咱俩主持人的素养，是不是？稍微严谨一点。
1: 行，
0: 这个那咱就是说，这个刀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刀上的血不是。
0: 女人身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不是。
0: 这个故事除了这女人以外还有别的人吗？
1: 现在跟你说的是都有谁？
0: 一个女人，
1: 一
0: 把
1: 刀，
0: 一个警察，
1: 还有
0: 邻居，
1: 还有一具尸体
0: 啊，还有一具尸体
1: 啊，还有邻居，没
0: 了。就是，那也就是说，故事里只有这三个人和这一把刀呗？
1: 是。
0: 邻居是不是以为这个屋子里发生凶杀案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尸体他是被这个女人杀害的吗？
1: 不是。
0: 他是自杀的吗？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嗯。
0: 这个尸体是莫名其妙来到这个空间的吗？
1: 那指定不是莫名其妙，但是他就是他的死因无所谓。
0: 那他和这个女人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上人家去死去了。多冒昧呀。
1: 你这想法真的是。
0: 他很冒昧呀，我觉得
1: 冒昧哈，
0: 我接受不了啊，我接受不了这个啊。那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啊。那这个女人，那这把带血的这个刀，这个刀上面不是血是吧？
1: 对，不是。
0: 红色的是什么？是颜料吗？
1: 是
0: 红色的颜料。
1: 是。
0: 他俩是不是在玩一个什么游戏呀？
1: 不是。
0: 或者演一出什么戏呀？
1: 不是。
0: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出现颜料的这个刀呢？这个刀是凶器吗？
1: 不是。
0: 这个刀是不是比如说等一下，这个死者的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这个女生的职业重要吗？
1: 重要。
0: 女人的职业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女人的职业是教师、医生或者是警察吗？
1: 都不是。
0: 这女人是个主持人吗？
1: 指定不是啊。
0: 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指定不是啊。
0: 不是啊。那这个女人她是做特殊职业的吗？
1: 是，我觉得有挺特殊的。
0: 跟医院有关吗？
1: 有一点关系。
0: 跟殡仪馆有关吗？
1: 有关系。
0: 她是一位化妆师吗？
1: 是的。
0: 啊，
1: 嘿嘿，基本上就是猜对了啊。然后来公布一下汤底儿
0: 啊，
1: 这看上去像是命案现场，但是其实不是，这房间也不是住宅，而是殡仪馆里的遗体修复室。所谓的浑身是血呢，实际上是为死者做遗体修复的颜料。然后新来的保洁，也就是这个汤面里边的
0: 邻居，
1: 以为这里发生了凶杀案，慌忙报了警。但是警察到现场之后确认尸体并非是刚死，现场没有打斗和喷溅痕迹，红色的物质也不是血，所以这里呢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就是这么个事儿了啊。
0: 明白了，那么
1: 此故事纯属虚构。
0: 是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0: 是的。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你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月亮与六便士》。我们终其一生，有人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所在，究竟是脚下的六便士，还是天空中那轮明月？生活总是会给我们截然不同的答案。那么这首歌《月亮与六便士》也许就是一种答案。生命另一个名字叫做追寻，我们追寻着我们终其一生的答案，而这答案也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往事里。也许最后你终究会找到那个心满意足的答案。

0: 或许人生从来都不是那些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你可以多选，你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许忙碌的生活里总会抽出时间去放空。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
1: 看惯人潮涌动，曾经追寻的梦，不知有过多少变动。
0: 请听歌曲《天涯》。

这首歌是陈楚生的《庙堂之外》。让我们一起敬市井寻常烟火，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我们都如尘土一样，一勇敢，一坚强。愿我们永远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这里是音乐密码，继续请你听歌。

首《问情》送给你，我们继续打开歌单。请听雪落下的声音。

0: 你也在这里，这首歌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请听歌曲

一首歌，听说山上有路。这里是音乐密码，开启歌单，继续听歌，打开我们的时光。

一首给未来的自己。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请你听黄昏。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重庆可能是中国最怪的一座城市，超九成的山地与丘陵将整座城市的空间挤压在几条平行的岭谷间，可它偏就在这几道褶皱里长成一座立体的八地魔幻都市，魔幻山城便是它的第一个名号。重庆有两条江，长江和嘉陵江，两江在此交汇，江城由此得名。江水蒸腾，地形封闭，整个中心城区被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因此重庆又叫雾都。山水相依，跨越山水自然少不了众多桥梁，桥都重庆名副其实。在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如重庆这般复杂，魔幻于未来，古老于现代，阴郁于泼辣，恰如老舍在《成渝录》上形容的那般，江风微动，山雾轻移，天上人间梦境。第一次踏入这片山城，总有一种不真实之感，导航失灵，空间错乱，楼层通车，光是地形建筑就给人一种上天入地的视觉冲击。如果说伟大的人格是雌雄同体的，那么伟大的城市也必将不是单一的面貌。地形建筑赋予重庆刚毅凛冽的骨架，江水朦胧，人间烟火，又为它晕染出缱绻温柔的浪漫。而重庆便从这硬朗与柔美之中生出一种复杂的特质，就像那巷子里的怪味胡豆，各种味道融合在一起，矛盾又美味，让人越嚼越香，吃一口便念念不忘。重庆是一座从古岭上长出来的城市，一般来说山的阻隔会形成闭塞的交通环境，长期以来更容易造成贫困与落后。而重庆自古以来就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从地理视角来看，它的山形地貌奇特，十余条走向近似的山岭从东北向西南横亘千里，如同大地之上风起的琴弦，铮铮然，生来便不凡。光有山，有了硬朗的轮廓，却少了些通达的便利；光有水，虽有了流动的活络，却失了沉稳的屏障。而重庆把这两样全占了。它的水汇聚西南百川，守住三峡咽喉，浩荡江流穿城而过，硬是在层层山岭间撞开一条通达江海的生路。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个普普通通的平民英雄在此落地生根，他们破崇山之困，借大水之势，把重庆打造成中国最火爆的人间都市。地上城，地下城，层层叠叠，四通八达，人声鼎沸。在营建立体之城这件事上，重庆城与非洲大草原上的白蚁城堡竟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是怎样的智慧与韧劲儿，才能在这自然的缝隙里生生地造出了一座呼吸着庞然巨构呢？如果有人问哪一座城市的江湖气最浓，很多人都会说是重庆，大概因为城市建设得太立体，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变得立体和复杂。种种都市传说在这座城市真实上演，
各路奇人异事在此聚首，八方游客缤纷踏来。城是魔幻的，人是鲜活的，重庆也由此成为充满人味的江湖都市。江湖远不远？不远，人就在江湖，江湖怎么会远呢？还记得去年在网上爆火的77岁重庆大爷王敏瑜，他守着20多年收集来的旧书，在渝中中兴路开了一家叫弃书库的书店。有人说他是疯子，他却说天地求我书堆中，人家弃书，我再捡来。用司马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人弃我取。又对着游客笑着说，在知识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关于定价，他根据《道德经》中的少则得，让读者自己定价。读者觉得这本书该值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如果你是一个富翁，多给3-5块钱，自然他也不会有怨言。如果你是一个需要钱的学生，送你3-5本也应该，这就是他的理念。根据读者的状态与需要来决定书的价格。他的书不但可以卖，可以租，还可以交换，互通有无。他把书店的门设计成一个窄门，用东方的语言表达就是曲径通幽。在重庆有很多这样的江湖怪人，看似痴傻，实则通透，貌若寒酸，内怀锦绣。他们藏身于市井的褶皱里，用近乎固执的性情支撑起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天际线。重庆真正的八地也是人的精神状态层次之丰富，这里有浓浓的人情味儿，夹杂着一点疯癫，一缕书卷，还有几分不切实际的浪漫。无数人来到这座城市，只为亲闻那仿佛只有江湖传说里才有的人与故事。没文化，千万别和重庆人吵架。这话虽是玩笑，却半点不假。重庆话的厉害之处，便是言子文化的言简意赅，幽默讥讽，往往几句话就能把人噎个半死，自带一股杀伤力。重庆方言属西南官话成语篇，反而保留了大量的明清古音与巴蜀古韵。它不像吴侬软语那般婉转，也不似北京方言那般圆滑。重庆话是冲的，像老火锅一样直抵喉咙。对重庆来说，在茶馆里泡杯茶，摆起龙门阵，甩两句言子，那简直是安逸惨了呀。重庆的朋友经常调侃，小时候外婆骂人的话，整理一下简直能出一本书。那些原汁原味的重庆语言，热烈鲜活，直白泼辣之下，往往藏着不屑于掩饰的情绪和滚烫的生命力。那句经典的宝器，源于旧时人们对珍稀器物的调侃，如今用来形容人傻得可爱，有点神经质，亲昵中带着嫌弃，分寸感极难拿捏。而扯把子，据说源自旧时江湖一人用扯布条来掩饰骗术，如今代指吹牛说空话。重庆话的生动在于它总能精准打击痛点，又不失幽默风趣。重庆人的字典里没有词穷二字，万物皆可比喻。也难怪有人说到了重庆，光是听本地人说话就觉得新鲜带劲儿。既然是老牌吃都，重庆的冰粉儿是一道著名的小吃。因为放久的冰粉儿会重新融化成水，所以重庆人就将隔夜冰粉儿与一碗水联系起来，组成了隔夜的冰粉。而一碗水在重庆话里本身还有
没的稿头，空一场的潜台词。重庆人以性格鲜明著称，他们说话语速快，嗓门亮，做起事来雷厉风行，骨子里透着一股韧劲儿。山城生活日复一日的劈砍攀登，无形中锤炼出这些品质，就像体育运动对精神的塑造一样。坐飞机到重庆，机舱广播常会为游客介绍重庆，说重庆是座站立着的城市。站立一方面说明重庆的地形，另一方面也暗指重庆人坚韧不拔的精神。曾几何时，重庆的根基是码头文化，在这里怀旧与未来并存，古老的巴渝神韵与赛博朋克天际线完美交融，洪崖洞的传统吊脚楼与解放碑旁的高耸摩天大楼相互辉映。面对这山这地，他不排斥，而是想方设法让大家一起共生共存，跨过山河，熬过伤痛。重庆早已成为人间最热烈滚烫的模样，而他的生命力也正从那些数不清的怪里生长出来。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你有没有迷恋过老物件儿？表面附着一层浅紫色锈迹的银壶，看久了竟然比簇新锃亮的新壶更耐看。经年使用，沾满了茶渍的茶巾像一块老卤豆腐干，在茶席上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曾经破碎的茶碗经过修复反而更有味道。又比如，当茶人长期使用一件陶器，陶壶表面的釉光吸附了茶味、茶色，感染了身体和双手的温度，釉面散发一层淡淡的润光。我们把这种变化叫做皮壳。一把簇新亮洁的银壶，胡乱地烧着，用完扔到一边，从不保养。等到已经布满了难看的锈点之后，已经无法处理。昂贵的餐具买回来放在家里最高的玻璃橱窗上，那么它永远都只能成为你家里的客人，和你保持一个礼貌而陌生的距离。而那些在日常中频繁使用，陪伴了每一个寻常日子，见证无数欢笑与泪水、家长里短的器物，慢慢的变得如家人般温润，即使表面有褪色，出现了一道浅浅的裂痕。当你抚摸着那道裂痕，犹豫着要不要把它放进垃圾桶的时候，内心开始默默的呢喃，这老家伙年纪也不小了呀，好像也变成我人生的见证者了。有人喜欢新的东西，有人喜欢鲜亮的东西，有人喜欢流行，当然也有人喜欢老东西。说起来，旧物又分西洋的和东方的。西洋器物工艺种类丰富，有很多分支，北欧是一路，法国、意大利的曲线多一些。好看是好看，你可能也会买，但那种东西不是你血液里的，感受还是不一样。东方的器物似乎天生就带有中国人骨子里记忆的基因，仿佛是从你的身体里生长出来的，使用的时候也更容易和使用者融为一体。有时候看某个茶人泡茶，那把壶看起来好像是他身体里延展出来的一部分，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气韵生动。一件凝练大气的金属器皿，经过千万次捶打才得与主人见面。一把朴拙无华的陶壶，数万年前从岩石到泥土，而后还要经历人工淬火的历练，并下定不破的决心，才得以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可能。人类的城市是一个大型的制造厂，打折的时候我们总会买一堆，有名人推荐了也会疯狂地刷一下卡，明星同款需要买，网红推荐更想买，买到最后房间要挤爆了，那就赶紧扔了吧，便宜的可以扔掉了，有裂痕的就更要扔掉了。可是有裂痕的器物，发旧的器物，就一定是不好的器物吗？其实如果你懂得，你会明白，器物上的每一个痕迹都是岁月的恩赐与礼赞，也是人和物之间关系最迷人的地方。敬天惜物节用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老子曰，仁者生于父母之身，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之物也。贵己见物则被自然，贵人见己
则为本性。等物起观，物我一体，顺势而行，借势而上，言行自然，则合于道。生锈的银壶可以小心处理，把锈擦掉。壶面氧化不均，黑色浓淡不一，也只是暂时的过程。更有改善的方法，经年保养的紫砂到达一定时间后，壶身的光泽润起来，又会略略地暗下去，那是一种暗却有神的光，经历岁月出落得愈发沉稳。光是看着那壶，内心的喜悦都是无以言表的。当然，这其中需要付出的细心、耐心、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扪心自问一句，你对待他是否可以做到像对待亲密伴侣一般，接纳、信任、容忍、宽恕，还有细心体察的慈悲呢？珍惜你身边那些爱旧物的人吧，他们是有温度的人。我们一直向往着理想的乌托邦，后来却不得不生活于现实的修罗场。不是因为经历诸多磋磨后选择了妥协，或者说认命，而是某一刻忽然醒悟，人生呢，想要什么是一回事儿，得到什么是另外一回事。理想与现实之间本来就隔着许多道弯儿，只不过曾经少不更事，自以为用心和努力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谁都想拥有璀璨的人生，可就算平平淡淡的生活，也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得到的呀。追求自己想要的，接受自己想要的，允许他们不总是一致。我们生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自己和别人之间的种种巨大落差里，那又如何呢？没有锦衣玉食，粗衣淡饭也足够蔽体饱腹；没有豪宅广厦，茅庐草舍也装得下四季晨昏。诚诚恳恳地活着，不管是否已经成为想成为的人，是否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要无愧于心，我们都可以告诉自己，我已爱过、恨过、笑过、哭过、体味过、彻悟过。细想起来，便知晴日多于阴雨，收获多于劳作。只要认真地活着，无愧地付出过，谁也无权耻笑我，也不必用他的尺度来衡量我值得或是不值得。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0: 是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将其视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做出了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决策。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交出稳字答卷。会议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工程，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措、更严的监管，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持续巩固建设成效，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收尾提质，切实强化资金保障。要严守纪律底线，紧盯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施工等关键环节，深挖作风不实、利益输送等问题，坚决防止高标准农田沦为高风险田。会议还就深入做好拼经济稳增长、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省运会筹备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黄强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近年来党中央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视程度持续加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也多次作出指示批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切实将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转化为具体工作，将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常态化帮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推进。要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纵深推进产业帮扶，立足辽源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积极培育做强特色产业，让群众分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确保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要加大宣传力度，汇聚帮扶合力，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参与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要加强常态化帮扶工作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把政企政企观贯彻到常态化帮扶各方面全过程，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
0: 本台记者报道，岁月洗尽荣甲，风骨一如往昔。93岁的退役老兵田成出生于江苏泰州，少年时他投笔从戎，保家卫国，退伍后深耕讲台，留任东风高中，扎根党政岗位，恪尽职守。90余载人生路，他以军人忠诚立身，以书香厚德修身，以实干担当立业，用一辈子的坚守书写退役军人向阳向善、初心不改的动人篇章。1951年，年仅19岁的田成告别泰州故土，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成为华北炮兵第14师一名通信员。军旅岁月磨砺了他吃苦耐劳、令行禁止的军人品格，即便身处军营，自幼崇文上学的他从未放下书本，坚持每日读书练字、精进学识。1953年，凭借端正的思想、扎实的作风，田成被选派至中央交通部进修，全面提升文化素养与业务能力。1954年，圆满完成服役任务的田成光荣退伍，卸下戎装的他主动选择扎根地方，投身建设。 退伍归来，田诚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深造，博览文史典籍。

0: 沉淀学识修养。学成之后，他一头扎进教育一线，在东风高中担任三年语文教师。三尺讲台存正道，一支粉笔育新人。治学严谨的他因材施教，用丰厚学识启迪学生心智，以端正德行引导少年成长。踏实认真的教学风格收获全体师生一致好评。育人有成之后，田诚转岗从政，现在市教育局深耕教育管理，全力服务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凭借过硬业务正派作风，他调任辽源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多年组织人事工作中，他始终不改军人严谨细致、清正务实的底色，严守组织纪律，对待干部人事工作审慎规范，一丝不苟，直至1993年正式退休。退休后的田诚依旧保持终身学习的热忱，每日读书品文，研习笔墨。平日里老人待人温和热情，和邻里和睦相处，时常和社区青少年分享军旅故事、红色历史。90多岁高龄依旧主动发挥余热，传递老兵正能量。从炮兵、通信兵、人民教师到党政干部，再到九旬红色宣讲老兵，田诚跨越70余载的人生身份几经转变，忠诚与初心从未改变。戎装虽早已褪去，但军人风骨、书香气节、实干担当伴随他的一生。平凡老兵的不凡人生，正是我市千千万万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离岗不离志的生动缩影。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办事路途远，材料重复交，曾是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烦心事。东辽县聚焦政务服务痛点，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进一双受理集成服务提质升级与长春都市圈全域通办，同步推行高频摄像免证办，打破地域与材料双重壁垒，让群众办事更近更简更暖心。前不久，东辽县云顶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了一笔亲属关系证明业务。以往该项业务需群众专程前往县城，如今依托长春都市圈通办机制，村民在乡镇即可办理，十几分钟就能领证，免去了往返奔波。这一便民场景是东辽县推进都市圈全域通办的生动缩影。东辽县搭建县城县下融合的通办体系，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都市圈通办窗口，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置自助通办专区，提供专人引导全程帮办服务，同时依托全县21个农商行营业厅拓展帮办业务，将服务延伸至村头一线，让更多民生事项实现就近可办。便民服务既体现在就近办理，更落实在减财减负上。东辽县同步推进高频摄像免证办，联动各部门打通数据共享渠道，破除纸质材料壁垒，以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截至目前，全县142项都市圈通办摄像全部落地，建成县乡通办网点15个，累计办件4039件。78项高频事项中，41项实现证照共享免提交，7项免除纸质材料，切实为群众办事减负增效。从跨区跑到就近办，从代证办到免证办，办事距离持续缩短，手续不断简化，是东辽县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体现。东辽县正以务实之举，把省心事办到企业和群众的心坎上。
1: 本台记者报道，立足城市更新，盘活存量资源。近日，我市一处长期闲置的临街老旧楼宇完成翻新改造，正式变身标准化住宿空间，提升投入运营。在这有效激活低效闲置资产，提升城市空间利用效能的同时，也为第20届省运会的接待保障、文旅服务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人民大街是辽源城区贯穿南北的核心街道，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沿街建筑风貌直接彰显城市颜值与发展质感。本次改造的临街楼宇因长期控制，楼体外立面老化破损、陈旧落后，不仅造成城市空间

0: 资源的闲置浪费，还影响了城区临街整体景观风貌。此次改造遵循城市更新、存量盘活的发展理念，摒弃大拆大建模式，在原有建筑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对楼宇外立面进行全面整修、清洁与美化，彻底消除老旧破损视觉问题，同时全面升级改造消防、水电、通风等基础配套设施，科学重构内部空间布局，按照标准化服务业态打造功能完善、环境舒适的住宿空间，全方位提升楼宇安全等级与服务承载能力。如今，改造后的楼宇外观整洁大气、质感清新，不仅让城区临街界面焕然一新、设施齐备，整洁舒适的住宿空间还可满足外来参赛人员、观赛群众及游客的住宿需求，有效扩充了城区核心区域商旅住宿承载力，为本地文旅服务升级、大型赛事接待保障夯实了配套基础。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初心校园第九届架上连环画展览巡展走进辽源。本届展览以初心校园为主题，以连环画为载体，更续中华文脉，为市民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气息的美术盛宴。架上连环画展已连续举办九届，是培育美术人才、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平台。此次展览也是辽源首次承办的国家级美术展览，共精选157套全国优秀作品及31套名家特邀作品，老中青三代创作者同台亮相，展品融合传统绘画技法与现代创作理念，不少作品融入动漫、插画等全新视觉元素，打破传统叙事边界，为古老的连环画艺术注入全新活力。展厅内，不少市民、美术爱好者驻足观赏，感受传统艺术与时俱进的独特魅力。此次巡展走进辽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国家级美术展览，让更多的优质文化走进人们的生活。后续，我市将开展更加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让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面请听荣美简讯。8月22号，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圆满落幕。我市西安区乒乓球学校共派出95名小将参赛，队员们在激烈角逐中奋勇争先，勇夺14金4银7铜，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双榜首。目前，全体队员已全面转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备战阶段，将代表辽源在主场参赛。
0: 为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近日，东辽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世界母乳喂养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普及了母婴健康知识，帮助辖区家庭树立科学育儿理念，推动科学母乳喂养健康观念进一步传播，夯实了辖区母婴健康保障基础。近日，龙山区统筹应急、消防、民政、乡镇街道等多方力量，组织开展夜间消防安全联动排查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压紧压实各类场所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1: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跟之前对付魏昭一样，魏忠贤呢毫无思想障碍，朋友是可以出卖的，上级是可以出卖的。作为一个无赖混混人渣，无时无刻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本性。可是怎么办呢？王安呢不是魏昭，这个人不但地位高资格老，跟皇帝关系还好，路子也猛，东联党的杨连、左光斗都经常去他家串门，要除掉他呢似乎绝无可能。但是魏忠贤办到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天启元年，司礼掌印太监卢寿因为犯了事被罢免了。在当时啊，这个卢寿呢虽然地位高，势力却不大，所以呢这事儿并不起眼儿。王安正是栽在了这一件并不起眼的事情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讲过，在太监里边呢最牛的是司礼太监，包括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若干人。作为司礼监的最高领导，按照惯例，如果说职位空缺了，应该由秉笔太监接任。在当时而言呢，就是王安接任。但是必须说明啊，虽然王安始终是太监的实际领导，但他并不是掌印太监，具体原因无人知晓。可能啊，是这位仁兄知道枪打出头鸟，所以呢死不出头，想找人去顶缸。但这次不同了，卢寿出事之后，最有资历的就剩下他了，只能自己干。但是魏忠贤不想让他干，因为这个位置啊太过重要了，要让王安坐上去，自己要出头，那只能等下半辈子了。可是事实如此啊，生米做成了熟饭，魏忠贤无计可施。王安也是这么想的，他打点好了一切，并且接受了任命。按照以往的惯例呢，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上书，主要意思啊，无非是我无才无能干不了，希望皇上另找贤能之类的话。接受任命之后呢，再写这些似乎比较虚伪啊，但这也是没办法。在我们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成功是不能得意的，得意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啊。当然了，几天之后他就得到了皇帝的回复，同意换人。王安呢自幼入宫，从倒马桶干起，熬到了司礼监，一向是现实主义者呀，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但这次他看见了神话，写这封奏书啊，无非是跟皇帝客气客气，皇帝呢也客气客气，然后该干嘛干嘛。突然来这么一杠子，实在是出人意料。但更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他就被勒令退休，彻底赶出了朝廷。而那个他亲手捧起来的朱由校竟然毫无反应。我们得说，魏忠贤呢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苦思冥想之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你要走我批准，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但这个创意的先决条件是皇帝必须批准，这是有难度的。因为皇帝大人呢，虽说喜欢当木工，也没啥文化，但要他下手坑捧过他的王公公，实在需要一个理由。魏忠贤帮他找到了这个理由，就是客氏。乳母保姆外加还可能有一腿，凭如此关系要他去办掉这个王公公应该够了。王安失去了官职，就此呢退出了政治舞台，凄惨离去。此时啊，他才明白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尔虞我诈的权谋，扶植过两位皇帝的功勋都抵不上一个保姆。心灰意冷的他打算回去养老，却未能如愿，因为一个人下定了决心要斩草除根。这个人不是魏忠贤。曾经啊，有人问，在整死岳飞的那几个人里边谁最坏啊？肯定很多人都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是秦桧呀。但是有人就说了，不对呀，是秦桧他老婆。当然我们可以想起当年读过的那段记载呀，秦桧想杀岳飞，却拿不定主意干不干。于是呢，他老婆李清照的表亲王氏告诉他，一定要干，必须要干，
不干不行。于是呢，他干了。魏忠贤的情况大致如此。这位仁兄啊，虽然不认朋友，倒还认领导。想来想去，对老婆克氏说：“算了吧。”然后呢，克氏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移宫时对外传递消息，说李选是挟持太子是王安，东林党来抢人，把太子拉走的是王安。和东林党串通逼李选是迁出乾清宫的还是王安，此人非杀不可呀。说这句话的时候啊，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态度十分认真。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呐。魏忠贤听从了老婆的指示，他决定杀掉王安。这事儿啊，其实很难办。皇帝大人比魏忠贤厚道，他固然不用王安，却绝不会下旨杀他。但在魏忠贤那儿啊，就不难办了，因为接替王安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是他的心腹王体乾，而他自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大权在握呀，想怎么折腾都行，反正皇帝大人每天做木匠也不大管。很快呢，王安就在做苦力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夜里突然就死掉了。后来呢，报了个自然死亡，也就结了。至此，魏忠贤通过不懈和无耻卑劣的手段，终于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成为了最大的特务。皇帝的往来公文都要经过他的审阅才能通过，最少啊，也是一言八鼎了。然而每次有公文送到时，他都不看，因为他不识字。在文盲这一点上，魏忠贤是认账而且诚实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耽误国家大事，总是把公文带回家给他的狗头军师们研究，有用的用，没用的擦屁股垫桌脚，做到物尽其用。

0: 入宫30多年后，魏忠贤终于走到了人生的高峰，但还不是顶峰。战胜了魏昭，除掉了王安，搞定了皇帝，但这还不够。要想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必须面对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东林党。于是呢，在成为东厂提督太监后不久，魏忠贤经过仔细的思考、精心的准备，对东林党发动了攻击。具体的行动呢，包括啥呢？派人联系东林党的要人，包括谁？刘一景、周家模、杨连等人，表示自己刚上来，许多事情啊，还望多多关照，并且多次的附送礼物。此外呢，他还在公开场合赞扬东林党的某些干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更让人感动的是啊，他每次在皇帝面前进言，都是多说美言，说东林党的赵南星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工作努力认真，值得信赖，还曾派自己的亲信上门拜访，表达敬意。除了遭遇车祸失忆、意外中风等一些不可抗力因素，魏忠贤突然变好的可能性大致是0%啊。所以结论是啊，这些举动都是伪装，在假象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魏忠贤想跟东林党做朋友。其实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啊，一向是比较复杂，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凑合就凑合，能糊弄就糊弄。向上追溯呢，真正执着到底、绝不罢休的，估计只有山顶洞人。魏忠贤呢并不例外，他虽然不识字，却很识相，他非常清楚啊，东林党这帮人不但手握重权，而且都是读书人。其实手握重权并不可怕，书呆子才可怕的。自古以来，读书人分两种，一种呢叫文人，另一种叫书生。文人呢是文人相轻，具体特点是比较无耻，外加自卑。你好，他偏说坏；你行，他偏说不行。胆子还小，平时骂骂咧咧，遇上动真格的，又把头缩回去，实在是相当之扯淡呢。而书生主要特点是书生意气，表现为二杆子加一根筋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认死理儿。平时呢不惹事儿，事儿来了也不怕死，关键时刻敢于玩命。文弱书生变成了钢铁战士，不用找电话亭啊，不用换衣服，眨眼就行。当年的读书人呢还算比较靠谱，所以啊，在东林党里这两种人都有，后者是占绝大多数的。形象代言人呢就是杨连，咬住就不撒手，相当头疼。这种死脑筋、敢于乱来的人，对于见机行事、欺软怕硬的无赖魏忠贤而言，实在是天然的克星啊。所以说呢，魏忠贤死气白赖的就想要巴结东林党，他实在是不想得罪这帮人。这世道啊，大家都不容易，混碗饭吃嘛，我又不想当皇帝，最多也就是个成功的太监。你们之前跟王安合作愉快，现在我来了，不过是换个人，有啥不一样的呢？对于魏忠贤的善意表示，东林党的反应是这样的：上门的礼物全部退回去，上门拜访的赶走。哎，最不给面子的那是赵南星。在东林党人中，魏忠贤最喜欢赵南星，因为赵南星和他是老乡，容易上道，所以呢，他多次拜见，还人前人后逢人便夸赵老相如何如何好。可是啊，赵老相非但不领情，拒不见面，有一次呢还当着很多人的面针对魏老相的举动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各努力为善啊，联系前后关系。这句话的隐含意思就是各自干好各自的事儿就行了，你别动歪心思，没事少烦我。魏忠贤就不明白了，王安你们都能合作，为什么不肯和我合作呢？其实东林党之所以不肯和魏忠贤合作，不是因为魏忠贤是文盲，不是因为他是无赖，只是因为他不是王安啊。 没有办法呀，书生都是认死理儿的。虽然从本质和生理构造上讲，王安和魏忠贤实在没有啥区别，都是太监，都是司礼监的，都管公文，但是东林党一向是做熟不如做生，对人不对事儿。像魏忠贤这种无赖出身、行为卑劣的社会垃圾，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应该说呀，这种思想是值得尊重的啊，值得敬佩的，却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政治的最高技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妥协。魏忠贤愤怒了，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不仅是因为啊东林党拒绝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被鄙视了。在这个世上的人分很多类，魏忠贤呢属于江湖类，这种人从小混社会，哎，狐朋狗友一大串，老婆可以不要，女儿可以不要，只有面子是不能不要的。东林党的蔑视给他那污浊不堪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他痛定思痛，幡然悔悟，毅然做了一个决定，哎，既然不给脸，那就撕破脸吧。但魏公公啊，很快就发现了，要想撕破脸一点也不容易啊，因为他是文盲，解决魏昭王安只要手够狠心够黑那就行了。但东林党不一样啊，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至少也是个进士，擅长朝廷斗争，这恰好呢是魏公公的弱项。在朝廷里打仗，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一般都是骂人打笔仗，哎，技术含量那是相当之高啊，多用典故成语，保证把你祖宗骂绝也没一个脏字儿。对于字都不认识的魏公公而言，要他干这活那实在有点勉强。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不至于被人骂死还哈哈笑，魏公公决定找几个助手，俗称啊叫走狗。最早加入的也是最重要的两个走狗，分别是顾秉谦与魏广威啊。顾秉谦呢，万历23年进士，这是个坏人。此人呢，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当时呢，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都71了啊，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了。但这人呢，偏偏是人老心不老，想要更进一步，大臣呢又瞧不上他，索性他就投了太监，改换门庭倒也无所谓。这个人呢，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一次，他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70岁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啊，认您做父亲，但又怕您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让我的儿子给您做孙子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顾炳谦是嘉靖29年生的，魏忠贤是隆庆2年出生，顾炳谦比魏忠贤大了18岁呀、啊，这真是无耻啊，无语啊！再来说魏广威，万历32年进士，可好可坏的人。魏广威的父亲叫做魏允贞啊，魏允贞呢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做赵南星。万历年间呢，魏允贞曾经当过侍郎，哎，他和这个赵南星的关系就很好，两人曾有八拜之交，用今天的话说是拜过把子的把兄弟。魏广威的仕途比较顺利，考中翰林，然后步步高升，天启年间的时候就当上了礼部侍郎。按说呢，这个速度不算慢，可是魏先生啊，是个十分有上进心的人。为了实现跨越性发展，他找到了魏忠贤。魏公公呢，自然是求之不得，仅过2年就给他提级别，从副部长升到了部长，并且让他进入内阁，当上了大学士。值得表扬的是啊，这个魏广威同志有了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去拜会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赵南星。但是呢，赵南星没有见他，让他滚蛋的同时，送给了他4个字：健全无子。啊，这魏广威之父魏允贞就是字健全，这是一句相当狠毒的话呀！你说我爹没有儿子，那我算啥呀？这魏广威就十分气愤。气愤归气愤，他还是第二次上门要求见赵南星。哎，这赵南星还是没见他。接下来呢，魏广威做出了一个出人的举动，他又去了。魏先生不愧为名门之后啊，涵养是很好的。当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卖命也就3次，魏广威不要赵大人卖命，吃顿饭聊聊天就好。但是赵南星还是拒而不见。面对着紧闭的大门，魏广威是怒不可遏，立誓与赵南星势不两立。魏广威之所以愤怒啊，见不见面倒是其次，关键在于赵南星坏了规矩。这得说，当时的赵南星是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魏广星呢却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虽说两人都是部长，但魏广威是内阁成员，相当于副总理呀。按规矩来说，赵部长还得叫他领导，但魏大学士不计较，亲自登门，还3次您都不见，这实在有点不太像话呀。就这样，这个可好可坏的人，在赵南星的无私帮助下，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坏人。除了这两人之外呀，魏忠贤的党羽还有很多，如冯权、施凤来、崔成秀、徐显纯等等等等，后人统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光这4拨人加起来就已有30个，这还是小儿科呀。魏公公手下还有20孩、40猴孙、500亿孙。作为一个太监，如此多子多孙，实在是有福气啊。当然我们曾经打算帮这帮太监的子孙亮亮相，搞个简介，起码列个名，但看到了这个500亿孙的字眼，顿时失去了勇气呀。其实东林党在拉山头搞团体等方面也很有水平啊，可是和魏公公比起来那就差得多了。因为东林党的入伙标准较高，而且渠道有限，要么是同乡同党，要么是同事同科进士，要么呢是做主师生的关系。除了个别有特长者之外，比如说像这王文言，就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进士或者是翰林，而且呢还要身家清白，没有案底，没有贪污受贿的情况。而魏公公呢就开放得多了啊，他本来就是无赖文盲还兼职人贩子啊，因为他曾经卖掉过女儿啊，要找个比他素质还低的人那是比较难的。所以呢他收人的时候非常注意团结，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富贵不思来由，阿猫阿狗无所谓，能干活就行。他手下这帮人呢也还相当知趣，纷纷用虎、彪、狗、猴自居，甭管是何禽类，反正不是人类啊。 这帮妖魔鬼怪构成很复杂呀，有太监、特务、六部官员、地方官、武将，涉及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百花齐放。虽然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纯度极高的人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位仁兄就很有代表性啊。崔成秀原本是一个贪污犯，收了人家钱被检举丢了官才投奔魏公公。施凤来呢，混迹朝廷十余年，毫无工作能力，唯一的长处是替人写碑文。徐显纯，哎，武进士出身，锦衣卫首领，残忍至极啊，喜欢刑讯逼供，并且呢有独特习惯，杀死犯人之后将其喉骨挑出作为凭证或作纪念。但相对而言，这三位还不够份儿，要论王八蛋的程度，还是冯全先生技高一筹啊。这位仁兄呢，全靠贪污起家，并且主动承担陷害杨莲、左光斗等人的任务，唯恐坏事干得不够多。更让人称奇的是啊，后来这人还主动投降了清朝，成为了不知名的汉奸。短短一生之中，竟能集贪官、阉党、汉奸于一体，如此无廉耻，如此无人格，说他是禽兽，那真是侮辱了禽兽啊。所以说呀，魏忠贤手下这帮人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什么都干，就是不干好事，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其实呢，阉党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是三党成员，在彻底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加入这个温馨的集体，成为毫无廉耻的禽兽之前，他们曾经也是人。多年以前，当他们刚踏入朝廷的时候，都曾品行端正，满怀理想，立志以身许国，匡扶天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谨言慎行，并最终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伟人。但他们终究是倒下了，在残酷的斗争、仕途的磨砺、党争的失败面前，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和尊严，并且最终屈服于触手可及的钱财、权位和利益。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时段的路面的通行流量依旧是非常大啊，尤其现在东极大路，我们看到一中门前路段的广的车多人多，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康宁大街啊，现在老关局大厦这个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福贵路呢，幼儿园周边这路段，还有这个福民大街福民桥这个路段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小心驾驶。辽河大路呢，现在南门桥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